0: 就是反正就有一线希望吧，就不管医生怎么打击我们，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坚持下去。
1: 对另外一半的煎熬是非常痛苦，
2: 很痛苦的。
1: 所以当真正说真的不可挽救了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2: 接受了，反而很平静，因为就是医生已经每一天都在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而不是说的我还差哪儿没做，因为我感觉全做了，能做的不能做的全做了，已经回不来了，那就是命吧，就接受了，反而很平静。
1: 因为他这个病吧和其他的病还不太一样，比方说家人得了这种重大的疾病，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呢你不会有自责，不会说就因为我让他得病了，这个会有自责，哎呀当时我怎么不稍微的想一想呢，我怎么不领他去看看呢，这个胃病疼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肯定有一阵子了，就有自责，然后有担心，还有一个年龄，
3: 对，
1: 才40出头，40多岁，是吧？所以这个年龄也是不一样。再看上这么小那半大孩子，就是他那个是，我老说这四面楚歌，他不是单一的一个难受，太多太多的难受了。
3: 最怕的就是签字，一堆字让你签。
4: 关键是，就是你在签那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决定的是别人的命运，就那种责任感啊，有的时候。
2: 对呀、啊，我从跟他处对象开始，都是他在给我做任何的事情哈、啊，我说到最后这么关键的事儿，然后由我来各种决定。确实也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
4: 所以经过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化了吗？
2: 变化了，我觉得我成熟了，而且看人看事儿啊，就是比以前也睿智了一些，聪明了一些，懂事儿了一些。
4: 面对各种各样的变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逼着自己成长。
5: 她适合找做生意的，就是有点她老公那个影子的，但是挺难的。
6: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觉得我给你提个醒啊，因为我们44岁啊，说如果说我们要找到就刚才你说的那种条件相对经济条件或者是能力都比较高的，其实他们的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广，他就未必选你这个年龄段了。如果这个人非常的有能力，可能无论是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聪明才智也好，一定是顶格的。那么他对另外一半的期待也会高啊，也会高。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在你自己的条件说现有的生活不被掉价的时候，其实很想让你效仿另外一位女士啊，也是来到我们选择的。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我找一位先生呢，就是我的吃穿用啊，就是我的吃不是只吃的家里的饭，就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些东西比较高的消费，我去这个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都我自己去负担。然后呢其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添双筷子加个碗，对吧？就是可能我不能说咱俩还在生活中在 AA 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别人可能会心里头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高，我们说高到哪儿没谱，对吧？
2: 对
1: 啊，尤其是那么你过去既往的生活，如果把它复制到这个生活中，还要有这么一位男士能够去负担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退了啊。尤其是50岁的人，叫做50岁40不惑50知天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人生就像刚才大白说的，他不是有还是没有，他是消费观念啊，他就觉得不值，没必要，没意义。而且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还想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特别好嘛，就经济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放开了，弄个小娃娃，对不对？也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们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南方这个地方，它不是高个男人生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岳先生就算挺高了啊，1.78米就算可以了，你就觉得他特别矮。真的，你都觉得你说的一个身高，哎呀，这身高的问题，其实就算高的，像大白这样种有的是，
3: 我一米八，一米七八，我家穿上鞋一米八。
1: 不，那你长得有点像。
3: 太肥了。
1: 显矮。对吧？所以真的高的不多，高的还得单身的又更不多，对吧？真的，这是小基数。
7: 这个找高个子的男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北方女人的一个，好多人都有这种
1: 对，但是、
7: 这种想法。因为我妈妈当时找我爸的时候，就是我妈妈一米五八，然后我爸爸一米八二，你想想这样的身高差，然后他就认为，他说，因为我姥爷特别高，我姥爷一米八，他说我一定要找高个子男生，哪怕我是矮的，然后我说那妈妈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她说代价就是一生操劳，连我爸爸的指甲她都要帮忙去剪，就当然这我不是说您啊，就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执念你可以来想到他的另外一面，我愿意为了这个执念我付出相应的我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否定说既要又要还要，是吧？就你全要的就没有啊，就是你哪个是你最重要的。嗯啊，有的人说我就是颜值控啊，我就喜欢顺眼的好看的，那可能就会其他的就会忽略一些。有的说不，我就想找那个生活条件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稍微的降一降。
4: 所以年龄上能不能放宽一点？
2: 年龄呀，
4: 就条件在不动的情况下，年龄能不能放宽一点？
2: 那我想就最多也就大八岁，我
4: 七八岁是在五十二岁
1: ，
2: 对，最多也就是七八岁了，但是再大接受不了。
5: 就女孩嘛，都慕强，我也慕强。你想找一个很优秀，各个方面你觉得能够得着，你看得上，匹配得上的，但人家可能会找更好的。就这样，你也得能驾驭得了他。
6: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旁边这位美女怎么看？
8: 我觉得丽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士，别看她外表文文弱弱的，她在对待王夫以及处理这个公司事务上面都体现了她从前没有看到的一面，担当的一面。那么她未来的选择这个伴侣可能需要更多的给予她支持，经济上面只是说她从前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再去选择一个男士，如果相差太大的话，她不想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再去争吵，或者说再去有什么误会。那么大家如果是相当的话，哪怕说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啊，我们自己承担我们自己的那个高消费那部分，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可能更多的是以情感为主，可能这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男士不能说跟他落差太大，如果太大的话，你说从前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在他心里，他能好不容易今天走上咱们选择这个舞台啊，也是信任咱们，但是他这一块也是做了很大的建设，包括我们来的时候，他说他姐姐一直在动员他过来，那么这一块他不太就是说想为这个事情再去说争吵啊，或者说有什么误会了，更多的是往后看，过以后的美好的生活。那么这块可能条件确实是要考量一下，包括身高，包括他们的那个三观啊，以及这个情感，还有这个经济方面都要考量。毕竟是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不希望再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了。我是这么想的。
2: 说得好。
9: 我觉得你就遵从自己内心吧，就是因为找对象择偶这块儿还是得看自己。
4: 所以啊，我觉得丽丽长得漂亮，找到一个合适的应该也不难，而且其实她毕竟还年轻，44啊，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希望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先生哈，目前的大白您不太满意，一号先生也不满意，我们来看看二号三号有没有可能。一位王先生，一位姚先生，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职业、
2: 爱好、学历吧。
4: 学历，王先生珠宝评估师，大专学历，爱好唱歌、爬山、羽毛球。姚先生自由职员，本科学历，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
2: 王磊。
4: 王先生。因为他的职业看上去更确定一点，是吧？
2: 还有他的爱好，
4: 你也喜欢爬山？
2: 我喜欢动，我不喜欢宅。然后比较喜欢打打球呀，游游泳啊，什么各种运动我都喜欢。
4: 你喜欢什么球？
2: 保龄球。
4: 保龄球。
2: 就是稍微有点显老哈，这个球，但是我挺喜欢的啊。
4: 那这样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掌声有请。
10: 大家好，
4: 你好，你好，
2: 坐这儿是吗？
4: 来，
2: 我站那儿啊，
4: 你坐那边。
10: 好。
5: 西装革履的，就是应该是就是像那种自己有点小老板的那种感觉，小老板的范儿。
4: 王磊有多高？
10: 我多高？
4: 好像没有大百高。
10: 没有。
4: 低于1.8米了，是不是？
10: 我肯定不到1.8米。啊，
4: 行，那个先认识一下哈，我们的二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王磊39岁，离异，珠宝评估师，北京人。今儿又碰上一个北京小伙哈，不知道你对丽丽的印象怎么样？两位先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10: 姐姐叫什么？
2: 温丽丽。哦，
10: 刚才在下面看，好像你，对这个，不管是嘉宾还是场合，还不是那么活泼，挺那个拘谨的。
2: 不算是拘谨吧，我一般在正式场合或者什么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只有在家呀，在自己家人朋友面前，可能是比较活泼一点。就是，
10: 私下放得开。
2: 对对，我性格是很活泼开朗型的，比较外向的。
10: 我私下还是，什么节目呀，都是比较活泼的，但是可能有你这样的这个气氛在影响，可能也不好意思。
2: 没事，你自由发挥，别受我影响。
11: 从形象来讲是跟他不接近，但是从这个我觉得在生意上，做生意这个角度来讲跟他是接近，因为都是做生意的嘛，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10: 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啊，你是离异的？几年了离婚？
10: 快3年了吧。
2: 有孩子吗？
10: 没有。
2: 想要孩子？
10: 想要，如果结婚的话就会要。你不想要了？
2: 我觉着有时候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正常来说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有儿子嘛。
10: 我没有什么太多想问的。
4: 王磊是觉得年龄的问题吗？
10: 年龄应该不算是大问题，
4: 因为你一上来直接叫姐，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比较在意他岁数比你大。就是你知道这个女士吧，你叫她姐，她怎么心里都不舒服，你知道吧？而且我不知道丽丽会怎么想哈，当你叫姐的时候，一定就是把这个关系抛开，分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两人可能没有男女关系继续往前走，但我们可以作为朋友往前走。
10: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4: 是哪方面上？
10: 多个方面。
4: 其实不是说一定我们一定要让你们俩人成，你明白吗？就是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看到你们怎么跟人交流，在相亲的时候，另外就是你会通过各种肯定的否定的，我们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比方你觉得哪儿不太合适？年龄？
10: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啊，我想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能过日子的。
5: 就是他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又对清自对对自己的那个认知也是很清晰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要找什么样的。那当他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觉得不合适，但是主持人在跟两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有点，其实他不是不爱说话，但是当时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来打破这个那个冷场。我觉得这个男同志是这样的。
4: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非常明确您的想法不改变，我们就让丽丽先回观察室了。
10: 好，
2: 好啊，
10: 不好意思。
4: 那我们就先回观察室，我们等我们的热线电话。
2: 好嘞，拜拜，
4: 直接走，直接从这儿走就行。
2: 他说我的意思好像是我就有点不接地气儿，那我平时稍微正式点场合我都是这样的，就稍微正式点，比如说大家出去请客吃饭呀，或者是咱出去开个会，或者是稍微正式点场合见谁，那我们不得稍微正式点吗？我还能休闲吗？休闲接地气儿。
4: 通过这一轮哈，我们基本上是说要跟女士聊过了之后，让专家来看看匹配度怎么样。但是匹配度已经为零了啊。但是这一轮之后，两位专家老师肯定也大约能判断出王磊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比较自尊心比较强。然后呢，自己呢，我觉得还蛮自信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对他自己未来的择偶啊，或者说找什么样的，其实他是有数的。我呀，是在换证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和他的父亲，然后呢，由于他那个父亲的身份证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进不来。他挺聪明的，然后说为什么进不来呢？我们两个人同时办的，为什么我进得来，他进不来？然后于是呢，他还挺聪明，他就说你输一下他的身份证号，啊，后来一输号，可以了，是吧？
10: 哦，那是您，
1: 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我一想，哎呀，我就在想，要是我可能没这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可能就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哦，是不是没给我输进去啊？我可能就打电话找那个办证的人了，他没有，他就一输就进去了。我想好聪明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比较灵活。
3: 我们俩早上也碰见了，
12: 早上碰见了是我那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他是在我前面，但是父亲在后边。
1: 哦，
12: 后边之后我们俩中间不就隔着我吗？他特别礼貌，把我让前面了。
4: 带着老父亲来相亲的是吧？那老父亲呢？
10: 我爸在场下坐着呢。
4: 要不要到台上来？
10: 可以啊，当然啊。
4: 来来来，
10: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4: 哦，你还在这儿还吃的呀？
1: 太好了，我们就
4: 哎呦，谢谢
13: 小燕老师。
4: 哎呀，谢谢。
9: 哇塞哟，真好！我
10: 想想，来，
9: 谢谢，
4: 哎，
10: 来来来，
8: 这算喜糖吗？
10: 啊，喜糖，
7: 哎，有点发喜糖的架势，
8: 没事没事，有点意思，谢谢。
13: 给小燕老师还有汪莹老师，我就我看这节目我就看七八年了。
4: 哦，谢谢您。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3: 绝对来的是，
4: 是吧？
13: 啊，
4: 对，你看叔叔多给力啊哈！
13: 这个我们这土特产呢，有两样特异功能。
4: 嗯，哎呦，还特异功能呢。
13: 早要吃一块能消食健胃。
4: 哦，还真能瘦。
13: 您要是晚要再吃一块的，能镇静安。
4: 哦呀，真好！哎，说，山楂不推荐了，推荐一下你儿子。
13: 我儿子，我瞅着他呀，也就不推傻，凡是。
4: 您得像夸你们的山楂那样夸儿子，行不行？这山楂早晨吃了消食健胃，晚上吃了镇定安神，到了儿子这儿不傻。
12: 哎呀，北京老爸都这样，我看。
4: 是吧？
12: 都是不爱夸自己儿子，夸我吧。
13: 我没夸过他呢，我老瞅他，本事不忒大。
4: 39了，还没让我抱上孙子，这什么本事？
13: 没抱孙子呢，也没孙子孙女都行，他就搞的就是跟他说是嘀噜不楞，就是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4: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13: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4: 哦，
13: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4: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10: 好好好。
4: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王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地质大学科班出身，珠宝全能手，四段感情经历，唯有婚姻最伤人，择偶期待，别太笨，能沟通。所以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0: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 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5: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是吗？
7: 什么意思？就是自是合
10: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15: 对，合成。
9: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10: 哦，
9: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10: 拿住就没事
9: 啊，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7: 选择线下活动了。

0: 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呢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6: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7: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4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6: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是吗？
8: 什么意思？
6: 就是自
7: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6: 对，合成的。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7: 哦，
6: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7: 拿住就没事
6: 啊？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带父亲一起来到选择舞台。
7: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6: 哦，你还带了好吃的呀！
12: 太好了，我们就
6: 哎呦，谢谢
13: 小燕老师。
6: 哎呀，谢谢你了，是不是？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3: 绝对来，那是
6: 是吧？
13: 啊，
6: 推。

0: 你儿子。
1: 跟他说这个节目，您瞧这个够八年了。
0: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1: 我推荐他，他就二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2: 哦，
1: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3: 哎呦，
0: 爸，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4: 做珠宝评估师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
2: 啊、
0: 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不是爱好，高考之前，那是小孩什么都不懂，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
0: 那对绘画也有要求吧？
2: 有。但是工作以后用到的就少了，少很多了。主要就是鉴定啊、加工呀。
0: 那你们这个专业毕业出来以后一般都去哪儿？
2: 几个方向，最多的先做销售，比如周大福的销售，然后呢还有在典当行里面做评估师、做鉴定师，然后呢再后来绝大部分呢就是自己单干，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做普通的货品的买卖啊、寄卖什么的。多数是这样，走鉴定所的很少。
0: 所以你当时毕业以后是先去了？
2: 先去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家公司是谈业务，就是其实不是谈那个产品业务，是谈门店加盟业务，只不过是门店也是珠宝门店，然后呢再买货再装修，就是这样。第二份工作才是正式的知道整个珠宝这个领域里边的产业链更全了，包括价格、货源，是全球范围的货源。
0: 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学到很多吧，因为接触产品了，
2: 很多很多，
0: 是吧？那就要从什么采购原石开始吗？
2: 半成品不能是原石，原石珠宝这个品类里边的钻石，比如说钻石的原石，中国其实是很少人做的。都是白钻，都是在印度。印度白钻切割产业占全球80%，它产业链很完整，人工很便宜。然后把半成品采购过来，然后重新分货挂签，然后上柜。所谓
0: 啊，你们还在需要再设计吗？
2: 半成品就不用设计，如果是在半成品之前是分件的话就需要设计。
0: 对，就比方说你看，我的理解，你们应该进的是一颗一颗的钻石，不管大小，
2: 对
0: 吧？
2: 对，
0: 那应该算什么？
2: 这部分是有叫裸钻，
0: 叫裸钻，
2: 还有部分呢就是成品的，叫戒指啊、吊坠啊的成品。
0: 对，你的半成品是到哪步呢？
2: 除了钻石之外，还有翡翠啊、黄金的，就都是没有合价、没有那个打字印，这种的需要有一部分的小加工的，就得半成品这样过来。
0: 就基本上你们是不用再有大的什么师傅要重新再加工它、设计它，
2: 有占少小部分。如果大部分设计的话，就上柜时间周期慢了。
0: 所以你是去买裸石回来或半成品回来？
2: 对，如果是裸石这部分呢，就是只买裸石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然后呢成品的部分觉得别人的设计还不错，那就直接拿过来挂签上柜就好了。
0: 听上去是吧，要学的是什么？
2: 我刚才说的是只是白钻的这一部分，裸钻和成品，那还有翡翠呢，还有那个红蓝宝呀，还有珍珠呀。
0: 这些对你们来说在学校都学完了呀？
2: 理论和实践差别很大，理论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是鉴定，价格的内容的学习很少，所以评估师是鉴定师加价格的衡量，两者才能做评估师。
0: 所以你是评估师就更高一点，是吧？
5: 他挺实在的，这人挺实在，不太会能说会道的那种人。
0: 我们今天只有我们那位女士戴了珍珠项链了。
2: 哦，好看，珠光很不错。
0: 你有什么拿来让我们也学，跟着学？
2: 不能说学习，就是看，就看嘛，就是好玩的。其实谁都有这个，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谁都有自己的饰品啊、珠宝什么的。比如说白钻和彩钻里边有一个小知识，然后呢，在我就在选择伴侣上或者是人生上就帮助特别大。然后呢，我拿那个东西里边也有，就是彩色钻石。它其实是里边本身它自己长得是有缺陷了，才会出现这颗钻石有彩色了。正常的自然光是7个颜色嘛，它 缺陷之后导致少吸收了一个颜色的光，但是出了那个光是它对应的补充颜色，比如说少吸收了绿色，在色彩里边对应的不是看到的是这个钻石是绿色，有可能是红色或者粉色。哦，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是钻石还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它的缺陷可能是缺点，但是有可能会让它价值翻倍。
5: 哦，就像白虎啊，白色的虎啊，什么白色的什么狐狸啊，是这种少的这种，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3: 我也听到有，因为有一些谷物，我最近还研究了这个谷物，我们认为给它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自然环境，比如光照啊非常合适，然后雨水啊，阳光啊，环境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有些植物它必须得经过春化，春化的这个概念，就是它必须得经过冷、严寒冻一段，然后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芽。所以我觉得这跟人生很像，就是如果把一个人给他弄得非常的条件很安稳很安逸，他可能未必能他后面能够过得很好。如果要是把他之前经历过一段那种历练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会长得更好。我觉得很像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哎，那你今儿戴什么彩钻了？我们看看。
2: 就有白钻有粉钻，就是少数的，然后别的有一些翡翠。
0: 我们先来看看
2: 这个两盘子，每盘子都是有真有假。其实比如说建珠宝那个去哪都能看，要不然我拿来什么意思？没意义，上这显摆东西来吗？没劲嘛。就是哎，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有价值，然后呢它是真的，有的假的，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有的一些可以捡浅显的上来直接能说结果原因，有的可能说不了，就我拿来可能是方便能直接说结果的，
0: 直接考。真的跟假的，大家直接投票就好。
2: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0: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5: 真假是吗？
3: 什么意思？
5: 就是自是合成，
2: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5: 对，合成。
0: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
7: 瞧一瞧
0: 它
7: 的针
0: 儿，这个也像真的啊。对啊，这个
5: 只有觉得这个是假的，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
0: 来试试。
7: 这都是真有，说我一个我也看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2: 别磕啊！
3: 不能碰，这太复杂了。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假的，这两个是真的。
5: 他来教大家怎么鉴定啊？
8: 鉴定珠宝。哇
5: 塞，看人都有才艺，男生。
2: 其实珠宝也好，或者是某些这个古董瓷器呀，就是得常看常。

海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二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

0: 交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
1: 豆瓣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想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因为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6331-2752，我们的4009005211，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我估计大家也很熟哈、扫描它，加入它，从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今天呢，依然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首先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演员导演穆立新。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我们现场有五位单身的先生们，也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和平73岁，离异，北京人，银行职工退休。王旭68岁，离异，天津人，社保局政策咨询师退休。郭炳全65岁，离异，北京人，企业职员退休。吴润松69岁，离异，北京人，事业编干部退休。姚永强72岁，丧偶，北京户籍，重庆人，国企高工退休。欢迎五位朋友。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2: 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欢迎。来，请坐。专家好，专家好，来，请坐，请坐。
3: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听口音，您不是北京人是吗？
3: 对的，我是贵州黔西南人。哦，
0: 哎，那离我们先生的老家，您不是在重庆是吧？
4: 对对对。
0: 离得远吗？
4: 不近，也不近，也不近。贵州到重庆也不近。嗯，
0: 但生活习俗方面，在吃上是不是也都比较接近？你们那边也吃辣？
3: 对
0: 吧？嗯。哦，那您现在还能吃辣吗？
3: 啊，能吃。哦，
0: 您现在还行吗？
4: 我现在吃肯定是能吃，但是胃不太好，我一般现在最多是微辣。哦，
0: 我是觉得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要吃到一起，只有辣这个事儿存在，能不能吃到一起？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其他的我觉得有什么吃不到一起的？
1: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哈，这个味觉需要辣，但是胃受不了了。
3: 对，
0: 就是咱没那个金刚钻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行。那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郑少芹62岁，先离异后丧偶，自由职业，北京户籍。虽然老家祖籍是贵州，但您现在是北京户籍，对不对？
3: 对。
0: 来北京多少年了呀？
3: 32年了。哎
0: 呦，所以对北京是非常熟悉了，应该是也很适应了。
3: 啊，挺适应的。嗯，
0: 住在哪片啊？
3: 大兴区。
0: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郑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从逃离到相守，从代课老师到安稳度日，从资助到至亲，一份跨越千里的牵挂。2004年，我为生命选了另一种延续。看你这几个关键词哈，我想起了你的故事。昨天我在了解你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感动的，就是一个特别丰满的一位女士，我们一定要好好了解了解啊！咱们先从逃离到相守讲起哈。
3: 80几年的时候，我是代课老师嘛，那会儿就是想考学嘛，就是想考出去嘛，因为我在大三里头嘛，因为家庭的情况嘛，高中也没念完，然后就出来就在我们村里面就代课，81年吧，带到85年，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以后，这个生活逼得没。

0: 没办法，那个工资太少了，就把这个教师这个工作就辞了。
1: 啊，那会儿你多大呀？
0: 那会儿22吧。
1: 在你们那22岁就到了结婚的年龄，
0: 算是晚婚的那会儿是。哦，他是有工作的，嗯，重男轻女嘛，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就是个女孩儿，那会儿是独生子女嘛，嗯，然后就是挺不满意，就家暴就是。到生到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还是女儿，我就被打成老人当了，脑袋瓜子就被打坏了。
1: 为了要生个男孩，所以也要一直不停的生，是不是？
0: 是的，生老二的时候他的工作就被开除了嘛，他就不见儿子不罢休的那种思想。
1: 那时候你会不会也是心里的压力很大？
0: 很大。老三的时候就是计划生育就追得很紧的时候，完了就躲到婆婆家去生，在婆婆家生下来还是个女孩，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嗯，但是当时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
1: 公公婆婆反倒不介意这事。
0: 不介意，他说男孩女孩都挺好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家人。
1: 是你前夫特别在意？
0: 就是他特别在意。生我们家老三三天的时候，他就搂着那个小不点三天，他就这么抱着，他说你为什么擦一个茶壶嘴？
1: 就是其实从生第一个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重男轻女，而且开始对你家暴了，为什么你还跟他生第二个第三个？
0: 我想有个家，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已经流浪好几年了，有母亲父亲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就没了，我的小哥哥对我不好，他当几年兵的时候我就一直念书念到高中去，等到他也当兵回去了他就不让我念书了，他就说让我回家干农活，那会儿就刚刚分土地分到包产到户嘛，就是没人干活他就让我干活，那会儿我就回家了，回家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这个就让我在村里边代课，代课一个月16.5块，他让我交1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那你妈是管不了的？
0: 管不了，生活条件在那儿嘛，后来我就用我的工资就给他帮着我妈，就给他把婚结了。嗯，结完婚以后，这个嫂子跟他是一样的，后来把我跟我妈，我们都到外边住了。
1: 所以你说的流浪是因为，小哥哥已经把你跟妈妈赶出来了，是吧？嗯，那时候就租房子住是吗？
0: 也没有，我教书嘛，我就住在学校里边跟我的伙伴。住的挤在一块儿，我妈呢就借住在别人家，哦，
1: 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渴望一个家。
0: 对，
1: 所以即使进到一个家庭里有家暴，你也不会走出来。
0: 不想，都没从来都没想过。第一次打我的时候，就是一条街里有一个姐妹是跟我一天同时结婚的，她就直接跑我家去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啊？后来我说你们有家我没家，我说我走去哪儿啊？我说这就是我家。那会是单位给他的单位给了一个房子，嗯，我们就这么，我就觉得那个家就是我的，我怎么我都要守住。这几十年我就在奔这个家，我都觉得那就是我的家，但是到后来实在是保不住了，到后来就是我有了老大以后，这生活实在是不行，因为他会那个就是垒砖墙，他就搓麻嘛，完了就输了很多。我跟他结婚89年的时候就。他在外边就盖了1000多块钱的债务，我记得那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都没有钱过年，人家就有人提着砖头来家里边找我要钱，你们家人跟我借了50块钱，我说我没借你的，后来他就说要拿这个砖头要拍我家的锅嘛，在厨房里面，后来就这个事情反正就弄了，我才知道他在外边说有赌债。
1: 那后来是怎么着？
0: 后来我
1: 还会一直玩牌吗？
0: 一直。没有生老大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做买卖，完了就到后来生完孩子不能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碰上人家给我提点了一下，就是说这边缺一个那个医疗的，他说你们家那个人就是干这一行的，他说你为什么不上这儿来开个药店呢？就这样启发我了，我当时就那么一箱子药就背着就上那儿去开药店，后来就当地卫生局也认可我，我就会打针会输液，就跟着他学，跟我公公学，我前公公也是医生，哦，所以就跟他学嘛，嗯，学到最后就慢慢的这个生活就有起色了，把他账也还完了。
2: 一看就是一个女强人，
3: 离过婚的哪个人没有点经历？

0: 就是在孩子这个月子里边，我就开始决定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但是他不让你逃啊，只要我一天不在家，他都会追着问呢、啊。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三个孩子我一个人带，我就开了一个分店，开到另外一个工地上去了。工地边上，就那会儿我们那边修铁路公路，人相当多，我说就需要人家来也远，我说就开一个店在那儿，就跟人合伙盖了一个小房子，我就让他在那儿去。嗯，结果到那儿他也不好好干，我就在家里边就雇了一个小姑娘跟我看着孩子，我就自己在家看着这一摊。嗯，我该出诊出诊，该在家里边在家里边，就这样。到最后钱没挣来，那边又是盖了一屁股的债，还有人来家找我要钱。嗯，后来我就说这个怎么办呢，我就想孩子大一点吧，你要我生病，你要我太累了，一天累了他不给我打针不给我输液，我就自己打针自己打，自己输液自己推静脉，就这样熬到孩子一周八个月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最后一次调解的时候，让他写保证书的时候写得非常好，回来拐了两个月，大概是五月份吧，我七月份走的。完了我就看见他那个镜头来了，我就赶紧的就想办法就要逃。
1: 怎么逃的？
0: 金蝉脱壳，
2: 还是一记、
0: 真的。因为当时家里边两个弟弟在盖房，因为他们哥仨有三间房子，一人一间，那两个在盖房，那我呢就是说也准备去盖房，他不同意，他说我全是女儿，我盖他干嘛，我给谁继承啊。那我说那不盖就我回去帮忙去吧，因为妈那么大年纪了要做饭哈，我就把三个孩子带着一起到婆婆那儿去了。就收了两件衣服到那儿去住了一晚上。我就跟我婆婆撒了一个谎，我说妈，我要去那个市里边去买一个血压计，我说家里边血压计坏了。完了呢，当时其实没钱。完了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叔伯姐姐借了我400块钱，我就找她要了200块钱，就拿这200块钱做路费。当天走的时候，从家出来的时候，跟他三兄弟媳妇是一个车走的。我说可能是也是老天爷助我，那天这个雨啊下得不停，完了我就衣服都没滴，就那么空着手就走了。
1: 不是，你跟你弟媳妇怎么说的？
0: 他问我，他说你去哪儿啊姐？我说我去买血压计。他是在半道就下的，他要到省城去，他到半道就要走另外一趟线。我呢坐到终点，因为上面还有好多人认识我。我是坐到终点的，坐到终点下了车，我就走到另外一个车上去。就返回我那个县城，我就找我那姐妹去了，我就赶紧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求助他嘛，因为他以前打我的时候我就去找过他，就跟我说怎么回事，我就跟他怎么讲，讲完了我说你赶紧去给我买张票，他就去给我买了一张到省城的票，我都不敢露面了，在那个县城我不敢露面了，
1: 就因为那个县城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
0: 对，
1: 就认识你的人很多，
0: 太多了，
1: 你会怕这消息传走。
0: 对，
1: 所以第二天就走了，
0: 悄悄的，还是下雨，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一直下到第二天。我走的时候顶着大雨走的。那一上了车出了那个县城，我这心里边我觉得哎呀，我心里边踏实多了，就这样就来了，坐了有40个小时的火车。
1: 哇，他胆儿好大呀，你想贵州的一个村里，应该是对不对，
0: 山里，
1: 对，那个山里，那贵州的大山，然后一下子就来到北京，这个真的差异太大了。
0: 是的，
3: 这就是出逃的决心。
0: 对，这就是逃命的决心。
3: 对，
0: 北京大吧，但是我觉得特别的踏实，有安全感。我说在皇城根下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他来找到我我都不怕。有一个老乡给我找了一个，当时给我找了一个工作，就在医院里边，我一来到他们家待了3天，他就把我介绍到那个医院里边做护士，
1: 所以这样就算扎下根儿了，是吧？
0: 对。
1: 那后来的确他们都没有找到你。
0: 找了，
1: 还真找来了。
0: 当年就找着了，因为我一个星期没回去，他就知道我肯定走了，他就疯狂的找，写信到我的亲戚，我的哥哥，我大哥在，大哥二哥都在福建，他就写信那边去找我。后来我大哥说给他回的是人没在我这儿来，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你必须得把我这个人找到，他都疯狂的找嘛。找来找去不知道怎么就打听到我那个就是带着我走的那个姐妹。他就逼着他两口子带着他来的，因为那边我同学的爸爸还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就说他要来

0: 找我叫我小心，当时我就
1: 在想，真的越来越像电视剧了哈，各方的力量，这边在找，这边在护着啊。
2: 后来您觉得他找您是出于爱吗？还是出于自尊心？
0: 一个是自尊心，一个是他带三个孩子，觉得他带不了。他就觉得他生活乱了。
1: 见到了，后来怎么说？
0: 见到了，因为当时我跟我医院里边的院长领导也说了这事儿了。院长说没事儿，你让他来，我接待他。见到他没怎么说，他就说接我回去。我跟院长说了，院长也跟我说，你跟他回去吗？我说不去。院长说那你不跟他回去，我把他安排在这医院里边，你俩人都在里边工作。我说行。
1: 行啊，
0: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不敢对我怎么着，而且这边的这个上班是有点的呀，下班有点的呀，早上七点来上班，晚上七点才下班回去嘛。院长说你先租房子，让他在这儿稳定了以后，我这边给他给你们腾一间房子，你们两口子都住在院里边，因为那个是个私人医院，是挺好的院长。后来就租了房子，就来回跑了十天吧上班。他说这种生活不是他要的。我说这是我也想要的。我说回去那种环境我接受不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当时我没有钱，我借了150块钱给他买了一张票，我把他送到车站，上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火车你只要上去你就只能等船票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所以过了多久你们俩真正把婚离了？
0: 过了2年多。95年。
1: 那孩子呢？
0: 孩子当时他带着嘛，三个他都带着。
1: 所以你其实走的时候也没有跟三个孩子透露任何说妈妈要走了？
0: 不敢说嘛。
1: 那会儿老大老二老三都多大？
0: 老大8岁，老二4岁的样子吧，老三1周8个月。
1: 也是一个很有决心，做事很果断的一位女士。
2: 打怕了，
0: 就是
2: 你俩都能打出脑震荡来，这力度啊，
0: 对，脑震荡。
1: 所以说第一段婚姻就用了逃离这个词，对吧？
0: 对。
1: 但我看你第二段婚姻用的是相守，应该这个人就
0: 相当好。跟他离了婚以后，带着老大来到这个大兴这边给人家看家护院，一个别墅区，就是因为孩子要上学嘛，那会儿外地生很少，那会儿找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很苦。后来就是旁边一个姐妹就说，你还不如在这边找个对象，然后把你们户口证迁过来，你到时候上学就不那么费劲了嘛。我说人家有人要我吗？我三个孩子呢，当时我一点都不想找，也没有这个自信。
1: 后来别人介绍的，
0: 就是别人介绍的啊。他是一直未婚。就是家里面的条件是个什么情况呢？有一个格格不大灵，就跟他在一个院儿，实际上自理能力还是蛮好的啊。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挺好的人。但是在他们家人，在这个周围的人看来说，哟，他们家跟着一个傻子，所以没人给说嘛。
1: 父母是什么情况？
0: 父母就种地的嘛。
1: 所以等于是家里的重担都在他身上，是不是？
0: 是。
1: 他要养着这三个人。
0: 对。
1: 你们俩认识时候他多大了？
0: 他29。
1: 哎，那会儿你多大呀？
0: 那会儿我33吧。我跟他是实际上属于散婚。我们加起来2个月还差1个礼拜。他挺好，他挺那个勤劳。那会儿我就看上他了。那会儿家里边有土地嘛，挺老早的就下地了。就是后来他也带动我，我也跟着他去干农活。干了好几年。
1: 家里比方说家务活是谁来干呀？
0: 都干。你说那个他不会收拾家务，你就告诉他怎么干，他跟着干。人家我婆婆那会儿都说我把他带动的，他说原来从来不扫地的，他说赶紧来了会扫地。洗衣服扫地都会，做饭开始的时候这些都不会。
1: 哎，你们俩感情挺好。
0: 对。
1: 那你们俩有自己的孩子吗？
0: 没有。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当时其实我跟他从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的情况了，我有三个孩子，我就不想要再生孩子了，我就说同意了就见面，不同意的话就不见面。后来他就见面了，见面了以后我就说我有三个孩子，他当时一愣，他说不是说一个吗？因为当时我就带一个孩子在北京嘛。我就跟他把这个离婚协议书把身份证都拿着，我说我不会骗人，我的事实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意了就继续，不同意了我说咱们就这样吧。后来他说没事儿，都是女孩没事儿， 他说他们给我介绍的都是带着男孩，我不愿意。
1: 所以后来是把三个孩子全带来了吗？
0: 分过程带来的，都不是说一起带来的。因为跟他结婚以后，我就在那个别墅区里边打工嘛，我给他让他学了个驾照，他就把他带出去上班了。当时那会儿我是因为挣1000多块钱，我说我要能挣2000，我就能把我老二带过来了，我就拼命，就是自己印名片去挨家挨户的去发。后来物业的也认可我，就是有活就找我。最后做到2000的时候老二来了，做到3000的时候老三来了。
1: 但那个时候其实你有丈夫了，他的态度呢？
0: 他的态度他同意啊，只要你有钱养你就带来，他不反对。
1: 那这三个孩子跟后边这个爱人的关系怎么样？
0: 特别亲。送这两个孩子来是他亲姑姑送来的。送老二来是2000年的时候，一送来他姑姑一进门就说叫爸爸，我们家老二就开开心心就叫爸爸。送老三来还是那样，说叫爸爸，完了就这我们家这三个孩子一直都叫爸爸，
1: 都没有纠结的过程。
2: 哎，挺棒。
1: 没有，这姑姑一锤定音。这姑姑也是个明白人。
0: 对，
1: 是吧？
0: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1: 那你这个爱人对这三个孩子怎么样？
0: 特别好，舍得花钱。就是那会儿开始我给他买个摩托车，一到周六周天孩子没说上哪儿，后边坐满了。
1: 啊，也挺有意思的，带着三个孩子，
0: 可幸福了。那会儿，完了我们家里边就是说孩子们来了以后上学嘛，上学我们村里边离那学校有点远，我就上那个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一到周六周天，完了这孩子们就缠着说：“爸爸，我想吃什么。”完了他带着走，就带着上镇上就去。感情就一直那么好。
2: 所以你看良好的关系啊，它都是互相给予的。这边叫爸爸，这爸爸这声音真挺好啊，
0: 可开心了，
2: 很干脆的就融洽了。
0: 对，因为老大带头带得好。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抱有希望，说也许他改好了我们还能回去。等会呢我跟我们家老大商量，这个家也回不去了，我说要不在这边给找个爸爸，他说行啊，可以啊。我说如果再找一个的话你叫爸爸吗？他说可以啊，你别让我先叫叔叔，到咱们到那天接我们那一天我直接叫爸爸行不行啊？我说行。就从跟他第一次认识，我就让他跟孩子玩了半天，我就做饭。等到他走了我就问我们家老大，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呀。我说你叫得出爸爸这个叫得出口吗？他说可以啊，没问题。我说个有点矮哈，他只有1.6米的个啊。他说妈妈，他本来就比你小，矮一点就矮一点呗。
1: 闺女闺女觉得还要长，
0: 好像
1: 是吧？对，但是还是说，为什么你们俩人没考虑再要个孩子？
0: 其实考虑过，因为那会儿我也不算大嘛。我说考虑一下，就看一下这个家庭的这个状况。如果真的他也挺有本事，也能养得起这个孩子，我要不给他生这孩子，我觉得就特别对不起这个家。后来一算下来，他去上班一个月才500块钱。那我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挣的话，这孩子怎么养？那我这个班是必须得靠我的这个实力去干的。
1: 所以最后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
0: 养。对，就因为这个问题。
1: 但我觉得啊，其实像你公公婆婆什么也都挺开明的。
0: 对，因为我婆婆一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埋怨过，说你没给我们家留过后，没有。所以说他们对我也好，我对他们家也是付出的，也算是过得去吧。
1: 所以公公婆婆是你养老送终的。
0: 对的，到大哥都是我。
3: 挺不容易，挺够意思的。
4: 挺够意思的。
1: 后边这个爱人是怎么回事？他
0: 脑梗，就是2022年的时候他就进医院了，一进去医生就下了病危，完了就跟我说你这个人可能回不去了，他说要不你就整回家吧。
1: 所以从他出现这个问题到走多长时间？
0: 18天。从12月1号到18号。
1: 三个女儿有陪着你吗？
0: 来了，都来了。其实也给孩子们压力挺大，当时那会儿他那边的爸爸也生病，这边爸爸也生病，完了后来就我
1: 就等三个孩子后来都不在北京是吗？
0: 都不在，全回去了。
1: 所以他走对你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是吧？
0: 特别大，不习惯。
1: 你们俩的过了多少年啊？
0: 二十多年。那会儿有他的时候我就说吵架都有个对象吧，我一进门我就喊一句我回来了，他会伸过头看你一眼，对吧？或者他在那咳嗽一声，我都觉得这个家很温馨，这个家是我的家。等到他也没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 怎么这家那么空啊？嗯，
1: 又没家了
0: 啊，感觉自己又没家了，是又好像飘的了。嗯，
1: 其实等于是他不到60岁
0: 啊，55周岁。
1: 第三个关键词真的是挺感人的，说从资助到至亲，一份跨越千里的牵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就是疫情期间嘛，又出不去，挺无聊，就刷抖音，刷到一个太阳村，就江西九江。嗯，我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们也不需要我了。哎，我跟我老公就商量嘛，我说要不要去那边领个孩子？嗯，开始我老公说领什么样的孩子？我说领个孩子来养，不就咱们资助他了以后，往后不就咱俩的孩子吗？他也没说什么。到后来有一天就跟那个直播老师就连麦就说了我的这个情况，完了又说了我的想法。我说这也去不了，我说那个老师你们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能资助这种就是无父母的孩子。他也跟我说，他说大姐啊，你这个情况呢现在有一个现成的，马上就能回报社会的这么一个孩子，特别优秀，在四川成都念军官大学。哦，
1: 都已经很大了，
0: 大学了嘛？哦，应该是大二了吧？嗯，一句话，他说：“我爸说了，往后甭管你在

开始旅居的时候是在云南，云南以后在腾冲旅居了十天，到民乐了十天，到那个普哲黑待了五天，最后呢我们就到了

0: 爸爸妈妈能有这样的觉悟，说你看找到自己老伴过自己的日子才是自己最实在的，不用看别人，他们的眼光一定眼界也是很高的，
1: 而且
2: 他每次反正就是跟我说，你不要指着你姑娘，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我现在我都能背下来了。他每天回家总是这句，哎呀你不行啊，我只要五天不回家，我爸就说，哎呀是不是你小姑娘谈恋爱了，我说五天我就能找到另一半啊。
0: 这父母真的也真是操碎心了，哎呀
2: 真的操碎心了，
0: 五天不回来就说是不是谈恋爱了，回来又得花那个50分钟在教育，说你怎么还不找啊，你要找你就不会回来了，对不对？
3: 这不跟教孩子一样吗，磨耳朵，天天念念念是吧，
2: 对对对，就像是30多岁没结婚没什么，是不是我们父母着急，是可能我也理解他，所以说我就想啊，那我就硬着头皮我就来吧，大家看着就看着吧，
0: 但我刚才听说你什么意思，现在还在工作呢？
2: 现在我是3年前退休了，我原来就退休了以后又返聘到公司，因为疫情期间呢，做商场的销售也不是很好，姑娘就不让我干了，完了我就下来了，就全力以赴就在外边旅游旅居。
0: 所以这个一看经济条件不错哈，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2: 我最早是做商场那个招商的，
0: 就原来专业是什么，还是怎么最后转行到这儿？还是
2: 对，我是转行，我当年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我是82届毕业的，没考上大学，没考上大学以后我就是到了一个工厂吧，做了一个2年的团同志书记，就有了公令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完了就考在我们当地的工业大学，念了3年服装设计。哎
0: 呦，那在那时候也挺时髦的专业吧？
2: 对对对，因为大连嘛，它是一个服装城市。做服装设计以后呢，念完书以后，我又回来就是在我们设计室做了9年服装设计。做了9年服装设计以后，后来呢？
0: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老得出差？
2: 对对对，
0: 都要去深圳、广东。
2: 对对对。北京我是1年定可以要来2次啊，
0: 来上海呢，
2: 来，因为北京的这个气候，天津呢我们就去招那个秋冬的服装，它比较强项，上海是那个秋天的，那个什么深圳呢就是夏天的，我们去看一下，主要就是我们主要是外加工，他们来一个样子，我们照他的样子其实就是打好板，打好板完了他们人来确定样子，确定样子以后呢OK 了，我们就把这个样板呢发送给车间，车间就开始大批量生产，
0: 那其实压力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2: 那阵就是
0: 不用您真正要设计一个什么？
2: 那个时候压力不大，就后来到商场了，压力是比较大。
0: 那时候压力又在哪儿了？
2: 那时候就销售额啊。
0: 那后来是从这个岗位上退休的吗？
2: 对，就是从这个岗位上退休的。
0: 您之前的爱人走了多久了？
2: 8年。
0: 8年的时间。那会儿您也挺年轻的，才50刚出头。
2: 53岁。
0: 我一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温暖的过往啊，其实也是挺美好的。
2: 因为我跟他，他原来是在北京的，北京部队的。因为当年是他是我老师的侄儿，高中的时候。我老师就觉得我挺好的，就给他那个，当时还考虑到两地分居嘛。后来以后就说要对调到这面。但是我每次暑假寒假，因为我念3年书嘛，暑假寒假我都在北京过的。我来的时间节点也是，不是夏天就是冬天。那就有这两个假期，一来了吧，不是发烧就是感冒。完了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要对调，他要回大连，他老家是大连的，那我就对调到北京吧。就马上就要办成了，我就打退堂鼓了。我说，哎呀。我怎么一去老是这个，可能是我不适应这个地方吧，我就说那我就不来了吧。然后我老公就是在92年的时候就转业了，到我们大连了。就这个样子。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呢，29年我们结婚了，谈恋爱3年，我都没进过厨房。在后来他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学着做饭呢，这个那个的，我就觉得偶尔也吵几句。但是大的部分呢，他都能够容忍我。我那时候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是忙活自己的工作，那他就是买菜呀、做饭呐这部分。完了，再一个就是。

0: 35，还没结婚。
1: 你看刚才的这个三号姐姐，你能理解她现在的这种状态吗？就是很悲伤，这个事儿完全不能提起啊。
0: 我刚开始的时候，3年前吧，就我爱人走3年，也根本提不得，不能提起。就是凡是演电视上面有带医院的哈，我基本上都 pass 掉。嗯，就是因为他在北京301医院嘛。嗯，我在北京待了2多天吧。嗯，就是不能看那种带医院的电视。到现在也是，要有抢救啊，各个方面，我直接就给他这个频道就换过去了。嗯，过了大约4年吧，将近5年吧，一点儿，我妈说，那你还得为着我，为着孩子啊。又一想，老爸老妈都那么大了，还有孩子没结婚，嗯，就这么走，还要活下去吧。完了，一点一点，再加上同学伴着出去旅游啊、旅居啊各个方面，完了我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嗯，我董事长就说你不能老家待着，你回来出来工作吧。嗯，完了又在商场做了3年的总经理。嗯，完了疫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也要强嘛，销售额上不去，线下比较糟糕，完了就彻底辞职了，完了就回来了，就开始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就开始玩了转了。
1: 所以说嘛，其实需要时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是吧？就我们尽管很悲伤，但是真的慢慢的就是渐行渐远了。
0: 别人都帮不了你，
1: 是
0: 你只能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自己往外走。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人活的是很孤独的，是一旦碰到重大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自己，任何人都靠不了。
0: 我现在觉得哈，孤独哈比没有钱还可怕，所以说我妈说你出去旅游回来还得有个人接呀，去的时候还有得有个人送啊，你这些东西你都不考虑吗？不是，我又能脱箱了，又能怎么样？我干。后来我一想，别跟他争执了，硬着头皮来吧，叫人看着就看着吧。我妈说又不是偷又不是抢，凭什么就是要那个什么？我说我还面临着那么多员工。嗯，他你们员工也不能看这个电视啊。
1: 所以您说说吧，你想找个什么样呢？
0: 大个4-5岁吧。啊，
1: 小呢？
0: 1-2岁，
1: 不太好。
2: 只有五花合适。
0: 只有
2: 小五花合适。
1: 郭先生，中间这个，最中间这个，
0: 比较重要的是消费观的契合。嗯，再就是，
1: 那先说说消费观这事儿。啊，那您是一般一个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或者您觉得是钱应该花在什么方面？不应该花在哪个方面？
0: 你比方说我们自驾游吧，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完了吃点花点钱，但有的觉得大米饭炒鸡蛋就能吃饱就 OK 了，那这个我就觉得不太能够就是融合到一起吧。
1: 那你们出去玩真的碰到这种是吗？
0: 因为我们自驾游的时候有5台车嘛。那有的可能就觉得，哎呀，吃这个东西有必要吗？那新疆那个羊肉串15块钱一串，干嘛要吃？但我就觉得新疆只能去个1次2次吧，那为什么不要尝尝当地的呢？嗯，但有的就觉得15块钱真的不值。
1: 那你们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那我们要是出现这种问题，你像我们这几台车吧，那我们就是原来吃都 AA 吧，那有的人就不吃牛羊肉串，那么我们就不能跟人 AA 了，那我们吃的我们就自己掏钱，是这个样子，这样是能化解很多问题。嗯，
1: 但一起出去玩没关系，但自己的老公如果说他不吃，是吧？为了省这15块钱不吃，那您就接受不了了，对吧？
0: 我觉得反正他原来我爱人他挺会过的，他跟了我以后呢，他也觉得啊，这日子还可以这样式过呀。完了，那个之前也是就特别会过，我要一花钱就告，哎呀别花呀，攒着吧，养老吧。我就说人生是体验而已呀，我们就是这个东西贵，我们吃一次，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去挥霍，那就 OK 呀。后来他一点点随着哈，他就觉得啊还可以这样式过。完了也就因为他工资卡上交，什么家里都是我来安排。嗯，他就觉得哎呀你像是花也有房子也有车也挺好的，他什么都不管了。
1: 所以啊你也如果找另外一半的话，其实这是个问题吗？也随着您不就行了吗？你也可以影响他。
0: 我担心呢，就是第二次的这样人未必能够容忍我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与其给人添麻烦，这个关系处理不好，那不如就单着呗。嗯，
3: 我觉得您这个是优点，尤其是到这个60以后啊， 我们的爱好越来越

0: 越少，爱吃的东西哈，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趁着还有这点残存的爱好，就放开了吃，放开了穿，对吧？你那过几年就你穿着也不好看了，现在就赶紧，过几年想吃了牙没了，或者跟姚哥那似的胃不行了，很多问题。哎，就放开了吃，花不了几个钱的。
1: 我跟这老师也，我也愿意是买衣服啊，穿呢、啊，有时候哎呀，都退休了，穿给谁看？我觉得不是说东西去证明给谁，我觉得我穿完了，我照了镜子，我自己挺开心的。
0: 哎，
1: 我觉得我要取悦自己，不能说去给别人证明。哎呀，你吃了这个东西了，哎呀，是不是显摆啊？或者，我绝对没有。我就觉得随着我的内心走。我只要在我经济范围能支付的情况下，
2: 所以我跟你说这点，其实我倒真挺赞成他这个消费观要一致，因为到这个年龄你想改变他挺难的一件事儿。我能问问您，除了出去旅游的费用哈，您一般一个月的开销有多少？
1: 大约四五千吧。啊，
2: 像这种开销你们觉得可接受吗？
3: 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讲，她单身生活期间，这个很正常。
4: 我觉得非常正常。为什么说四五千块钱一女同志花的？我觉得啊，不算特别的多，也不算说这个消费的贵太高。
2: 但是今天在座的这四位先生，您觉得哪一位是有可能？先说演员吧。啊，这四位演员能过关吗？喜欢我们吴叔。是不是、啊、他的演员是能够过关的？
5: 我超出了您的那个年龄的那个要求，这确实
2: 七十，
5: 六十九，马上就
2: 六十九，大九岁。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期待电视机前的热情，
1: 行
2: 吧？
1: 好的，
2: 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 谢谢
2: 好。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2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1。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2: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1: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3: 哎，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但是有一点，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2: 这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头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1: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2: 是的，
1: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3: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是

0: 那针对于咱们这个小户型的老房来说呀，主材的品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有的业主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小户型不大，我这个老房改造我也不想花太多钱、嗯、我用点便宜材料就行了。但是咱们说了，你便宜的材料不管是从花色呀、款式啊，还是从它的这个使用的耐久度各方面啊，都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套餐升级以后，我们把材料也做了全新升级，我们现在可以做大砖上墙。那以前呢，很多业主家里的厨房卫生间贴的是小砖，还贴的那个小方块，
1: 对，30×30的都有。
0: 对，那还有20×20的呢，
1: 对，
0: 还有人家里贴马赛克的呢。你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很麻烦，老得擦那个瓷砖缝，砖小啊，它这个贴的这个不牢固，容易掉砖，瓷砖对角呢还容易崩茬。现在的流行做法是用这个大砖，因为大砖吸水率低，吸水率小于等于0.5%，基本上等于不吸水。那比如这次呢，我们套餐升级以后呢，我们就给大家用这种大砖直接上墙了。600×1.2米啊，800×800啊，都可以。即使小户型，你也能做出那种大户型的那种感觉出来。除了瓷砖以外，你说我们的门，我们现在给大家升级为实木复合烤漆门 ，ENF 环保等级的。那以前他们给你用的门呢，都是这个中间是蜂窝纸的，门的质量也比较差，都是那种生态门，保温隔音效果都不好。说是环保的，但实际上你一检测，可能是E1级，甚至连E1都达不到。
1: E1现在是都不允许再使用。
0: 对，E1现在都不允许使用了。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使用的这个实木复合烤漆门呢，是ENF 环保等级的。现在这个门它又加厚了，
1: 加厚
0: 变成4.5公分到5公分厚度了，那保温隔音效果更好了。除了这个门以外，橱柜也是给大家进行了升级。我们现在给大家用的都是ENF 环保等级的橱柜，门板包括柜体现在都是 ENF 级，那品质更好了，业主也不用额外加钱，这就叫加量不加价嘛。
2: 老房小户型装修最怕的就是主材劣质，一出现瓷砖掉裂、缝隙积灰难清洁、环保不达标、隔音保温差等诸多问题。而全线升级的优质主材让品质全面进阶，大规格瓷砖上墙，低吸水、耐脏耐用，颜值更高。木门橱柜 ENF 环保标准，木门加厚升级，隔音环保性能大幅提升，全程品质升级不加一分费用，真正实现加量不加价。
1: 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设计以及这个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施工工艺、品质管控以及售后服务，则是我们家装的核心的底气。装修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呀？工艺粗糙、偷工减料，然后售后呢，缺乏服务的保障。
0: 对，装修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1: 对，
0: 你想把一个房子啊装好，从这个设计方案到落地啊，它是一个需要很多配合、有很多内容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装修里边叫3分设计7分施工。你施工质量做得好，你才是这个装修公司的底气。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家装公司爆雷啊？就是因为说白了，它这个交付出了问题。这个前期跟
1: 就甚至有些公司是交付不了，
0: 交付不了，
1: 对
0: 吧？咱们业主装修是要结果的，但是有很多公司交付不了。它为什么会交付不了呢？我们说了，它就会出现，比如因为它可能低价引流啊，用比较低的价格吸引客户啊，导致它的这个选材的时候给你偷工减料，导致这个施工的时候给你减配，该做的项目不给你做，就容易出问题。现在的这个家装里边，材料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你看原来啊，半包呢基本上都是施工，材料占了很少一部分，但是你要涉及到整装，那材料占了很大一部分，那大部分的材料能占到60%到70%，施工仅占到30%到40%。所以说如果这材料没有选好，你到时候一堆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材料给你减配、偷工减料，比如说给你用腻子，用的是非耐水的腻子，给你往腻子里掺胶水，你到时候往墙上一刮，那家里不环保，腻子还大片大片的脱落，还有空鼓。你比如说给你用的这个瓷砖啊，不给你上那个专用的粘结剂，就用普通水泥砂浆给你贴大砖，那到时候就会出现网上流行那个视频，那砖啪啪的往下掉啊，容易出现这样问题。还有一些比如更可怕的，比如说给你用的电线不达标，那家里大的电器一开直接就烧掉了，引起电路火灾也是非常麻烦的，有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么还有就是施工工艺，有的时候也给业主比如说做一

0: 且不规范的施工。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啊，有一个业主家里啊，那个业主投诉啊，就出现什么问题，装修公司把那个水啊和电呢、啊、给它放在一起啊，就
1: 放在一起
0: 啊、就橱柜下边水电挨得特别近，然后水管漏水了，导致电路短路了，
2: 哇，
0: 啪啪的打火啊，那多恐怖，
1: 水是导电的，但是你要在一起省那倒过来这谁受
0: 的，是啊，那个业主发现只要一开水龙头一洗手就麻对，就是施工不规范造成的。我们说了这个施工工艺啊，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它是保证你安全的，保证你长期居住使用体验的。还有的公司呢是什么呢，施工期间它监管不力，就一开始说的挺好，说哎我们这个公司啊都有专业的管理人员，我们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啊，我们怎么专业，结果等到一开工就放羊了，这个工地也不管了，全部甩给工长，你自己找工人去吧，你自己买材料去吧，那设计师也不去现场，公司也没有监理，然后整个施工期间全是工长说了算，工长跟业主商量着来，那既然商量着来，那工长就想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了，那咱们业主也不懂啊，就被工长给忽悠了，结果施工质量呢，就刚才说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那个工长手里的工人充足，给你啊抓紧时间抢一抢，明天工厂手里没工人了，你就停工吧，你就等两天吧，正常的一个施工给你拖个十天半个月，拖个半年一年的都有，所以说这个就是施工监管不力，没人管，然后有的时候工地上没有人验收，这个施工质量到底怎么样，这瓷砖空鼓不空鼓，墙面的腻子到底干没干透，阴阳角直不直，你的电路水路规不规范，都没人管。
3: 家装行业啊，向来是三分设计七分施工，施工品质直接决定居住安全与家装效果。不少不良装企以低价引流，后续通过材料减配、偷工减料、工艺不规范压缩成本，极易引发墙面脱落、瓷砖脱落、电路故障、火灾隐患等各类安全问题。同时工地监管缺失、无专业验收、施工无序，还会造成工期无限延期，严重影响家装进度与居住体验。
1: 凡客是怎样来进行监控的？
4: 对，我们凡客因为毕竟属于一个这个品牌装企嘛，我们是有一套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措施和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规范标准的。那现在确实有些这个业主可能还是再去找一些这种零散的这些工队啊，我其实不是很理解，因为这个业态就是装修行业最原始的业态，可能这个三四十年前就是这些工长是吧再去接活，
1: 那种松散型的，
4: 对，但现在已经是时代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而且这种品牌意识大家都在去增加，装修这样一个大额的消费，这个十几万的这样一个消费，您怎么能够安心的去选择一个说可能连资质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工队，然后把您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些安全寄托在一个您就是没有保障这样一个服务主体上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消费者一定要打破这种原有的固有的一些认知，一定要选择品牌装企。而您看到一些这种暴雷啊，或者一些这种经营不善的一些情况，只是在品牌装企当中极少一部分。而且据我所知，在北京发生的几起这种暴雷的这种装企，基本是在排名这个十名之外了。就是它并不是说大家所认知的这种绝对的头部装企，而是你想绝对的头部，它经营稳健，它也不容易发生这种经营状况。
1: 很多人都认为这家装行业已经发展了这上百年，没有。
2: 对，
1: 也就短短的几十年，是真正和这个随着房地产的这个开发才真正发展起来，所以整个这个新兴行业的这个发展呢，它肯定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几年呢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但是你看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完全稳定，
2: 是
1: 因为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会完善，真正完善之后，你就会发现真正统领整个行业的可能只剩下那四五家，
4: 哎，对，
1: 好的装企。当然这个话我们说的有点偏题了，我们再回到这个 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当中来。监管力度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其实还有具体的。
4: 具体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公益到我们的这个辅财，再到我们管理措施，都有这样一个非常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保障。比如说公益，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16项的这样一个标准公益，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展厅里都能够看到啊，都有这个实景的去体现。比如说我们的瓷砖薄贴法，比如说我们的墙面的这种涂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工艺啊，包括像这个墙面的这个防开裂工艺，然后这个下水管道静音处理的工艺，它都会有明明确确的这样一些这种措施。而且这个工艺是属于行业高标的啊，就是不是说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工艺，而是属于这种高水平的这种工艺。很多这种大宅啊或者别墅才会用的工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应用。工艺是足够保障的。第二就是说保障您家里装修质量，就是辅材，因为辅材很关键，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是决定了您的使用的一个寿命和安全啊。像我们用的这个水管啊、电线呀、都是这个国内外的这种大牌的这种产品，然后性能都比较这个高端一些，然后能够去给您带来更安全的一些呵护啊。而且我们的这个辅材都是公司统一采买的，然后对，所以说也能保证这个正品含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多重的这种管理措施啊，我们有这种多重的这种巡检机制，管家的定期巡检，然后还有这个
0: 双总，
4: 对，双总，我们两个副总台，然后也会定期的这个进行一些这种巡检，然后还有 AI 的这个云监理，然后实时盯控您的工地。
3: 工艺样板间重点看什么？
0: 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
3: 如何实现施工精准零失误？
0: 七大节点验收啊，包括我们36项杂物设，保证准时的交付。
3: 生活家家装攻略为您深度剖析。
1: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工艺工法间。
0: 业主呢，想要有一个好的装修体验，必须得有好的施工质量作为保障。那咱们业主怎么判断这个施工质量到底好与不好呢？我们把常见的36项给大家列出来了。质量不合格，杂料重做，这个门套时间长容易受潮，它容易变形啊、发霉啊、腐烂啊，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看，门套必须得做防潮处理。如果我们现场没做，杂料重装，这个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1: 这是国家相关的规定。
0: 对，国家相关的规定。而且这个单片瓷砖的空鼓率呢，也不能大于5%。它不光是一整面，它单片瓷砖也不
1: 单片。比如说你这片就是400×400，你敲一敲，
0: 对，
1: 有一半那个都空鼓了，那肯定不合格。
0: 对对对对，这个也得杂料重装。所以说，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哎，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来我们店里，你把这个哎施工工艺工法啊，包括36项杂物设一拍，你家里装修的时候，你把它一对照，你就知道哎哪个地方是重点了。有了这个，那咱们业主的施工质量它就更有保障，心里就踏实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360度云监控，现在呢国家有要求，你做整装施工现场在施工期间必须得有工地摄像头实时监控。那我们凡客也是最早在行业里开始做的，不用天天往工地上跑了，手机拿出来看手机里的 APP 啊，你就直接能看到施工现场今天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
3: 家装施工验收啊，要有明确的国家标准，尤其针对瓷砖空鼓、门套防潮、墙面基层处理等高频问题，标准更要严苛。360度全屋云监控，实现施工全程可视化，业主手机实时监工，随时核查工艺细节，从验收标准、过程监管双重维度，杜绝施工疏漏与品质隐患，让家装施工透明化，品质有保障。
0: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施工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是咱们的电路改造区域，
4: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电路改造的这个做法都给大家做出来，
1: 强电弱电都有。
0: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电箱是怎么规划的，分几路，然后呢你看电路我们这块有这个，比如说有专门的卡槽啊，专门电线的强弱电之间的间距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强弱电交接地方的这个

0: 不行，包括乐坛啊和德胜啊，这两个也算是那边的西城区的顶流的流量盘啊。那么也看了一下，成交数据也是高达160多套啊，当然乐坛能少一点啊，100出头。那么相当于实际上这个政策给予这个成交量的推动还是实际上是蛮大的。
1: 非京籍社保年限的下调，释放出不少新市民的购房潜力，公积金额度的历史性提升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更多刚需家庭的购房成本。要知道啊，北京二手房的成交总价，它的主流呢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所以啊，这些政策叠加起来，恰恰是对北京二手房主流房源成交的一次直接拉动。综合来看呢，北京二手房市场在新政的利好持续释放之下，呈现出淡季企稳、市场韧性凸显、整体平稳运行的这样一个特点。北京楼市虽然出现淡季不淡的特点，但也有很多置业者担心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会不会让楼市出现空窗期，目前市场的房源供给还充足吗？
2: 整体来讲呢，其实从市场的库存来看，新房市场呢还有6.5万套库存，二手房市场呢也有大概12万套的挂牌房源量，所以整体市场可售的房源的数量是足够大家去购买和这个看房选房的，并不存在说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的新的形成。短期来看呢，因为从新房市场大家更多的还是去关注新房，所以呢，在新上市项目减少的情况之下呢，短期来看呢，可能一部分购房家庭的关注的重心会转到二手房市场，所以呢，可能二手的成交呢会出现一个短期上扬的一个状态。但从长期来看呢，那随着现房逐渐进入到这个封顶预售和现房拿到竣备之后才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房的这种所见即所得、即买即入住，以及它的这种现房的这种高品质，可能带给购房人群的这种触动力会更强一些。所以未来呢，可能新房和二手房市场会出现更加深度的价格和品质的这种博弈。
1: 从观望到愿意看房，再到信心增加愿意出手，这一系列的动作呢是给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打个基础的。也就是说呀，接二连三的政策只是打开了二手房市场的购房这么一个小窗口，后劲足不足咱还得看金九银十二手房的实际成交量。
3: 新房供应阶段性收紧，部分买房人的置业需求往二手房分流，但是从二手房市场对楼市政策组合拳的反应来说，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特点。说到底，这项政策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毕竟看得见的才放心，合适自己的才是好房子。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最近北京朝阳最新被派出的广渠路和九仙桥地块，楼面价均突破了8万，直接搅动了千万级的改善市场。很多手握1500万预算的购房者都在重新的评估朝阳的买房机会。那到底地王出来之后要不要着急下手？不同的板块之间怎么权衡？我们的外景记者呢也去到了朝阳改善的代表性板块，一起来看看现场的调研。
1: 北京今年最贵的两块住宅用地7天之内被同一家开发商拿下，一口气砸进去，您猜多少？130多个亿。一块是在九仙桥，一块呢是在广渠路，两块地的楼面价都顶到了8万多每平方米。它这地价怎么能这么高呢？这两块地它到底好在哪儿啊？咱们今天就顺着这两个地块，把朝阳东边最值得看的3个板块依次说透。咱们呀，先来看一看九仙桥。那其实这两年九仙桥在进行整体的腾兑、拆改和规划。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这个九仙桥这宗高溢价率的地块，最后呢是由中海新城花了46.8个亿拿下的，溢价率高达25.84%，它的楼面价呢每平米81000元，直接刷新了今年北京住宅用地的楼面价记录。可能您会问啊，这个楼面价是个什么？您就把它理解成开发商光把地皮买下来摊到每平米房子上的钱。 还没算上盖楼和装修的钱。
5: 所有的高品质住宅，它的一些高端材料的成本价就已经达到了大几千，所以不能用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简单的只是

0: 钢筋水泥堆砌的这么一个建筑物的成本去测算，基本上80000+的楼面价可以预测为未来的售价是120000+。
1: 那现在9000桥在卖的新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板块啊正在卖的改善盘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它是来自中海新城打造的高端改善项目，它的参考均价呢是125一平方米，主力户型呢是165平到372平，四居起步，一套下来呢是2000多万起，开盘到现在这个房子卖了将近有80%了。那您注意到了没有啊？两个地块它是斜对角的位置关系，得亏是同一个开发商拿了，这个呀叫护盘，如果是两个开发商对垒，那免不了一顿贴身肉搏。9000桥现在的新房又贵又少，可选的项目确实不多。咱们呀一句话总结9000桥板块啊，老电子城正在换新颜，地价先翻了个身，开发商真金白银投票，赌的是接下来这10年的一个面子。不过我得提醒您一句啊，这块热闹是真热闹，但是地块紧挨着一个特别大的十字路口，车来车往的，这噪音是真不小。要说这80000多楼面价够吓人了吧，但咱先别着急下结论，9000桥这块地刚拍完过了一礼拜，另一个地块又把记录踩在了脚下，总价直接飙到了84亿，而且啊它离国贸直线距离才2公里。就是这儿了，我身后就是广渠路南磨房的0409地块，溢价率呢达到了19.13%，楼面价呢每平方米是81400元，经过了191轮竞价，是今年北京土拍的总价记录、楼面价记录的双料第一。要说这个地方的牌面呢，咱一句话总结就够，东四环内离国贸直线距离是2公里，住在这儿等于把上班进、配套全、地段硬这三件事儿一次性给集齐了，配套成熟到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地块有不容忽视的地方，这个地块它的北侧是广渠路，东侧呢是东四环中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噪音，第二个呢就是堵车的问题。您想啊，一到周末节假日，大家就是想去周边的这个和盛汇逛街吃饭，或者是开车出去玩，堵车那是常有的事儿。再加上后续这块还会落位一个10万平方米的新盘，只会更加热闹。目前这个板块呢没有新楼盘，我查了一下啊，这边的高品质次新二手房它的挂牌均价呢是每平方米11万多，广渠路这个板块贵在优质环线和配套的确定性。如今朝阳区地王频频刷屏出圈，高端改善项目将会一个比一个耀眼，那么9000桥和广渠路会打造怎样的产品呢？
0: 面段上会有一定的相似度，因为我们大概了解到可能0013的面积段大概是150平左右起，那么可能到了200出头也就差不多了。你看这个会和广渠路的面积段重合度很高，这两个地块会是很多人非常纠结的选择，因为他们单价和总价都非常像。
1: 产品优秀，那这房价自然要有所上浮吧。
0: 现在我们根据刚刚土拍的一些结果，如果1500万以上的客群再买朝阳的新供地，大概率的价格会上涨，因为土地的成本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预期。过去我们很多的房子是在1500万左右的单价呢，会合到10万啊11万多是比较主流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起步价就要上扬1万，会变到11万多到12万。
1: 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两个板块楼面价都是每平方米8万多块钱，将来新房怎么也得卖个12万往上，那如果说想改善一下居住品质，我还想留在朝阳的话，那这样的家庭该往哪儿走呢？别着急，东边啊还有一个板块可是很多家庭没有注意到的，青年路呢也叫朝兴板块，没有8万的帝王价格，但它呀是朝阳东边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六号线青年路站出来呢就是朝阳大悦城，商业、餐饮、电影院要啥有啥，最关键的是啊，您也可以看到这个板块其实也有很多次新商品房。说到朝兴板块呢，目前有2个在售的新房项目，他们呢都是在朝阳北路的沿线，这俩盘的价格呢都在每平米10万元上下。
0: 然后到了青年路呢，它的现在在售的房子其实最小的才130平，那它的总价段是1200万起，其实从总价段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啊。然后同样的面积段，可能你从它的实际总价段上也会省很多啊，就是少花很多钱，所以就是看待

0: 大家不同预算的不同选择吧。
1: 目前朝阳高端住宅呈现出井喷式供应，带入式的项目是九仙桥0013地块、广渠路0409地块和暂停拍卖的沱房营地块，这三宗地块加起来有将近2000套房源，再加上甜水园、化石营地块，千万级供应房源量在这等着呢。不过客群分类还是很细致的，比如说位于太阳宫板块的辰园139项目是4000万家的终极改善住宅产品，九仙桥新盘对应的是望京丽都板块的改善家庭们，而广渠路新盘呢则是服务于地缘置换家庭，毕竟这里有将近10年没有出新盘了，所以基本能做到量大却不崩盘，真正内卷的反倒是九仙桥和沱房营这两个板块，他们俩啊说实话挨得很近，客群高度重叠，只能靠产品力。帝王把九仙桥广渠路的高端改善顶上了新高度，朝清呢又用务实的价格留住了一部分家庭。在朝阳，三个板块三种生活，哪个更切合您的安居计划呢？
0: 如果你希望买了之后2年交付居住体验就很好很成熟，那么无论是朝清无论是广渠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九仙桥就是真正的向往美好的城市都市生活，所以这个板块它是可以畅想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好的未来的，而且它还有非常多的产业和企业入驻，所以它集所有利好于一身。哎，还有一个利好，清华附的分校，另外两个地块周边也没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会认为上限会看得相对高一点，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的开发周期会比我们想象的长。
2: 土拍热度确实会改变大家对板块的预期，但是地王不等于即刻涨价，建议购房者呢还是把资助需求放在第一位，不要被短期的市场热点打乱自己的购房节奏。如果您还有关于房产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与我们的第一房产联系，我们来为您答疑解惑。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

0: 索，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莱普蒂斯人造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3: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5: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6: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4: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6: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5: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7: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3: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6: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5: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7: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4: 怕花钱呗。
8: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10: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线。
1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8: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1: 对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8: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8: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

0: 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嗯，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
3: 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嗯，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依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

0: 爱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逸田和万家乐。
1: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0: 对对对，
1: 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0: 不
1: 便宜，不
0: 便宜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
1: 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迈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三五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0: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三个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三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1: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啊、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0: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0000，
1: 是，
0: 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
1: 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 啊，
0: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1: 然后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0: 不同的，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 真的，
0: 的
1: 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了。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呢，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代和小代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代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0: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2: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4: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5: 是4、5年了吧，
3: 14、5年了。
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3、2、1。
8: 哇，
1: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 这怎么都

0: 百年历的，还五颜六色的。
1: 全合成，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3: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0: 有请。
3: 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3: 有请王经理。
1: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3: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0: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 对对对对，
3: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0: 不是，

0: 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只有在老字号才能吃到的老味道，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厨，
10: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老菜扒肉条。
9: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担心啊，这大鱼大肉会不会对我们的胃是一种负担呢？李老师，
11: 哎，你还别说，牛肉中有一种营养成分啊，对于保护我们的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但是有一点，那牛肉你又做得太硬了，那就不是保护胃了，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必须得给它做得非常的软烂，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10: 这为了让它软烂，我加入了一种特殊食材的泥，一个是增加肉香啊，第二个是让它更软烂。咱们呢提前把这个食材，我给它已经打碎了人头泥，已经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了4个小时，让它更好的入味软化。先进行一个焯水啊，凉水下锅。
9: 首先第一步就是妙用这个软烂的泥，是吧？
10: 是的。
9: 给它腌制了4个小时。刚刚李老师也说哈，其实吃牛肉，牛肉里面有一种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是吗？
11: 没错啊，这种营养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胃黏膜细胞它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上皮一些成分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呀，促进胃黏膜，比如有损伤了，我促进它的修复，这一点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9: 啊，等于是它是胃黏膜的原料的之一，是吧？
11: 没错，
9: 所以非常重要。一般我们做牛肉最担心的就是不软烂，那像比如说加点小苏打呢，平常我们也会用它腌制肉类，也会渗透入味。
10: 如果你掌握不好量的话，还是一样，碱味太重
9: 啊，
10: 就把食材破坏掉了。
9: 确实，那这锅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您这个蔬果泥有什么特点？它量很好控制吗？
10: 你放多放的都不会影响。
9: 哦，
10: 啊，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化，第二个会增香去腥。浮沫已经打好了啊，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然后就直接连汤带水可以直接压制啊。家里有什么切掉的这个洋葱头啊、葱头、姜头啊，什么这个胡萝卜、芹菜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咱们是一个是去腥啊，第二个咱们还可以增加一个果蔬的香味，这个时候可以少加一点什么呢？少加一点底味，给它来一点盐，再少加一点料酒。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一个果蔬泥一定要加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点啊。压制的时候咱们给它加个2勺，开始进行压制，高压锅上气30分钟。这边是我备了点豆腐，正宗扒肉条是没有豆腐的，所以我加了点豆腐融合一下啊，一个是清口解腻啊。咱们开始锅中倒油，油热，咱们开始把豆腐下入啊。

0: 我问问李老师，刚才说我们牛肉有三个作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保护胃黏膜，那它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1: 实际上大家一说到保护胃黏膜都会想到维生素 A 锌，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是牛肉中富含的谷氨酰胺，它除了说保护我胃黏膜保护它好修复好，我们胃黏膜上面还有一层保护层，是黏液保护层，它就是我们胃黏膜的屏障，这个谷氨酰胺可以让这个屏障更厚实一些，黏膜屏障更结实，对我们胃黏膜保护作用，比如说减少胃酸对它的侵蚀，减少这些致病微生物对它的侵蚀，从而保护好我们的胃黏膜。
0: 哦，不仅是胃黏膜的构成原料，而且对于外面这一层黏液也有这个增长的作用哈。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豆腐也煎好了，肉质呢，咱们时间还没到啊，先让它压着，然后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提前压好了一份啊。
0: 这怎么还摞着盆拿上来？这是啥意思呢？
2: 是不是、
0: 啊、这怎么好像给它要降温还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压制呢？是让它更好的成型，更好的切制。第二个，你在烧制的时候不容易碎。
0: 领刀切，
2: 开始进行一个切制啊。
0: 切多厚合适？
2: 大概有筷子的厚度就行了。
0: 哎，牛肉切好了，然后这牛肉和豆腐怎么进锅烧呢？
2: 我们把豆腐给它加入到肉里面，一个是让豆腐更好的吸收这个肉质的香味 啊，再一个咱们操作起来也方便。豆腐已经加好了啊，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烧制啊。锅中倒油，咱们先把小料给它爆一爆，葱姜蒜给它爆香，爆香以后呢，咱们给它打出来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就不需要了，只要它油就可以了。
0: 还是要干净清爽的单独的扒肉条哈，
2: 加点原汤啊。
0: 先给原汤啊？
2: 对，直接给原汤。
0: 哦，等于是用了香料油滋一下这个原汤啊，更加香浓了味道。
2: 因为原汤里面有盐味了。

0: 打的果蔬泥啊、哦，
1: 还用呢？
0: 对，
1: 这是
0: 最后一步还是要加的，这个很重要。
1: 三次来应用、啊，一个是腌制的时候，一个是高压锅压制的时候，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盛汁儿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果蔬泥，不仅去腥，而且增香，关键是软烂肉质。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咱们调好味道以后，咱们码好的肉给它下入啊。啊，
1: 直接推进。
0: 烧制5分钟。
1: 趁这个时间，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刚才说到了牛肉有3种方面和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胃，那最后一个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就是说它
1: 告诉我们吧，刚才我们用了3遍的那个果蔬泥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叫猕猴桃，一个是让它肉质更软烂，第二个是增鲜去腥。
1: 为什么猕猴桃有这样的效果呢？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十一假期啊，不少朋友呢会选择自驾骑车出门游玩，这路上啊车多人多，安全这根弦啊可得绷紧了。
1: 哎，说到出行安全呢，有一部法律啊和咱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从2004年实施到现在啊，陪着咱们走过了20多年。最近呢，正在迎来首次系统性的修订。
0: 这次修订草案可以说是全方位升级，既整治大家深恶痛绝的马路顽疾，也兼顾市民通勤便利，还填补了智能驾驶的法律空白。像开车玩手机、骑行分心、马路飙车、开门杀、占道暴走团，那这些乱象在草案里都有了更细化、更严格的约束。
1: 哎，老话说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这些行为看着是小事儿，可是一旦疏忽啊，就容易酿成大事故。那么这次修订草案针对这些危险行为新增了哪些规定？这假期出行咱们又该怎么规避风险呢？
2: 刚刚惊险的这一幕发生在宁波市溪口镇金堂北路上。当时一辆网约车在路边停靠后，司机未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有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经过，避让不及，导致骑车人张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3: 这样开车的没注意他，
4: 打开门是吧？他这样开上来是吧？
3: 我刚刚开上，他门就开开门了。
2: 事故造成张女士腿部受伤，随后她被送往医院治疗。经交警调查认定，网约车司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
5: 开门杀会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后面突然涌上来一个人，
6: 不管是后面是骑自行车的还是骑电动车的，是危险的，首先人员损伤，
2: 除了车门直接撞击造成的伤害，骑车人摔倒后还有可能遭遇更危险的局面。
7: 如果人员被撞倒撞飞，恰巧有其他车辆驶来，发生二次事故，那后果是更严重的。
2: 视频中这辆红色轿车车门一开，避让不及的骑车人瞬间倒地，所幸对向车道的黑色越野车及时刹车打轮，骑车人才躲过一劫。像这样的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重点关注的问题。修订草案要求开关车门时，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6: 我觉得这样的推进是很好的，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体现。一方面完善了就是这个责任的界定，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些警示的作用，就是让不管是后面开车的人还是自己开车门的人都更注意，它不是一方的责任，而是应该是由多方共同承担，然后呢共同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意识，然后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
0: 开车看手机或者接打电话，看似啊只有一两秒的动作，实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8: 这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像正常情况下你开车，你要稍微的走神，前面一个急刹车的话，你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你更何况你那眼神都已经瞄到手机上了，你更看不到的。
2: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是加大了惩处力度。
0: 根据修订草案规定，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啊拨打电话或者是观看视频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引发严重的后果，将处以200至500元的罚款，还可并处暂扣3个月的驾驶证。
9: 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警醒，
10: 严点好。尤其现代人手机其实不太离手，但是开车的时候毕竟安全需要考虑，所以还是应该严一点，也能减少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吧。
0: 机动车分心驾驶危险重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种骑行看手机不打电话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11: 挺多的，绝对比开车的都多了。
12: 你会经常看到路上包括外卖小哥什么，他们都是连手带看连手带看的。
13: 你比如说现在骑电动车不都有那个手机支架吗？他会一边刷抖音，然后一边就是骑车
6: 看手机，就是不好的行为，会有交通事故。
2: 骑车低头看手机或接打电话造成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一男子在湖北十堰边骑车边看手机，结果撞到路边停放车辆，交警认定该男子分心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14: 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一旦电动自行

0: 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
1: 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接听或拨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行为。
2: 看完小片呀，真的感触挺深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很多交通事故都源于咱们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出行陋习。
3: 哎，没错，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啊，不光在管老问题，也在接新的课题。您看这几年呢，咱们的汽车是越来越智能，自动跟车、车道保持、智能避险、各种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这开车呢，确实啊，比从前省心多了。
2: 不过我们说这车呀，再智能也得配一个懂规矩的司机。那我发现呢，不少朋友啊，这买车就是冲着这辅助驾驶去的，可是一上高速的时候，整个人呢就彻底放松了，手离开方向盘，低头玩手机，甚至打瞌睡，走神放空。
3: 哎呀，光听着替他们捏把汗呢，这要真出了事儿，您说算谁的？
2: 可不是吗？那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种操作出了交通事故，到底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车辆系统的责任？两者到底怎么区分？那么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界定的呢？
1: 画面里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8月23日，泉南高速江西永新段，一辆轿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轿车当场侧翻，并连续翻滚近2天，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万幸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那么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4: 我看到自驾他好像有点打瞌睡，他就撞上去了。
1: 原来司机上高速后开启了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行驶途中他犯困竟然打起了瞌睡，完全放任车辆自行行驶，车辆在过弯道时偏离方向，最后导致事故的发生。不少驾驶员对辅助驾驶存在很大误解，以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驶员就可以撒手不管了，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针对这类风险，正在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专门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

0: 传来的却是 AI 客服机械的提示音，怎么也转不到人工。一家人呢在门外干等了50分钟啊，最终只能请这开锁师傅上门。更让人无奈的是啊，此前他已经就同一故障多次申请售后，始终呢都没能顺利的联系到人工客服。
1: 根据央视新闻直播间的报道，央视记者登录了几个 APP 呢进行实测观察，结果发现有的平台页面上呢没有明确显示人工客服入口，消费者输入人工客服关键词才能够搜索到人工客服入口，也有平台呢始终难以转接人工服务。那接着呢，咱们来看一段记者实测的画面。
2: 欢迎致电用户服务热线，未成年人关怀，请按一。
3: 转人工。
2: 电商购物。
3: 人工客服。
2: 找店商家问题。
3: 转人工。
2: 请按二。请按九。
3: 转人工。人工客服。
2: 按键超时，感谢您的来电。
4: 在记者多次说出转人工之后，该平台系统迟迟没有启动转接流程，最后耗时1分多钟， AI 客服以超时为由结束了通话。
0: 您听听啊，连说好几遍转人工，最后等来一句啊，按键超时，感谢您的来电。遇到这样的 AI 客服啊，消费者找谁说理去呢？
1: 刚才咱们举的例子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大约每2件投诉里就有1件是跟服务有关的。AI 客服呢，正在成为最让消费者头疼的拦路虎。
0: 这央视记者啊，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台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呢，相关投诉超过了4800条。不少消费者吐槽啊，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入口，连发10几条转人工，收到的回复是理解您的心情，还有 AI 客服承诺送券，人工说不作数等等。
1: 那么梳理这些投诉啊，问题呢大多集中在3类。第一类，转人工层层设卡，部分商家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隐藏入口等方式延缓消费者获取人工服务。第二类， AI 客服呢不时承诺，对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随意打包票，事后商家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约。
0: 第三类呢，通用型 AI 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当中生成事实错误，从而误导消费者决策。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 AI 客服会掉链子引发这么多投诉，那么商家为什么还是对他趋之若鹜呢？
0: 这说到底呢，还是一笔经济账。商家接入智能客服之后呢，就能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有业内人士啊，算了一笔账，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工资、社保、培训、工位，综合起来成本少说3000块钱起步。而一套基础 AI 客服呢，这个系统是每个月最低啊，仅99块钱，可以完成啊几十个人工客服的工作。做量，这两者成本呢相差大概是30倍啊。
1: 一些廉价的 AI 客服确实可以满足基本要求，做到24小时在线、快速响应。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啊，它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当遇到超出能力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些 AI 客服呢就只能给出非常模板化的答复，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的，我理解您的心情，或者请不要着急等等。
0: 哎，没错，如果想提高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呢，成本也会大幅提升。这部分商家啊，算着算着就把服务账给算偏了。有业内人士透露啊，有的商家甚至会故意的让 AI 客服啊围绕用户投诉绕圈子，目的呢就是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让用户啊知难而退，变相的提高撤诉率。只有当检测到像什么投诉、举报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啊，才会开启人工客服通道。
1: 所以我们说这哪还是客服哈、这分明就是商家用于拦截用户投诉的一个挡箭牌。
0: 实际上啊，这样的商家呢也是自作聪明。有专家直言呢，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降本增效，咱客服成本降了，问题呢却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推迟、被暂时掩盖而已。一旦舆论发酵，品牌形象受损，商家要承受的损失啊，远比省下的人工费要高出很多呀。
1: 好消息是呢，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今年9月1号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那么，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 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据参与起草标准的专家介绍，这份标准对 AI 客服的

0: 使用明确了几个关键要求，人工服务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而复杂的纠纷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客服。
1: 还有呢，平台啊需要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阐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对于涉及用户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应该自动跳转到人工客服。
0: 还有一点大家最关心的，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给的信息，这前后矛盾怎么办呢？ AI 客服说的话算不算数？专家说了，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率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经营者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 作为这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标准虽然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啊，我们希望新标准能够成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商家提升客户服务的水平，让消费者能做到心中有谱，从而呢少一点后顾之忧。
0: 有智能客服相关企业表示，国标已经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企业会加速淘汰那些只搭了个聊天框就自称 AI 客服的产品，也让真正投入人机协同技术的企业更容易被识别出来。对行业来说啊，这不是压力，而是机遇。
1: 要我来说呢，这商家上线 AI 客服啊，初心应该是用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消费者体验的，而不是相反，给消费者设置售后服务的门槛儿。对于消费者呢，商家理应以诚相待，不断的优化 AI 客服的水平啊，让这 AI 客服呢真正成为商家跟消费者之间的畅通沟通的一座桥梁。而且呢，做生意啊，咱得以诚相待，真心的服务消费者。我相信啊，目光长远的商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0: 接着呢，咱们来换个话题，问问阿龙啊，这假期这几天这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
1: 因为这个聚会嘛，这菜里边基本都是横的，所以真是每次过完节假日之后啊，都想吃点清淡的养养胃。
0: 没错，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啊。这老话说了，秋吃山药胜补药，那么这个时候啊，来点温润的粗粮正合适。秋天呢，本来就是吃粗粮的这好时候，那这个季节新鲜的山药、红薯也大批量的上市了，特别的应季。
1: 哎呀，这两样呢是家常又百搭呀，您想当主食也行，当配菜也行，老人孩子都适合。您想想国庆家宴上大鱼大肉旁边摆这么一盘蒸的山药、烤的红薯，是健康又解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您知道这铁棍山药怎么挑才正宗，红薯哪种烤着最好吃吗？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你得不少买啊，
2: 山药我们经常吃，这是药补不如食补吗？
0: 你也是来买山药的是吧？打算买多少？今天
3: 我用不多，就十来斤，我老婆特别爱吃。
4: 俗话说秋补山药健脾益胃，那山药呢是秋季常见的养生美食。那现在市面上都有哪些品种的山药？现在啊，我们也是来到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带您啊去看一看。
5: 打到这个山药的摊位，发现啊，这个山药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它的形态啊、粗细啊，包括它的颜色啊，都不相同，特别细的，就跟我的这个手指头一样，这个粗细。那这个山药您看就特别粗，您看一对比，它就跟我的这个胳膊差不多粗。
4: 都是什么品种？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叫白嘴山药，口感属于那个水面甜；它叫麻山药，口感也是面的。
7: 铁棍山药密度大嘛。淀粉含量都比较足，属于干面甜那一种。酒精黄山药呢，也叫脆山药，它的口感是偏脆，像咱们涮火锅木耳炒山药片就是用的这一种比较多一点。
4: 而正是因为这个山药吃起来很清脆，所以您别看它长得是最粗壮的，实际上它是最脆弱的，
6: 很容易就是折断，轻轻一掰它就断开了。
4: 将脆山药掰开之后，肉眼可见这里面的水分可真足。
5: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铁棍山药。
6: 对，它呢是属于山药当中比较好的一种，也可以入药。另外它那个韧性啊，包括密度要比这种面山药它的密度要高，比较结实嘛，掰的时候那比较稍微吃点力。
5: 哇，真的挺硬的，就使劲掰才能掰断。
6: 对，
5: 那铁棍山药掰完之后，您看这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跟前面两个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水分，同样是面山药，但是它的这个水分要少一些，而且您看这个肉质也是比较紧实的。
8: 炖鸡炖排骨，排骨跟鸡都散架了，它都不会散架。
4: 那么我们该怎么挑选正宗的铁棍山药呢？
6: 它条杆比较直，也是就是有出度，正常情况下都带那种小尾巴，
5: 到下面它就特别的细，是吧？
6: 对对，毛细根比较多。
5: 您看对比一下，这个就是毛絮是比较稀少的，
6: 对。
5: 但是铁棍山药的毛絮，您看，这个就特别的浓密，
6: 对对，
5: 而且还特别长。
4: 商户告诉我们，现在正是一年当中吃红薯的最佳时期。
8: 现在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4: 那么究竟哪种红薯适合烤着吃呢？
8: 这个是烟薯二五，产自山东那边，这个是最适合烤红薯，烤出来流油，这个软甜，这个甜度特别高，这个烤完之后甜度能达40多度，比蜂蜜还要甜。
4: 那么烟薯25号是否真的如商户所说，是所有红薯中最适合烤着吃的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
9: 现在我们是将这4个不同品种的红薯呢，是放入烤箱当中。
4: 我们将红薯定时烤制40分钟，没想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烟薯25号就略胜一筹。
10: 我们能够看到，在烤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烟薯25号呢，它已经是被烤得流油了，那这个糖分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被烤出来了，在咕嘟咕嘟在冒泡呢。但是另外的3个品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4: 那么烤熟后的各个红薯口感如何呢？哪一个会最终获胜呢？
9: 烤制后的龙薯9号呢，它里面这个是有一点儿干，并且这个没有多少的甜味儿。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烟薯25号，能够明显看到这个烟薯25号呢，里面就是属于是比较水润的感觉，口感呢是属于那种糯糯的，它确实是这个甜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呢是板栗薯，能够明显看到它里面的没有一点水分，全都是这种干面的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沙地蜜薯西瓜红，里面是这种红瓤的，这个里面的水分呢和糖分呢也都是比较适中的。
4: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眼看出哪一个是烟薯25号呢？
8: 特点从外边可以看到，它的外边有那个筋。
11: 我要买那个最适合烤着吃的红薯是哪个？一拿出有筋这个一定、就是、
8: 对对对，这烟薯一看就知道。
0: 这国庆假期啊，这孩子们在家是不是总想找一点新鲜的玩意儿来玩？那阿龙，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叫拼豆的玩具特别火？
1: 这我知道，刷这个手机那样刷的，好不容易拼好了，啪一下被碰碎了，对吧？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呀，摆成各种的这个图案，用这电熨斗一烫还能成型。不过呢，前几天呢，我看了一视频，看完之后有点后背冒冷汗。
12: 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在使用拼豆的电熨斗时，突然火花四溅，
13: 她就是个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4: 现在小孩特别喜欢玩的叫拼豆，里面有这种小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将它摆放在这一个板上面，
15: 不同的编号是不同的色卡，这是一张类似于咱们厨房这个油纸的那种东西，把滑溜的这面吧，是吧，贴在这上面，因为你更好取，把这个电熨斗子放在上面啊，直接的就这么开始搓，然后上面就开始融化，是吧？
14: 融化了
15: 啊，来就开始融化。好，
14: 拼出各种各样这种不同的图案。
4: 孩子就是在使用电熨斗时，突然电熨斗火花四溅，烫伤了孩子的手。
15: 孩子真厉害，我天哪，真是上去就把那耗电薅下来，徒手去拔。我在想，孩子这么去一抓，烫伤，再加上220伏电的电伤。这个孩子当时是多无助啊，他勇敢归勇敢，但是你想让你家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周边如果有可燃物的话，那就着了。当时那个电路100%，我们一看就是典型一个短路嘛，他应该使的不是一次，或者说本身质量就是不行。
4: 消防员说，如果电熨斗质量不好，很容易发生短路等情况，十分危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安全隐患。
15: 你要想把拼豆融化，这个东西的温度有可能就是基本上都在100多度，
14: 150-140。
15: 来，大家看，这外壳的位置都60-70度啊，轻轻松松70多度，外壳都80多度了。
4: 而且消防员还说了，操作这种高温的电熨斗，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
15: 融化以后，很多小朋友着急，马上就愿意拿手去拿。
14: 就很烫，那个
15: 朋友们来看一看，现在温度是往下降，但是我来看，这上面是多少度？边缘的区域都50多度，中间的区域90多度，开水缸多少度啊？你觉得烫不伤孩子这东西？
12: 可见这个拼豆可真不能随便玩，如果一定要玩，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而类似这种拼豆存在危险的玩具也不在少数。
15: 我极力的反对这种温度非常高的东西给孩子买着玩。火气印章、
16: 小厨具
15: 、我都得给大家捅锅吧。
16: 哇天哪，
15: 所有的桌面上看不看见崩的，
16: 现在还在不停的往外崩油。
15: 嘿，
16: 它崩到哪儿了呀？
15: 就是这个铁质的手柄，我们来看它铁质手柄的这个位置，97度，
16: 98度了，
15: 97度，都是很热的。我永远在说，儿童玩具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可能要大于所有的一些意外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孩子身边的东西。
17: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7月份呢，观众李先生找到我们，是因为家里边漏水的事儿。这套房子呢，是李先生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婚房，却在婚期啊临近的时候，这窗框上边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几次维修，但是啊都没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呢联系专家，找出了问题，在施工方的积极配合之下，如今这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呢也再次拜访了李先生家。
18: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长营民族家园，就在几个月前啊，我们曾经来过这里一次，是为了李先生家里漏水的事儿。但漏水的房子呢，还刚好是李先生家儿子需要结婚用的新婚婚房。那为了这件事儿，李先生家老两口可是急得焦头烂额。但现在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婚期将近，我们也带来了一盆蝴蝶兰，为李先生家里再添一层喜气。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咱们来跟着镜头一起对之前的故事进行一下回顾。
19: 故事的主人公是李先生，长营民族家园业主，一位为孩子操心半生的父亲。李先生说，再过不久，自己半辈子的操心就要熬出头了，因为李先生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20: 孩子一结完婚，老两口也谈，孩子不管多大岁数，你不结婚永远是孩子。
18: 结了婚以后呢？
20: 结了婚以后肯定是那个成，他就成大人了。咱们怎么着也不用天天照顾他了，咱们有人管着他。
19: 照李先生说，孩子结婚就成大人了。日子就交给小两口自己经营了。于是李先生决定把家里的房子给孩子留一套，当做婚房。
20: 那个房子有30年了。
18: 咱们这小区本身也属于是个老旧小区了。
20: 对对对，
18: 经历过老旧小区改造。
20: 对对对，正在改造。
19: 旧小区换新檐，跟着老旧改的步伐布置婚房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李先生也给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在老旧改的过程中，虽然统一帮忙更换了新的窗户，但李先生还是觉得作为儿子新婚的婚房得更上点档次，就自己又换了一个。
20: 孩子结婚，我说把就换一个好窗户，是不是？我要把这原来这个窗户拆掉了，拆掉了完了我又换一个这窗户。我4月份开始嘛装修的，5月份完了我把窗户一拆，我换窗户，就开始漏了。一开始这儿就是滴的一点，完了旁边咋滴的滴的，这下大雨，为什么开始结上了？这下大雨，地下都是水。
19: 换过窗户后，李先生家里是一下雨就开始漏水，这婚期也定下来了，眼看着新家也都收拾好了，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解决漏水这件事儿刻不容缓。李先生家住顶层，正好这会儿老旧改的施工方正在楼顶改造防水，李先生也赶快找施工方帮忙排查问题。
20: 找他们呀，他施工在这儿，下完雨我就把他叫过来了，就开始找问题吧，哪儿漏。
19: 李先生跟我们表示，施工方来了之后也到楼顶帮忙排查了问题，进行了维修，但是
20: 还漏，一直到现在哩哩啦啦，修一次漏一次，修一次漏一次。
19: 李先生也确实担心，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儿媳妇进了门还不净剩下发愁了。而且就因为这漏水的问题，原本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新家多出了一块极其扎眼的斑驳，
18: 漏水的这个窗沿上，这块的霉斑还没有退下去呢。这漏水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么您再看这窗沿的这个位置，是因为长期水的这个侵蚀和这个墙漆给它稍稍的往起一掀，它这块还是泛着潮的。为什么呀？它是软的。
20: 说话结婚了，你说现在你还这样的，确实着急了。
19: 漏水之后，施工方也及时的配合了检修，但这问题就是不见解决。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也在现场和施工方的负责人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施工方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对于漏水的原因，负责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李先生家在短期之内多次更换窗户导致的。
2: 就这么打眼，这个房子毕竟是20年了、就这么打眼是进不住的，装那么坏。原来他不漏啊，我们给他换了新窗之后也不漏、换了这窗他就给我打电话，
18: 修到第三次了，
2: 对，
18: 是吧？
2: 三次了，第一次我们这下边确实有水，但是及时处理了，水也干了，我们重新做了一遍，又漏了，这个我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18: 咱该修，咱们也确实是在修的，但只是这个问题，它迟迟不见说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所以今天咱们也是叫着专家，咱上楼咱看一眼，咱们瞧瞧这问题到底何在。咱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是什么？您觉得啊，照目前的情况推测，可能导致如今现象的原因何在？
21: 从表象上来看的话，肯定是水是从上面下来的。
19: 李先生家里漏水处的正上方就是一个导流雨水用的天沟。
21: 天沟这一块啊，政府这一块给的是绢纸，是刷的防水，我们怕不保险，还整个做的 SBS， 整个小区都是做的 SBS。
22: 但从别的地方有六点，它从下面照样能阴过来，是吧？它水是到处乱窜，你就这儿糊的在岩石，是不是在我们边上扩一扩？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没有
21: 抽水？是的。
22: 整个都做了，
19: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呢？要想一探究竟，我们只能上到房顶看看了。
18: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把咱施工方的天车给调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天车一起，咱们上到楼顶上，咱们去看一看咱施工方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可能现在还存在的漏点，存在于何处。
19: 在上到房顶之后，专家进行了检查，确实在防水层的表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漏点了。那水到底是从哪儿漏下去的呢？很快专家发现了问题。
22: 这地方昨天做的防水
23: 是湿。
18: 哪个地方是湿的？您给我们指指。
22: 这些地方都是水，这个地方按道理是不是水应该进不去啊？那水肯定就是从背后下去的。
19: 专家所指的这个地方本应该用水泥封上，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为什么现如今是打开的状态呢？
18: 咱们这块是在第几次维修的时候咱给它周开的？就这个部分
2: 前两次就周开了，就是说即便不是他的问题，以防万一，就是说两边我都疯狂刷防水。正常这种地方就是说用那个防水砂浆，不是都涂的防水，
22: 基本上很明显了。水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儿，从防水层的背后渗到室内。
2: 就是那天下雨，
22: 这都是湿。
18: 我用手去掏一下这个缝里头，您看现在这个里边，因为这几天一直是下雨的状态嘛，您看还是湿的，这么一个状态，一抓都粘手。
19: 现在问题明确了，施工方原本为了以防万一多做了一部分防水而打开的这个槽反而成了漏水的元凶。那么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22: 这个面给它封起来，水不要从这里进去，里面的水分蒸发了是吧，然后呢达到这个做防水的条件再给它做一下防水，再给它封闭，
1: 找到问题自然呢也就好解决了。在婚礼前一周我们再次拜访李先生家的时候啊，这婚房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18: 进门之前咱们先来看一下这外边整个这个外貌啊，你看新的小鞋柜，门上还有别出心裁的小装饰，礼服这也已经为了新生活开始做准备了，咱进屋一起看看。 哎，大姐，屋里都盛好花了，是不是？这都已经
24: 弄着呢吗？
18: 都弄着呢。大哥呢？跟大哥。哎，大哥。哎，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这屋里喜气洋洋的，这真好。什么时候正日子呀？
2: 19号。
18: 到时候应该会亲朋好友会来吧？
20: 到这天呀，60-70人呢。
18: 60-70人呐。
20: 每方过60-70人。
19: 在接亲当天，这么多亲朋好友都要在小两口的婚房里齐聚一堂。为了招待亲朋好友，李先生夫妻俩在记者到来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置了。
18: 这个是屋里牌子也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这都已经。You see
3: 这是儿媳妇儿，哎呦，真漂亮，真漂亮。哦，你看这是郎才女貌，这真是郎才女貌。就这两天也是开始忙忙乱乱的就开始收拾，
20: 快了，就没两天了。我先把
3: 这个贴上。行，我帮您一起，行不行？我帮您一起，我帮您一起。来，我这就是给您搭把手。行。哎呀，真好！等到今天我再进您这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理解您当时那个着急的心情。你像为了小两口这婚房，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就唯独那一块儿，
20: 对，
3: 就唯独那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不下来呀。
20: 对呀，是，就说这一块儿嘛。
3: 照着之前专家给的方案重新维修过之后，至少漏水是没再漏过了，
20: 对，
3: 是不是？
20: 我自己啊，赶紧找人让这帮装修的这个赶紧给我弄上
3: 了。然后墙呢也重新粉刷过了，
20: 对，
3: 是不是？
6: 那是黑的，都刷上了。
20: 已经这个。把漏水给解决了，你这哎，对，心里就
3: 心里
20: 踏实踏实，
3: 就算踏实。
20: 特别感谢你们这北京帮忙那个啊，真的，那我就不
19: 高兴的李先生不停地说着感谢感谢，这是因为李先生不想给儿子和儿媳的新婚因为漏水而留下遗憾。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段爱情故事是这样的。在儿子和儿媳认识之前，眼看孩子二十八九了，但迟迟没有恋爱结婚的动静，李先生作为父亲确实着急。但缘分这件事呢，说来就来。
3: 儿子跟儿媳妇他俩咋认识的？
20: 我们小舅子也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人民家园一个女的，他们踢毽儿，踢毽儿认识的。他们这是有一个女孩，完了我们小舅子说，你跟我们这个外甥给介绍一下吧。
19: 李先生原本还多少有点担心，这长辈介绍的能喜欢吗？
20: 嘿，俩人一见面成了。这女孩上班在大兴，孩子有功夫嘛，她在家开车
3: 啊，
20: 就是长大五十公里，她从咱们这儿走的五十公里
3: 啊，
20: 就到他们家了。
3: 这恋爱谈了，这个真是，这个真是，这真是跨越山海了。
20: 这孩子家不爱说话，跟我一样，我也不爱说
3: 啊，
20: 我也不爱说。这孩子搞上对象了。两口子先踏实了
3: 啊，
20: 有点什么事儿让他听那姑娘
3: 啊，听姑娘的是吧？
20: 就这么惹人媳妇儿嘛，干什么都成。见谁都说俩人真像夫妻相。
19: 小两口爱得深切，婚礼也很快就轰轰烈烈地提上了日程。李先生不善表达，他对小两口表达祝愿的方式就是把这套留给小两口的婚房尽可能的帮忙收拾到最好。上次来的时候，咱们只顾着为了漏水着急了。这次再来，李先生自豪地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房间里用心的设计。
20: 早先呀，
3: 盯
20: 着这后边一个小阳台，这打通了吗？
3: 打通了，
20: 打通了，
3: 空间会更大。
20: 对，打通了好看吗？不是，全是重新买的，
3: 全都是新的。
20: 对，全是新的。
3: 这头还有这洗碗池，这儿不管装个蔬果啊，装个碗筷啊什么的。这个它是能抽拉的，
20: 对对对，洗澡那个厨房给他买的，是厨房选的。我家里我现在住的这儿用的这个，
3: 就您捡着您觉得最好的
20: 对
3: 给您买了，
20: 什么好的？我就这是咱们
3: 最好的。
20: 既然地址结婚这么一次，为了谁？为了咱们儿子，
3: 为了他儿子。
19: 而卫生间里的设计更是藏着不少巧思。
3: 这头是洗手台，哎，还做了两个，
20: 做了俩
3: 啊！你看，这是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幕，这小两口的两个小牙刷吧？
20: 对呀、啊，他们那个是不是？这是洗衣机，这是烘干机。
3: 这头上面这两个小的是，
20: 就说以后假如有孩子了，想要这是孩子的衣服，是不是小孩衣服、单洗都可以？
3: 有这个真好，
20: 还有那个阳台柜子。
3: 这个小柜子挺棒，
20: 这
3: 我都没看出来这儿有柜子，这是隐形式的设计吧？平时哎，收纳点什么东西？
20: 对，这破破烂
3: 起来呢，
20: 对，
3: 也看不见。
20: 以后俩有了孩子，以后肯定小
3: 东西要多，
20: 东西多
3: 是吧？然后这头打个小柜子，
20: 对。
3: 但这个柜子您看最巧妙的一点是什么？不影响视野。
20: 对，
3: 您从这头一进来一看，哇，我一眼能看着是外边透透亮亮的。
20: 对对对对。
19: 李先生说，婚房装修这件事儿必须充分听从小两口的意见。所以家居的选购、室内的陈列基本上都是儿媳妇拿主意，但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李先生早早的就开始筹划，替小两口提前办好了的。
20: 咱管道就说了好几十年了，既然装修一次，是不是花点
3: 儿啊？毕竟是儿子的婚房啊，
20: 对，踏实，是不是？真有点毛病
3: 啊，
20: 咱们也是这没法弄了，以后
3: 啊，
20: 这是机会全刨了，我说是咱们这个地面全刨了，我说该换就全换了。
19: 而在之后，这个精心装修的房子就将装下小两口幸福的生活，未来的一日三餐、四季烟火都会在这里慢慢发生。
3: 哎，这样大哥，您挑个好地儿。我帮您把一根蝴蝶兰摆上。
18: 好不好？咱们先把它摆起来，看看跟屋衬不衬。
20: 行，让你看，
18: 好不？
20: 让你看搁哪儿？
18: 我听您的，就放在这儿
20: 啊，就搁这儿，就
18: 这儿。好嘞，这个呀，刚好给您放在小两口的这个啊结婚照的旁边。这一招叫什么呢？叫鲜花衬美人。叫鲜花衬美人。
5: 蝴蝶兰的花朵就像蝴蝶翩翩飞舞，也因此有一个美妙的花语，用在这时候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是幸福正在向您飞来，
7: 日子也能过得热热闹闹。
1: 看到李先生家的变化呀，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希望小两口以后的生活能够越过越红火。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看似平常，但是啊，对很多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呀，确实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道难题。买菜做饭力不从心，凑合一顿呢又营养难保。一顿热饭对老人来说呀，到底有多重要？在朝阳区福寿苑养老助餐点，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10: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3: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0: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3: 对，我就想这么多。
10: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4: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25: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26: 说得非常到家。
1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
27: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0: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都是咱附近的。
28: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0: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可以吗？
29: 可以。
10: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名字、电话，然后地址。
28: 你好，是吧？谢谢。
30: 这咋给我看了吗？
27: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0: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3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10: 哦，给帮忙。
30: 爷子会做饭。
10: 哦，
3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干，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0: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
26: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3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0: 那您平时下楼吗？
3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九七年的了，
10: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3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10: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30: 对，
26: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救我，现在我这会儿闲，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30: 小个儿都63了。
10: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26: 对，这大都快70了都。
10: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3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10: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30: 对。
27: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31: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做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3顿。
32: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0: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4: 我们面面不是真的特别孝，不是真的顾不上你。
8: 是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0: 是吧？
8: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9: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得妥妥的。
11: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
9: 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11: 哦，
9: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11: 哦，
12: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3: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9: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4: 我爱我的老年。
15: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16: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11: 啊，
16: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11: 哦，
16: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7: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1: 啊，
17: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0: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8: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0: 哎呀，跟我说感动了。
8: 是，
13: 民以食为天啊。
0: 嗯，
13: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
0: 嗯，
13: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9: 我觉得
13: 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9: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去。
13: 所以这个
9: 真的
13: 老年食堂问题，
9: 早晨
13: 问题，
9: 早晨也去，
13: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9: 这解决了，
13: 真的，
9: 真的
8: 还得放心。
13: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 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已经发展养老助餐点近3000家，覆盖全市90%城乡社区。表面看是一顿热饭，实则呢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一顿热饭解决的不仅是老人的双手，更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它让我们看到啊，民生保障的底线被牢牢托住，而美好生活的上限正在被重新定义。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收藏内容啊，那可是处处带着吉祥。咱们要说的就是五帝钱儿。说起五帝钱儿呢，可能不少藏友都知道啊，就是把五个朝代或者五代帝王发行的这个钱币啊，给它组合起来收藏，图的呢是一个好寓意。可您不知道的是啊，这五帝钱的收藏也很有讲究，不同的五帝钱之间这价值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么什么样的五帝钱具有收藏价值，更值得收藏呢？
2: 古钱币的收藏历来是收藏的热门选择，其中五帝钱更是近些年来被藏友所喜爱。别看这是简单的五个朝代的古钱币，可是被藏友们玩出了花，也增添了收藏的祝福寓意与价值提升。那么五帝钱到底该怎么玩？今天我们就跟着热心观众张先生一起来聊聊这五帝钱。
3: 今天聊聊五帝钱。
5: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武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3: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叫小五帝钱，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的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6: 它是代表这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所以没有用第一枚钱，还用的是永乐。
7: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友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3: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6: 对，
3: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7: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6: 这就是挂在普通家里挂在玄关
3: 祝福的寓意，
6: 祝福的寓意。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2: 如果说李老师这套五帝钱就是普通版，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就是进阶版了，不仅是价值更高，而且祝福的寓意那是更加明显。
6: 这套下祝福卖2000-3000块钱，
3: 比您那个串儿
6: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3倍。
2: 同样都叫五帝钱，那么它们的差别又在哪儿呢？李老师表示，这您得看仔细了，就在钱币的文化附加值上。
6: 收藏钱币它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它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个汉字是和。和是什么？顺治的和是河南的赵天去铸造的，河南的。那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珙，宝珙局。珙是哪儿呢？珙是甘肃兰州钱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它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它贵，康熙宝福，这汉字说他们俩是齐居地价。这两枚钱币每一枚都得大概是大几百上千，你说这三个加一块是不是将近2000-3000块钱？
7: 除此之外，接下来这几枚同样也饱含着吉祥的寓意。
6: 这个是宝钱，钱就是贵州，咱们谐音钱的意思，这是贵，贵是咱们广西桂林，就是你看啊，和福珙钱贵，很有意思。
3: 这个串起来呀，
6: 很押韵。
3: 这些这个印钱这个局啊，这个给我们有一些有福的这个好的这个。
6: 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所以它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别，就做一期有祝福寓意的版别。
3: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6: 这很难啊。
2: 您想想，在众多的清代古钱币中去挑选，不仅是真币，而且还得对应朝代，还得组成一组，这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是一枚枚的挑选，没个一年半载的，您别想凑齐。那么这套五帝钱就是价值最高的吗？当然不是。就在鉴定过程中，李老师又拿出了一套五帝钱。
6: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3: 对，
6: 更珍贵的那个。
3: 让我们开开眼。
7: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5: 这是顺治是刻花。
6: 对，
5: 他把孙子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6: 重点介绍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说，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是判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10: 嗯，
6: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个生活的生吧，
10: 嗯，
6: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头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7: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

0: 工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1: 这也叫五帝，这个五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两个家庭的十套国画。
2: 平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所以说倪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倪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1: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3: 啊。
1: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
3: 这个以往都是啥？都是这个我们这个跟咱们这个藏友说你舍不舍得割爱，现在反了是吧？
1: 我主要还是我得来的无意，
2: 对，
1: 我珍惜这个过程，
2: 是
1: 享受这个过程，
2: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4: 一枚小小的铜钱外圆内方，本来呢只是买卖东西的这么一个物件，但是啊，当我们把五帝钱串在一起的时候，其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就让它有了期盼吉祥平安顺遂的

0: 美好生活。
1: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
2: 对
1: 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是吗？
3: 什么意思？
1: 就是自是合
2: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4: 天然的对，合成。
1: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哦，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
5: 敲一敲你一声。
1: 这个你
2: 拿住就没事啊，
1: 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带父亲一起来到选择舞台。
2: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哦，
1: 你还带了好吃的呀！
3: 太好了，
1: 我
3: 们就
1: 哎呦，谢谢
7: 小燕老师。
1: 哎呀，谢谢您啊，是不是？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7: 绝对来，那是。
1: 是吧？啊，推荐一下你儿子。
7: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1: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
7: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来，他不动换。哦，哎，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他。你跟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哎呦，
1: 你说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做珠宝评估师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不是爱好，高考之前那是小孩儿，什么都不懂，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
1: 那对绘画也有要求吧？
2: 有，但是工作以后用到的就少了，少很多了。主要就是鉴定啊，加工呀。
1: 那你们这个专业毕业出来以后一般都去哪儿？
2: 几个方向，最多的先做销售，比如周大福的销售，然后呢还有在典当行里面做评估师，做鉴定师，然后呢再后来绝大部分呢就是自己单干，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做普通的货品的买卖寄卖什么的，多数是这样，走鉴定所的很少。
1: 所以你当时毕业以后是先去了？
2: 先去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家公司是谈业务，就是其实不是谈那个产品业务，是谈门店加盟业务，只不过是门店也是珠宝门店，然后呢再买货再装修，就是这样。第二份工作才是正式的知道整个珠宝这个领域里面的产业链更全了，包括价格、货源，是全球范围的货源。
1: 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学到很多吧，因为接触产品了，
2: 很多很多，
1: 是吧？那就要从什么采购原石开始吗？
2: 半成品不能是原石，原石珠宝这个品类里边的钻石，比如说钻石的原石，中国其实是很少人做的，都是白钻，都是在印度，印度白钻切割产业占全球80%，它产业链很完整，人工很便宜。然后把半成品采购过来，然后重新分货挂签儿，然后上柜。所谓
1: 啊，你们还在需要再设计吗？
2: 半成品就不用设计，如果是，在半成品之前是分件的话。

0: 啊，就需要设计。
1: 对，就比方说，你看，我的理解，你们应该进的是一颗一颗的钻石，不管大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应该算什么？
0: 这部分是有叫裸钻，
1: 叫裸钻，
0: 还有部分呢，就是成品的，叫戒指啊、吊坠啊的成品。
1: 对，你的半成品是到哪步呢？
0: 除了比如除了钻石之外，还有翡翠啊、黄金的，就都是没有合价、没有那个打字印，这种的需要有一部分的小加工的。就得半成品这样过来。
1: 就基本上你们是不用再有大的什么师傅要重新再加工它、设计它，
0: 有占少小部分。如果大部分设计的话，就上柜时间周期慢了。
1: 所以你是去买裸石回来或半成品回来？
0: 对，如果是裸石这部分呢，就是只买裸石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然后呢成品的部分觉得别人的设计还不错，那就直接拿过来挂签上柜就好了。
1: 听上去是不是要学的是什么？
0: 我刚才说的是只是白钻的这一部分，裸钻和成品，那还有翡翠呢，还有那个红蓝宝呀，还有珍珠呀。
1: 这些对你们来说在学校都学完了呀？
0: 理论和实践差别很大。理论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是鉴定，价格的内容的学习很少，所以评估师是鉴定师加价格的衡量，两者才能做评估师。
1: 所以你是评估师，就更高一点是吧？
2: 他挺实在的，这人挺实在，不太会能说会道的那种人。
1: 我们今天只有我们那位女士戴了珍珠项链了。
0: 哦，好看，珠光很不错。
1: 你有什么拿来让我们也学，跟着学？
0: 不能说学习，就是看，就看嘛，就是好玩的。其实谁都有这个，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谁都有自己的饰品啊、珠宝什么的。比如说白钻和彩钻里边有一个小知识，然后呢，在我就在选择伴侣上或者是人生上就帮助特别大。然后呢，我拿那个东西里边也有，就是彩色钻石。它其实是里边本身它自己长得是有缺陷了，才会出现这颗钻石有彩色了。正常的自然光是七个颜色嘛，它缺陷之后导致少吸收了一个颜色的光，但是出了那个光是它对应的补充颜色，比如说少吸收了绿色，在色彩里边对应的不是看到的是这个钻石是绿色，有可能是红色或者粉色。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是钻石还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它的缺陷可能是缺点，但是有可能会让它价值翻倍。
2: 就像白虎啊，白色的虎啊，什么白色的什么狐狸啊，是这种少的这种，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3: 我也听到有，因为有一些谷物，我最近还研究了这个谷物，我们认为给它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自然环境，比如光照啊非常合适，然后雨水啊，阳光啊环境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有些植物它必须得经过春化的这个概念，就是它必须得经过冷严寒冻一段，然后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芽。所以我觉得这跟人生很像，
0: 对，
3: 就是如果把一个人给他弄得非常的条件很安稳很安逸，他可能未必能他后面能够过得很好。如果要是把他之前经历过一段那种历练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会长得更好，我觉得很像人生。
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哎，那你今儿戴什么彩钻了？我们看看。
0: 就有白钻有粉钻，就是少数的，然后别的有一些翡翠。
1: 我们先来看看
0: 这个两盘子，每盘子都是有真有假。其实比如说见珠宝那个去哪都能看，要不然我拿来什么意思？没意义，上这显摆东西来吗？没劲嘛。就是哎，看一看，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有价值，然后呢它是真的，有的假的，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有的一些可以浅显的上来直接能说结果原因，有的可能说不了，就我拿来可能是方便能直接说结果的，
1: 直接考，真的跟假的，大家直接投票就好。
0: 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1: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3: 真假
1: 是
3: 什么意思？就是自
0: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2: 天然的，对，合成的。
1: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
5: 敲一敲
1: 看那
0: 针，
1: 这个也像真的啊，对呀、这个只有觉得这个是假的，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5: 这都是真药。可我一个我也看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0: 别磕啊！
1: 哦，不能碰，这太复杂了。
2: 我觉得这两个是假的，这两个是真的。嗯，啊，他来教大家怎么鉴定啊？
5: 鉴定珠宝。哇
2: 塞，看人都有才艺，男生。
0: 其实珠宝也好，或者是某些这个古董瓷器呀、啊，就是得常看常摸。嗯。然后呢，有些内容是说不出来的假，有些内容就能够表达得出来。我拿了这个镯子，其实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不是，其他三个都是天然的翡翠。刚才小姐拿过来四个一看，直接看出来，就这个不是。然后这个是
2: 这个粉色的，
0: 对，这个粉色的不是，但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也可以把它误以为是翡翠。这个是水晶的，其他三个都是天然的翡翠。小姐厉害，
3: 厉害！你知道我刚才把那俩镯子一碰，然后他说：“哎，这个不能磕。”我就觉得那俩肯定是真的。
1: 通过别的鉴定是吧，就有点像考试排除法是吧，
3: 对，他紧张的，对、
0: 啊、是，他再贵啊再好，他翡翠它就是石头，你稍微一劲儿大就碎了、
1: 嗯、啊但是他那个盘子里的东西还是挺好的。嗯，
0: 这个盘子里边东西怎么好？
1: 这个颜色好。嗯，这个水头好。哎、嗯、这个因为带紫，而且它的厚度好。哎呀，这个虽然种不太好，但颜色比较年轻，
0: 句句到点儿、嗯。
1: 这个呢，不是真的翡翠。这个呢，颜色稍微灰一点，但是还好。嗯，
0: 看来小姐对这方面了解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不是口头的，一下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假的。对，这个太漂亮了，而且它那个纹理是不对的，不是天然宝石任何一种宝石该有的。然后呢，珍珠不太好辨别，珍珠里面这一件珍珠和金属是假的，这个珍珠也是假的，其他的这几个珍珠都是天然的海水。珍珠讲究就是珠子要圆，光泽要好，越圆光泽越好，除去大小的因素之外，它的价值就应该高。这个呢就是珠光和圆润的程度都不错，珠子呢就是12mm 的直径，只不过它确实长得比较好，天然的南洋黑珠。
2: 就觉得这个东西水分很大，水很深。
6: 那您平时都是自己怎么去来
2: 买这东西？还是正规商场买？啥品牌能好一些？因为本身你对这不懂呀，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上这种小店去淘更合适，但是咱不懂呀。
1: 讲讲彩钻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对，这个是戴比尔公司这个广告宣传语，很成功。成功的原因就是全球都认可了。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几年天然钻石的价格落了很多很多。
1: 也是因为培育钻现在是比较多，对它冲击也会有一点。
0: 对，原因
1: 想要什么有什么。那彩钻刚才讲是
0: 白色钻石里边也会出现彩钻，但是呢它先从最好的颜色白越来越偏黄，它红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黄色彩钻了。然后除了黄色彩钻之外，其他的所有彩钻就是它一出生即巅峰，出来就是彩钻啊。粉钻就直接叫彩钻，蓝钻直接叫彩钻，因为它不容易形成，然后所以彩钻的价值很高，不是跟白钻差别一点点。比如我拿了这个祖母绿镯形的那个白钻，小千块是50分的，然后呢那个新型的粉钻是25分的，它们价值不是差一点，是大几倍。哦，
1: 所以25分的粉钻是价格它是几千
0: 块，要比50分的要大好几倍。因为考虑一个钻石它好坏啊，颜色、净度、切工、荧光等等，主要是4C加荧光嘛，然后只是颜色不一样的话，其他都一样，它们价格差别很大，非常大。天然钻石就是山川里面，假如把它比喻成山川里的冰的话，培育钻石就是咱们冰箱里的冰。其实肉眼和佩戴和这个硬度什么的，碳原子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1: 你们希望未来的老公送你们的钻石，他刚才从这个理论上讲，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你们希望收到一颗真的一克拉的天然钻，还收到一颗培育的三克拉的钻？
2: 三克拉。
1: 芳芳选择三克拉。 牛丸呢？
7: 对这个好像不太那个啥，
1: 没关系，它已经普及了。就说这个东西都其实是一样，都是冰，一个来自山川，一个来自冰箱。
0: 就随
7: 我喜欢山川的冰。哎，
1: 伊可拉，你呢？
2: 我不会关注这个物品的本身，它的价值是什么东西，我会更关注他送我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他选这个是重材质还是重设计，他背后想要传达他的心意，想让我理解他的那部分。
1: 那他送了你一个三克拉。他对你的爱比一克拉大多了，
2: 那他应该是要求婚了。
8: 哎呀，就留着钱在家里买了冰箱，然后留着钱去旅游去看冰山不就得了吗？
0: 哎，对啊。
1: 王老师，您会挑什么？
2: 我可能会一颗永久远，我可能会挑天然的啊。对，
1: 诗雨呢？
3: 你看我也没有婚戒，结婚那么多年，小孩小学二年级没有，我认为戴上很束缚，所以我认为还不如把它变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带孩子去旅行，然后给家里添点什么东西，所以我对这些不是很在意。
1: 我选一克拉的。
2: 我也选天然的。
1: 对，
6: 为什么呀？
2: 它是天然的这几个字是吧？
9: 对，物以稀为贵嘛，我觉得这是天然的，终归比人造的培养的好吧。
0: 如果是花同样的价钱或者是精力的话，当然还是选择山川里的冰。虽然他们的物质这个结构呀，或者是这种感觉，什么都肉眼看是一样的，天然的就是比人造的值钱，人也是这样。你自己生长的这个，不管是身体呀，还是脸型呀，越自然的产生的美，那是越有价值的。
1: 所以你是接受不了你未来的一半，比方去做医美啊什么的，你肯定接受不了。
0: 最好不要嘛。
1: 那您可接受他自然的老去？
0: 当然接受，而且是非常喜欢。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我觉得做珠宝行业特别好哈，总是跟美的东西去打交道，然后其实对做珠宝的人内在也是一个熏陶，
0: 还可以吧，其实就是得选一个行业得赚钱。
1: 那你生活等于是你是从这个公司出来之后自己马上开店了？
0: 也没有马上开店，先看了一些开小店或者小公司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怎么做能不赔钱能赚钱，然后才一点一点的自己才单干的。
1: 现在开的店开在哪儿？
0: 天坛东门。
1: 那这个店已经开了多久了？
0: 有几年了，我想想。
1: 那几年的话，现在应该也累积了不少客户了，是吧？
0: 对，客户其实主要就是靠口碑，朋友介绍，他有的人找你帮忙，然后定制些东西，或者是我还做回收，就是黄金呀，这个白银什么的，他觉得你确实做的还可以，价格合理，东西不错，他自然而然就会介绍亲朋好友，是这样的经营方式，没有太多的广告呀这方面的投入。
1: 那你会做直播吗？
0: 之前做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就没有这个再上心做了。应该还会再做。
1: 那未来的一半你给他准备什么了？
0: 没准备什么呀。
1: 好直接呀。
0: 还得看他自己喜欢什么怎么弄嘛。
1: 当他喜欢什么，你会有意识去给他找，对吧？
0: 会找，但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比如我就不太喜欢另一半给我提前，你都不认识我，给我准备你认为好东西，我都不一定喜欢。但如果你对我有一定了解了，知道我喜欢哪些怎么样，那这个礼物很对吗？很用心吗？很真诚。那你没有了解，只是为了显摆你的礼物给我，那不是对我好。
6: 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2: 我不赞同。
9: 我不赞同，他是一个很直男，其实直男不太讨女人喜欢，不讨喜。你正常来说，如果主持人这样问的话，你说会呀，因为我本身就干这个行业的，我会把品质最好的留给我的另一半，因为我本身就懂这个行业，我可以为他选最好的给他留着，
6: 缺的先留出来。
9: 对， 对，可以的。其实就哪怕你没真没这样去做，但你这样说是不是挺好的？
1: 你这四段感情经历里边给他们送过珠宝类的东西吗？
0: 送过
1: 啊。送过什么？他们都喜欢什么？
0: 第一段还没毕业呢
1: 所以没送上是吧？
0: 对对，
1: 那等于是大学同学
0: 啊。对
1: 啊。谈了多久？
0: 很短，几个月吧。大学同学大家都是学这个的。
1: 第二段
0: 是第二份工作的认识的。
1: 这个谈了多久？
0: 一年或者是小一年。
1: 那也不是很长。送给他什么了？
0: 是戒指还是吊坠？我不太记得。
1: 是钻石吗？
0: 对，是钻石
1: 啊。你的这个感情很快第二段了就结束了，那第三段呢？有长一点的吗？
0: 也不是很长。第三段是最难受的，就是结婚了
1: 啊。就是婚姻最伤人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0: 间接的朋友认识的。
1: 喜欢他什么？
0: 喜欢他什么？最主要一点，他不觉得我没本事没钱。那个时候交往的很好，觉得应该是能死心塌地的在一块儿过日子。
1: 那多久就结婚了？
0: 半年左右。
1: 那蛮快的。他比你小多少？
0: 两岁。年龄差别也不是很大。后来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情况。他可能情绪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还很怕这个。我不喜欢强势的人，不喜欢情绪不稳定的经常这样的状态。
1: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0: 我们两个跟在一块儿，我平时不喝酒，顶多是半瓶啤酒的量。但他呢，高兴了有的时候能多少喝一点，但是也就是一两瓶。但是他喝完整个人状态很开心，很舒服。然后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跟我爸，然后呢喝了也就是快一瓶的啤酒吧。喝之前我问他，我说你想喝的话就喝，不想喝就没关系。然后呢看你心情，如果你很高兴也很愿意喝点啤酒，这我觉得没什么。喝了一瓶，然后呢喝完之后从我们家离开了，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坐副驾我开车，他开始骂我。就是原因是什么？他的借口是我为什么这样安排。我说我怎么安排什么意思？他说他不舒服。我说你怎么不舒服？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喝点酒不行吗？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你自己主动喝酒很多次呀。我说不对呀。后来我知道他可能状态要不舒服了，或者叫情绪不稳定了。骂我难听的程度是我觉得很大的敌人才会有的文字。
1: 婚姻多长时间？
0: 结婚到结束应该八九个月。
1: 那也很快。
0: 八九个月，
1: 所以也没有要孩子是吧？
0: 没有。
1: 这是第三段感情。第四段呢是婚后了。离婚后了。
0: 对，离婚后的。交往过一个，可能年龄差别稍微的有点大。现在我理解应该最主要的不是在于年龄上，就是两个人价值观呀，或者聊的事情别差别太大，能聊到一块去。
1: 举个例子。
0: 对，那个时候交往的时候，我们坐地铁呀，或者是去吃东西，有的时候他想跟我亲近一下，但并不在意身边的很多人。比如说在地铁里面，有的时候人经过很多，有一条小路很窄，他只想跟我亲近，但是挡住了很多人。我们两个非常碍事儿，我说别在这儿，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干嘛想这样？然后他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还有一次，比如我们那个去个小店出来，那个门嘛不太宽，他站在正中间一直站着，从里面出去的人要路过，他要碍事一下，进来的人也要碍事一下，就是类似这样的。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我跟他沟通过，第一他不当回事儿，不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个人的小的习性或者习惯远大于所谓的嘴上说我什么怎么样目标啊干什么呀，是矛盾点到后来解决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关键是想，比如如果我们有个孩子，在地铁上你这么不太注意影响到别人和自己的危险，那是相当大的。
1: 等他有了孩子，他愿意在地铁里跟你搂搂抱抱吗？

0: 不，我说的不止在地铁里啊，还有别的类似的事情。就说直白一点，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也不在意自己的危险，也不在于影响到别的人。
1: 嗯，哎，我们几位女士怎么看？
2: 男嘉宾这四段感情史，感觉是就是时间都是比较短，是吧？这为什么在四任，就是接二连三的这每一任都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情感问题给处理好？是您平常太忙没有时间沟通，还是从第一开始你们就已经建立了一种障碍，就是拒绝沟通，还是怎么着？这块我就觉得很困惑。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个事儿，包括你自己还开珠宝店，那你跟顾客怎么去沟通，怎么去维系感情，对吧？你毕竟有四段是吧？
3: 对啊，不是啊，你没听明白，
2: 这个
3: 他第一段就是大上学的恋爱，你上学没恋爱过吗？对吧？那
2: 也是，
3: 他是实在，要一般人不把这忽略不计了，是吧？就是没谈过那么多，他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跟爸爸其实挺像的，就是我就是第一段我上大学。啊，然后呢，那这大学生这个恋爱是以快乐为原则，他不是以现实为原则，对吧？只要在一起挺快乐，你帮我写写作业，我帮你写写作业，一起溜达溜达，吃个好吃的，这就是恋爱了，
0: 嗯，
3: 是吧？其实我们说的最后一段恋爱，就
0: 是
3: 说这个女孩一定跟她有年龄差，你是80后，对吧？
0: 对，
3: 那是90后吧？
0: 嗯，是。
3: 啊，你想90后的小孩，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行我素，就是我觉得我合适就行，你别跟我说这个那个的，不太顾及别人的感觉，就是我这时候想亲你了，我这个是这意思吧？怦然间我那个想法来了，我就要他呢，比他冷静，可以这么说吗？可能就是说，哎，这不太合适，是这个理儿吧？
0: 对，
3: 然后他就觉得你在伤害我啊！我同时有了起了范儿了，你怎么没起范儿？所以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年龄差，你说呢？他挺像老干部的，你知道吗？有没有？
1: 其实他才39岁，
3: 对，但是你是不是有点像老干部？就挺那种少年老成的呀？会吗？所以你更愿意和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聊天，其实你是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可以这么说吗？
0: 会在意。
3: 对对，人家他就两个截然不同的。
1: 但是你举这个例子哈，就说在地铁上，可能他想跟你亲近一下，表达他对你的这个爱意。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这不挺好吗？人家女孩子愿意。
2: 构成分手的最关键理由，
1: 对吧？
2: 对。
1: 大白为什么挠头？
4: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0: 随便拿。
5: 随便拿
1: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5: 人家手上就有
3: 这个吧。
0: 哦
1: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5: 比我手上的要润，成色要好一些。
1: 哦，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5: 不适合我。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我是北京，但是北京郊区的，还是农户，不是城镇户口。
5: 我也不是北京人，
0: 啊，咱俩这样沟通聊天为什么这么尴尬呢？我很不想要这种状态，但是我来之前很强调是不要这样的状态，但是今天还是有这样的状态出来。
1: 什么状态？什么状态让你很不舒服？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法。

项目合理控制开发规模。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随着新项目陆续执行封顶预售或现房销售，项目入市的节奏将有所延后，新房供应放缓。

0: 如果拿出来卖的话，应该您家是唯一一套在卖的洋房三居。
1: 仔细一听啊，原来是这位店长负责的板块在售的房源量告急了。
0: 我们这个片区属于望京西边，我们这一块的楼盘基本上都是望京2008年左右的小区，属于一个置换的板块，整体的这个房价在600万到1500万之间。正好政策来了以后，我们的所有房源和客户都在这个时期也消化了。
1: 这套新政组合拳打下来，给这家门店的卖房速度按下了加速键，甚至出现了房源量告急的状况。
0: 目前我们的房源待售量是下降的，去年我们整体的待售房源量大概在50套以上，现在我们整个待售量35套了。那目前金九银十也来了，我们也在积累新的房源和新的客户，争取做出更好的业绩。
1: 望京西板块的二手房市场在政策组合拳的利好作用下呢，出现了前期销售提速、房源告急的特点。看完了改善片区的望京西，我们随后来到了海淀上地板块，这里的户型从刚需到改善都能覆盖，这里的二手房市场表现又会如何呢？
2: 接下来我们要走访的是上地板块，海淀有名的码农大本营，边上呢全是互联网大厂，这儿的二手房主打一个刚需加置换。新政满月，据说这里的经纪人这电话呀就没断过。
3: 好，哥几个，咱们今天中午开会啊，咱们捋一下最近一个周新增的客户量、新增房源量。
4: 这里我本周呢新增了5个客户，
5: 4个客户，3个带看，
6: 3个带看，
4: 带看5组，
5: 3个房子，
4: 4套房子，
7: 4个客户带看了有5组。
2: 手握核心的教育资源、成熟配套，加上便利的交通，还有新政叠加影响之下呢，给这个片区的二手房市场它的活跃度带来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3: 政策出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店面咨询量明显是增多了很多啊，大概统计了一下是有30%。
1: 和咨询量一同增长的还有实打实的成交量。
3: 成交量上地呢，这3个月的成交啊是非常平均的，而且呢尤其是在8月8号出来之后，成交了28套，整个8月份是33套成交量。所以呢这个成交量相当于比上个月的19套增加了30%。所以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政策其实推动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2: 这就跟旅游一样，北京楼市呢也分淡季和旺季，每年的7月8月是北京楼市的传统成交淡季，往年淡季的时候呢成交量会略显平缓一些，但今年北京8月份的二手成交规模有点上升哦。
3: 那么相当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也关注了一下万柳、世纪城、德胜、乐坛，他们那儿的成交量也是出现了量价齐升吧。虽然说不能说价格上涨了，但是有局部的确实上涨了一点点啊。当然这个我感觉跟政策还有这个需求反弹也是有点关系的啊。
1: 政策的推动呢，让北京二手房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特点，在这波热潮中刚需群体占比很大。
3: 我个人觉得现在从数据上来看，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它是逐步递进推动的啊。首先是影响的刚需，像我们这个板块成交的1居和2居呢，占到了75%到80%。你像咱们这个清河东啊那个板块，上个月一下成交了将近8-10套，有一天我看观景园一下成交了4-5套。这次呢，这个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个释放的恰到其时。那么整个市场也是依次由小两居啊来推动的那种改善，然后再从改善推动大户型。
1: 数据显示，9月头一周，北京2大二手房中介公司网签量超过2000套，这个数据还是在今年小阳春出现过。要知道，这波二手房的成交量不是凭空多出来的，而是原本就有需求，但之前还在观望的人呢，被政策预期推动着提前入场了。
3: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发现，我说万柳啊，这个尤其高端标的，比上个月明显也成交多了30%。那么再看一下世纪城也是一样，就相当于8月份成交了3套多，都是大户型，包括乐坛啊和德胜啊，这两个也算是那边的西城区的顶流的流量盘啊。那么也看了一下，成交数据也是高达160多套啊，当然乐坛能少一点啊，100出头。那么相当于实际上这个政策给予这个成交量的推动， 还是实际上是蛮大的。
2: 非京籍社保年限

0: 的下调释放出不少新市民的购房潜力，公积金额度的历史性提升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更多刚需家庭的购房成本。要知道啊，北京二手房的成交总价，它的主流呢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所以啊，这些政策叠加起来，恰恰是对北京二手房主流房源成交的一次直接拉动。综合来看呢，北京二手房市场在新政的利好持续释放之下，呈现出淡季企稳、市场韧性凸显、整体平稳运行的这样一个特点。北京楼市虽然出现淡季不淡的特点，但也有很多置业者担心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会不会让楼市出现空窗期，目前市场的房源供给还充足吗？
1: 整体来讲呢，其实从市场的库存来看，新房市场呢还有6.5万套库存，二手房市场呢也有大概12万套的挂牌房源量，所以整体市场可售的房源的数量是足够大家去购买和这个看房选房的，并不存在说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的新的形成。短期来看呢，因为从新房市场大家更多的还是去关注新房，所以呢，在新上市项目减少的情况之下呢，短期来看呢，可能一部分购房家庭的关注的重心会转到二手房市场，所以呢，可能二手的成交呢会出现一个短期上扬的一个状态。但从长期来看呢，那随着现房逐渐进入到这个封顶预售和现房拿到竣备之后才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房的这种所见即所得、即买即入住，以及它的这种现房的这种高品质，可能带给购房人群的这种触动力会更强一些。所以未来呢，可能新房和二手房市场会出现更加深度的价格和品质的这种博弈。
0: 从观望到愿意看房，再到信心增加愿意出手，这一系列的动作呢，是给接下来的金九银十打个基础的。也就是说呀，接二连三的政策只是打开了二手房市场的购房这么一个小窗口，后劲儿足不足，咱还得看金九银十二手房的实际成交量。
2: 新房供应阶段性收紧，部分买房人的置业需求往二手房分流，但是从二手房市场对楼市政策组合拳的反应来说，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特点。说到底，这项政策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毕竟看得见的才放心，合适自己的才是好房子。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

0: 这个呢，就是堵车的问题。您想啊，一到周末节假日，大家就是想去周边的这个合生汇逛街吃饭，或者是开车出去玩，堵车那是常有的事儿。再加上后续这块还会落位一个10万平方米的新盘，只会更加热闹。目前这个板块呢没有新楼盘，我查了一下，这边的高品质次新二手房它的挂牌均价呢是每平方米11万多，广渠路这个板块贵在优质环线和配套的确定性。如今朝阳区地王频频刷屏出圈，高端改善项目将会一个比一个耀眼，那么九仙桥和广渠路会打造怎样的产品呢？
1: 面段上会有一定的相似度，因为我们大概了解到，可能0013的面积段，大概是150平左右起，那么可能到了200出头也就差不多了。你看这个会和广渠路的面积段重合度很高，这两个地方会是很多人非常纠结的选择，因为他们单价和总价都非常像。
0: 产品优秀，那这房价自然要有所上浮吧。
1: 现在我们根据刚刚土拍的一些结果，如果1500万以上的客群再买朝阳的新供地，大概率的价格会上涨，因为土地的成本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预期。过去我们很多的房子是在1500万左右的单价呢，会合到10万啊11万多是比较主流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起步价就要上扬1万，会变到11万多到12万。
0: 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两个板块楼面价都是每平方米8万多块钱，将来新房怎么也得卖个12万往上。那如果说想改善一下居住品质，我还想留在朝阳的话，那这样的家庭该往哪儿走呢？别着急，东边啊还有一个板块，可是很多家庭没有注意到的。青年路呢也叫朝兴板块，没有8万的地王价格，但它呀是朝阳东边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六号线青年路站出来呢，就是朝阳大悦城，商业、餐饮、电影院要啥有啥。最关键的是啊，您也可以看到这个板块其实也有很多次新商品房。说到朝兴板块呢，目前有2个在售的新房项目，他们呢都是在朝阳北路的沿线，这俩盘的价格呢都在每平米10万元上下。
1: 然后到了青年路呢，它的现在在售的房子其实最小的才130平，那它的总价段是1200万起，其实从总价段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啊。然后同样的面积段，可能你从它的实际总价段上也会省很多啊，就是少花很多钱，所以就是看大家不同预算的不同选择吧。
0: 目前朝阳高端住宅呈现出井喷式供应，带入式的项目是九仙桥0013地块、广渠路0409地块和暂停拍卖的驼房营地块，这三宗地块加起来有将近2000套房源，再加上甜水园、化石营地块，千万级供应房源量在这等着呢。不过客群分类还是很细致的，比如说位于太阳宫板块的陈园139项目是4000万家的中级改善住宅产品，九仙桥新盘对应的是望京丽都板块的改善家庭们，而广渠路新盘呢则是服务于地缘置换家庭，毕竟这里有将近10年没有出新盘了，所以基本能做到量大却不崩盘。真正内卷的反倒是九仙桥和驼房营这两个板块，他们俩啊说实话挨得很近，客群高度重叠，只能靠产品力。帝王把九仙桥、广渠路的高端改善顶上了新高度，朝青呢又用务实的价格留住了一部分家庭。在朝阳，三个板块三种生活，哪个更切合您的安居计划呢？
1: 如果你希望买了之后2年交付居住体验就很好很成熟，那么无论是朝青无论是广渠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九仙桥就是真正的向往美好的城市都市生活，所以这个板块它是可以畅想更高的生活品质以及更好的未来的，而且它还有非常多的产业和企业入驻，所以它集所有利好于一身。还有一个利好，清华附的分校，另外两个地块周边也没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会认为上限会看得相对高一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的开发周期会比我们想象的长。
2: 土拍热度确实会改变大家对板块的预期，但是地王不等于即刻涨价，建议购房者呢还是把资助需求放在第一位，不要被短期的市场热点打乱自己的购房节奏。如果您还有关于房产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与我们的第一房产联系，我们来为您答疑解惑。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

0: 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1: 良乡大学城板块是北京城南重点打造的科教融合新城，依托便捷的轨道交通与相对亲民的房价优势，这里呢也成为了大量丰台外溢刚需家庭的核心置业选择，自住需求十分的稳固。那么在近期的土拍当中，电建地产成功拿下板块内良乡大学城地块，地块涵盖了住宅与商业用地，同时要求落实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开发。未来项目将推出什么样的产品，适配当下怎样的市场行情，是很多购房者都非常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实地探访，一探究竟。
2: 今年北京各个区县都在优化土地供应，土拍市场持续有新地块亮相。相比之下，房山的住宅用地供应沉寂了很久，直到八月才迎来今年第一宗涉宅用地出让，也就是电建拿下的良乡大学城地块。目前房山区还有库存的刚需新房在售，但像房山国贤府这类临近地铁的低密改善项目已经基本清盘，板块内的同类型改善房源出现阶段性缺口。有意思的是，当大家对新地块充满期待的时候，它却最终以底价成交。事实上，这一次土拍遇冷并不是地块自身素质差，主要是地块附带的配件任务增加了开发难度，再加上近几年远郊楼市整体行情平淡，不少房企拿地趋于谨慎，只有央企开发商才有实力承接这样复杂条件的地块。
3: 我身边这个围挡里就是刚刚在8月11号电建地产最新摘得的良乡大学城地块。那么在过往的几年里，良乡大学城基本上的新房项目都是由中建系的开发商在深耕，比如说一街之隔的房山国贤府，还有偏西一点中建学府印月，都是前几年交付的新房项目。那么对于电建这个项目未来的售价，目前业界普遍的预测在35000到38000之间，90平米左右起步的刚改户型，总价大概是300万出头，首付20%，大概60几万就可以买到一套小户型的产品。那么如果再按照现在个人贷款40年还贷期计算，月供最低可能会低到10000元以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总价要求比较苛刻的刚需刚改客群来讲，这个片区的房子确实值得考虑。如果再算上高得房率，其实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4: 啊，其实这个地块本身的素质呢是非常不错的，底价成交啊，也是因为这个地块它住宅部分呢是5万多平方，那么还有1万多平方呢是综合的一些配套，所以呢它对于开发商的整体的这个操盘能力啊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2: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目前房山区库存新房不少，但临近地铁又具备一定改善属性的项目处于阶段性断档。现在只有朝阳板块的北京城建、和之住、博瑞是同类型定位项目，7月开盘的时候一度热销，眼下热度有所回落，等电建这个新项目入市，两者势必会形成直接的跨板块竞争。大家对电建的这个新项目期待值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建之前在门头沟打造的长安华西府是当年很出圈的热销项目。因为二者板块定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或许我们可以参考长安华西府的市场表现来判断良乡大学城这个新地块的未来走向。
3: 我现在是在门头沟区地铁上岸站的附近，我身后就是电建地产此前独立拿地操作的一个盘，除了现在大家都有的高得房率，马路对过就是成熟的商业和地铁站，坐上地铁4站地就能到达苹果园。那么再从自然环境宜居的角度来讲，项目往西不远就是西山，往东不远就是永定河，这样的自然资源在北京市也是非常稀缺的。
4: 其实这个良乡地块和之前电建在京西门头沟做的项目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呢都是临铁的项目，同时呢它的容积率呢都是比较低的，它的客群啊也有一定的相似度，都是这种城区外溢的刚需刚改客户和本地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客户两类人群。电建这个地块呢，它本身啊比之前的项目呢它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成本上的优势啊，它这个综合地价呀比之前的项目呢要低个好几千块，所以这部分成 成本优势呢是叠加到产品品质上，还是让利给这个购房人在价格上体现出来，那么对购房人来说都是更有吸引力的。
2: 站在良乡大学城新地块的附近，不难看出地块外围离地铁站很近，通勤优势很突出，但大家也难免会担心地铁带来的噪音问题。查阅地块规划与出让条件可以看到，拿地企业需要配建 1.5 万平方米的自持商业，布置在地块北侧靠近地铁的位置，打造轨道微中心。这部分商业一方面可以形成天然的屏障，阻隔一部分地铁的噪音，另一方面也有机会丰富这一片区的商业业态，改善当地的消费环境。
5: 到良乡大学城，我们其实转了挺大一圈了，但总体感觉这边的生活氛围确实不太重。那这个商业综合体其实就在地块的对面，总体还是以餐饮和美发等等这种基础生活服务为主，像一些品质化的呀，或者是偏向情绪消费的这样的业态其实很少见。所以由此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判断，如果您对于一套房子的购房预算要求非常的严苛，并且有强烈的地铁通勤需求，那么这个片区可能相对比较合适。
6: 但倘若您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能够多一些松弛感、仪式感，想要更多的舒适与便捷，那么您最好来现场实地感受一下，看看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2: 但从区位条件、规划与产品定位来看，良乡大学城这块地确实有机会复制长安华西府的路径，依托地铁通勤优势，承接主城外溢的刚改客群，吸引愿意多坐几站地铁换取更低总价、更好居住条件的购房者。但开发商8月11日拿地，828新政提出的现房销售或许会让项目的未来前景出现新的变量。如果执行现房销售，开发成本随之抬升，最终会不会传导到售价上，目前还没有答案。这个项目能不能成为长安华西府之后新的快销

0: 那个肚子胖的人，胖的人他为什么老是不吃肉他也胖啊，是不是？他为什么呀？
1: 我们爬楼梯啊，我们同样的运动，他就怎么样，他就气喘吁吁的。有的人他就是很经常这个抖擞的，然后爬了很多的这个台阶都没问题，有的都气喘吁吁的嘛。
0: 所以你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是什么体质啊，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找健康，我们是健康第一人。医学的开始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以疾病开始，而是人的分类开始，
2: 它是以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思维方式。

0: 那个时候是北京三个班动上出来七八件衣，裙衣外面有毛衣，毛衣里头有外面有背心，背心外面有小棉袄，小棉袄里头有一风衣，就这么穿了。我们世界上都有分类啊，植物有分类，固木、乔木、树叶有分类，地壳也有分类，动物也有分类，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类，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类，人没分类。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看是他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烧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一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太，
3: 人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见一次。
1: 同行称王琦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2: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3: 就是我老二又开始过敏了，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0: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5: 海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6: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0: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它肠子里就水肿了。你看它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它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你呢，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它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它的整个的撑起来了，它就会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得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和某一个体质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科学的道路就是一步一个的，也不是谁跟我们说要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什么科学的高峰。我教你们养生的秘密，你们想听吗？养生的秘密就是工作。

0: 上一条就是不正常。
1: 12，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五加，每天早上7:30啊就从家里边出发，到晚上才回去。啊，像他的这个办公楼看门的这个门卫最清楚。一般人工作是5天，但是老师还要把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休息时间都用于工作，所以叫5加2。他就是到了年30除夕都要工作到5-6点。他的这个熬夜的这个功夫啊，说我们团队没有中期的老师能够超过。
2: 我也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秋冬，也不知道星期天。我每天呢，你想我就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今天也是这样起来的。
3: 有请中国工程院王琦院士。
4: 数据来对话，来说明我们的成果。就是说，你把知识通过实践形成了贡献度，形成了价值，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我应该是个平和体质吧，一天干12个小时，因为我特别忙，我这个事情吧，就是弄得我自己不爽于自己。
5: 这样的奔波已持续50余年。从王琦做下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便把自己置入了艰难的境地。
2: 北京中央大学中医研究院，办的叫研究生班，1300人考的，1300人考，最后是102人复试了，50人录取了，是人生中的一种准则嘛。那北京中央大学。你比如说绿金教研组呢，就是任永秋老师；上海教研组就是刘德正老师；文明教研组就是赵少芹老师。全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把他作为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
1: 王院士的老师是中国中医研究生部的班主任，叫方耀聪教授，是我们我国著名的中医啊大家。他主要研究辨证论治，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辨证论治7步，所以当时他的这些学生第一批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他的这个辨证论治的7步。但是呢，王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医体质学情有独钟，当时他的老师对他关心嘛，说你没有人研究过，那你研究到时候你的毕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吧？
6: 中医的体质学说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理论这创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它不太容易创新。那个中医的体质呢，这种说法呢，也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2: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九种体质，你都看到《黄帝内经》，它这个阴阳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金行人、土行人、木行人、火行人。那我所说的是九种体质，因为你拿那个东西来现在说事儿。我跟你说，金星人，金星人开什么方啊？木星人开什么方啊？那我说你是个阳虚的人，那你怕冷，我就用方子开。我老子思维就很凝贯啊。你说木星人开什么方啊？他没办法开方，所以他很难在临床上应用。
6: 但是这已经过了1800多年来，那个时候的体质呢，和当今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用起来呢，就比较困难。不太容易推广，
2: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觉得它可分，这可分是一种想法，怎么分呢？太难了，亿万苍生。
5: 可以说，探寻身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类从未曾停下脚步。早在公元前460年，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组成。公元20世纪，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他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出发，创立了气滞学说。之后，气滞学说发展为经典的4种气滞：多血滞、粘液滞、神经滞、胆汁滞。成书于秦汉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黄帝内经》提出阴阳25人之说，也就是通过阴阳五行去认识人体。这样的时刻， 在历史上一再重复，无论东方西方，前人都在尝试着分朋引类，但可惜一直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而骤然问世的中医体质学说，无疑需要故事的主人公突破历史的藩篱，所有的精彩纷呈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2: 从流行文学调查到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不是看一本书，看 N 多的书，几十本几百本。我坐在西云医院，那个时候我要骑自行车，自行车也是借的，书包里面揣两个馒头，跑到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你要看三本书以上就不行了，你要跟同学借书，借那个阅书卡，啊，卡拿回来了，那你再来，你能抄多少？你就一个晚上抄下来，你啊，然后就把它弄成那个小纸条，一袋一袋的写，写完了就给寄到一个本子里面。这个本呢，把它带回宿舍，然后呢，在这个宿舍上就拉起一个绳子来，这个绳子就把它就像这个吹谜语一样，把它粘上去，粘上去，各个的记录下来。海淀区一个车站叫332街站，在那看什么呢？看人呐、啊，看人上车，啊，一个人一上车，扒上去，呼噜上去了，啊，一个人呢？啊，再看一本书，车来了，他还不知道呢，他猛然大悟，车来了，啊，一个人呢，他不是在那看书，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车还不来，车还不来，这脚钉子钉起来，往那个颐和园的方向去看，同样一个车在等车，就有多少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上车的人也不一样，我就记录这些人。见到这些人，这个人是上的瘦的多还是胖的多，但是你也没见人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什么体质呢，对不对？哎，就观察这些不同人的行为，所以你记录多了，你就发现了啊，这个站在竹心翘起来的人都是啥人啊？然后呢，在这慢慢轻轻的人都是啥人？把人家扒开来，那自己要蒙上去，都是啥人？这都是他是有规律的，这不是没规律的。这个比较困难嘛，到人家一个小店里头买那个馄饨皮儿，馄饨里面没钱买肉嘛，就是把那馄饨皮掺个一两二两的，包回来以后呢，那没地方煮啊，跟护士要的酒精灯上的不是灯芯的嘛，它会烧连燃烧起来，上面弄一个小钢筋的一个小锅子，把一个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了一个敷了以后呢，就把这馄饨皮放进去，馄饨皮放进去要熟的时候呢，倒一点酱油在里面，这就是绝好的一顿饭。
5: 王琦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0: 体质研究的一个关键，如何从人体的体质现象啊，采用标准化的这种体质的还是个本质是什么。
1: 我们通过红外热成像，你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阴虚的人不是热吗？所以红外热成像的时候，它就表现是热的啊，是一个红的。那个阳虚的人不是凉吗？是冷吗？它就是一片绿的。我们流掉的结果是个气虚跟阳虚的多，广州那些地方它就湿热的人比较多。你到了青海，那些人的高原地区，是吧？它就是阳虚血瘀的人比较多，阴虚和阳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质类型。作为阳虚就是怕冷，身上的热少了，能量少了，产热不足了，所以他就四肢冰冷。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帽子戴这么高，他那么那个头能捂了七八层。阳虚的人呢，就一般的关节炎呐、痛经啊，这个他有一种病就叫怕冷症。阴虚的人就怕热了，出汗呐，手心、脚心热，烦躁不安，走到哪去带一大瓶水咕噜咕噜的喝，然后脾气暴躁。像有些糖尿病的人，他也是阴虚的比较多，而有一些更年期综合症的人，它也表现得阴虚的比较多。
2: 平和体质、阴虚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和气郁体质，九种体质的建立，使得中医体质学取得了伟大的进展。2009年4月9日，由王琦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出台，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人群体质分类的行业标准，实现了从疾病医学向人类体质分类的巨大跨越。
1: 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中医能不能牢牢讲，中医能不能成领军人才？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我们真的是行的。我们的成就就是话语权，我们的对话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惭愧，汗流浃背。但是你们要，老师如果3个小时不睡觉，你也必须3个小时不睡觉。从今天开始，
2: 为了让体质学说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王琦又化繁为简，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1: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0: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1: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都是不分寒暑，是小医师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止于我现在的情况。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绝招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和猪蹄一起炖。
1: 为什么猪蹄肘子一锅出是一绝呢？老师，咱那锅呀，现在是时着时不着，温度一高吧，它自动跳闸了。你赶紧给我找人给我修了，今儿就给我完成，能完成吗？今儿？
2: 没问题。
1: 好了，行了，儿子，就这事儿啊。
3: 姐，平时就开到四，绝对没事儿，
4: 不跳了，不跳闸了，
1: 跳闸了。
3: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修的？下午修的。
3: 下午修的。
1: 嘿，真棒，真棒，这小。
0: 最近高峰山觉得自己体力大不如前了，但好在儿子高树可以挑起大梁了。
1: 实际上，作为这饭馆呢，真正使得我最欣慰的，并不是这个饭馆有多辉煌，挣了多少钱。而是呢，这个饭馆呢，从开张和没开张之前吧，这儿子简直是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基本上有一些不怎么好处理的事儿什么的，我直接交给他，他处理得非常漂亮，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通过这个十几年的磨练呢，那些棱角呢磨得是越来越平，能为这饭馆实际上撑了很大的一个面，这真正是我的最大的欣慰。
0: 这些年，北京的餐饮市场变化越来越快，各类创新菜肴、网红小吃不断更迭，黄四卤煮的人气与热度比早些年减退了些。高峰山虽有担心，但是不怕。一方面，有吃了十多年的老粉儿对自己的手艺依然肯定；一方面，儿子长大了，父子俩携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我是呢，就是作为这个餐馆来讲呢，是跟儿子呢，我们真正最终的愿望就是愿意黄色卤煮，我这代有，高叔这代有，甚至下一代还有。我感觉呢，这餐饮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情怀的东西，做成一个百年老号，我们爷俩一块儿共同努力一下吧，肯定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的是越来越满意。你努力了，好好做了，人自然就多。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黄四卤煮味道掌门高峰山。
5: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1: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四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的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凭良心说啊，也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适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让它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那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劲儿攥，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2/3，用手拌匀。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吃还是这么脆。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专家老师带来一个神秘食材，护卫很有一套。
1: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它对胃的一个好处呢，就类似于啊，给咱的胃啊穿上。

0: 一层隔离防护衣。那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呢？端端呀，请你过来来摸一下。
1: 这个像一个宝箱一样，
0: 咱们猜猜看。
1: 哦，好。这个手感有点像是那种干馒头片儿，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毛刺儿，猜不出来是什么。
2: 其实这是一种菌类，也有网友称它为菌菇界的养胃天花板。
1: 那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了，那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猜一猜。那问问潘大厨，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今天咱们用这个神秘的食材搭配咱们的鸡肉做一个玲珑护胃包。
1: 玲珑护胃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2: 首先先处理鸡肉啊，这个鸡肉咱们选用的是去骨鸡腿肉，然后切成条进行一个底味的腌制，
1: 嗯，然
2: 后里面最后呢打一点蛋清，让它更加滑嫩，
1: 嫩上加嫩啊，因为本身选的鸡腿肉就很鲜嫩。
2: 是的，腌好的鸡腿咱们进行给它一个煎制啊，倒油，油已经烧热了，咱们把鸡腿肉给它下入，两面给它煎金黄就可以了。
1: 哦，
2: 好，这边煎好了以后咱们给它翻个个儿。翻个面以后再进行另外一面煎制。
1: 对，已经出来那种金黄颜色了。
2: 是的，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1: 要给它煎制完全成熟吗？
2: 不需要。基本上煎到七成熟，待会还有一个进行一个烧制。
1: 哦，
2: 对，如果咱们这个时候煎得太熟的话，
1: 嗯，
2: 待会再烧的时候就会鸡肉就会发老发柴。
1: 哦，
2: 对，煎好了，
1: 好，
2: 咱们给它盛出。
1: 嗯，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了？
0: 是的，现在呀，咱们也等着这个食材啊去下锅了。这个食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猜到了吗？其实啊，就是猴头菇。
1: 大家猜到了吗？原来就是猴头菇啊，也是一个养胃的好食材。那么具体它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胃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还想问问潘大厨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用猴头菇来做菜，
2: 嗯，
1: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猴头菇本身是带着那个苦涩的味道，这个怎么办呢？
2: 这是我提前泡制过的啊。这个猴头菇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处理掉，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啊，把根部充分的去掉。
1: 是不是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2: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
1: 哦，
2: 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嗯，咱们要进行一个味制。
1: 哦，
2: 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
1: 哦，白糖，
2: 对，去苦去涩。我们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1: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
2: 对，是的。
1: 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嗯，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0: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养胃的话呢，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让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养胃。
1: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2: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
1: 嗯，
2: 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嗯，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哎，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2: 是的，
1: 嗯，
2: 但是待会儿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1: 哦，
2: 嗯，
1: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0: 是因为啊，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哦，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2: 猴头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儿。
1: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2: 是的，哎，
1: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儿。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2: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米酒也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两勺。嗯，我们平常做菜好的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啊。就为什么用红糖呢？
1: 红糖做菜，
2: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1: 没错。
2: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1: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2: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点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1: 嗯，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0: 公司未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杨先生母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审慎注意自动扶梯的运行情况，未能对自身安全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也应对自身摔倒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依法确定杨先生母亲自身承担20%的责任。而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经过多方考量，法院作出以下判决。判决物业公司向杨先生母亲赔偿共计83,375元。
1: 随着假期来临，大家前往各类娱乐场所进行消费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在此提示务必仔细阅读场地内的安全须知，严格遵守场地的管理规范。此外，场所经营者应当全面排查场所内的各类安全隐患，定期检修游乐设施、防护器材，对参与活动的群众主动开展风险提示，全方位筑牢场所安全防护体系。
2: 十一假期啊，再次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这假期里啊，大伙儿难免呢要出去聚聚餐、逛逛街。那咱们呢一起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哈，在餐馆吃饭，那不料餐馆呢在直播引流，把顾客的画面呢也播了出去。那阿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乐意吗？
2: 反正我要是知道的话，肯定是浑身不自在啊。
3: 是，
2: 吃饭本身一放松的事儿，要是发现自己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每一句话都被播出去了，这不就是隐私裸奔了吗？
3: 确实是这样哈。那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餐馆直播引发的纠纷。前不久，福建泉州的一位消费者在网上发帖称，他去当地的一家餐厅就餐，结果入座下单了之后，朋友啊才发现店里啊正在直播，镜头呢已经把他们拍进了直播画面里。
2: 哎，他当时呢要求换座位，可是、工作人员口头回应说呢，已经核销下单，不能更换，怕会丢菜，要等全部菜品上齐之后啊才可以更换。后来呢，另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同样的说法，直到他找到一位管理人员，再三表达不满，对方呢才给他们俩换了座位。工作人员呢还赠送了果盘表示歉意。
3: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可网友回家之后呢，回看当时的直播录屏，却发现直播收音清晰收录了他们在就餐的时候私下聊天的内容。主播呢还在直播间公开说，刚刚他们反映主播直播照到他们了，他们准备换位置了。
2: 哎，被门店的直播拍了脸，连私人对话都被收了声，这公开传播出去，这让人很气愤了啊。这位消费者呢在网上质问道啊，身处公共消费场所不等于消费者就放弃肖像权和隐私权，食客不该沦为门店直播引流的免费素材。
3: 帖子发布之后迅速引发网友共鸣，不少人也表示啊有类似的遭遇。有网友就吐槽了，说很多餐厅的探店直播呢都是这样对着客人，令人反感。还有网友指出，店里拿客人吃饭聊天当噱头来直播，那一点隐私都没有，这种店啊真的要避雷。
2: 哎，其实啊不光是餐饮行业，一些售卖旅游产品的直播间呢同样把镜头对准了路人和游客。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前不久记者在一家亲子游直播间看到啊，主播正在推介故宫升旗仪式一日跟团游整产品，这画面呢是大石栏街景，街上啊往来的都是行人，也都入境了，这神态举止呢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直播间里。
3: 根据直播画面线索，记者来到了前门大石栏，那找到了这名主播。主播呢就在大观楼影城入口右侧的长椅边，他把手机呢架在了支架上，自己呢则坐在画面外进行讲解。这街上啊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那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名主播的镜头正对着路人，正在进行直播呢。
2: 记者呢在现场啊观察了半个小时，几个从镜头前走过的游客呢都表示啊没有留意到有人直播。很多人呢可能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商家直播偏爱把这镜头对准路人呢？
3: 记者随机刷到了一家旅行社直播间，镜头呢正对景区排队的游客，主播并没有出镜。那么记者就在评论区发问了，说为什么只拍游客不拍你自个儿呢？主播当即回应，那拍我哪有流量啊，这不闹的吗？
2: 哎，我觉得呢搞直播的商家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游客呢并不知道自己被直播了，所以呢就不会抗议，就算被发现了，游客连主播都看不着，多半呢也就不会费时费力的跟商家较真了。
3: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在其他公共场所啊也不少见。进入到全民直播时代，不少商家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引流。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健身

0: 房、游泳馆、汤泉馆这些场所，消费者衣着轻薄，一些店家呢照样会直播，很容易暴露顾客的隐私。
1: 哎，咱们再来说说湖北武汉莫女士的遭遇。这莫女士啊，在当地一家游泳馆办了年卡，今年五月呢，她在场馆里边啊第一泳道正在游泳训练，这个时候呢，有穿着场馆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架设手机支架，带着一个男性的游泳的客人呢，在第一泳道跳水台反复的取景拍摄。这莫女士啊，注意到整个游泳池的区域啊，没有任何的禁止拍照、禁止直播的提示标识。
0: 她还透露，现场呢有两名工作人员直接在泳池区直播。那她进入到直播间，看到啊，很多游泳者的画面清晰完整，没有做任何打码、模糊处理。而且呢，多位年卡会员呢都遇到过同样的事儿。另一位会员蓝女士表示，四月到五月期间，她每周到馆游泳啊两三次，那几乎每一次啊都能够遇到场馆的工作人员在拍摄直播。
1: 哎，您想在游泳池里啊，一般来说呢穿的都是泳装，普通消费者谁愿意自己被公开拍摄直播曝光，甚至在网上被别人品头论足呢？在网上啊，网友们一致认为，这场馆无权擅自把游泳画面当作宣传素材或者直播背景。在这家游泳馆团购平台页面下方呢，出现了大量相关投诉和差评。据这场馆公开账号数据显示，近半年来啊，这个店家直播场次超过了260场。
0: 面对消费者的投诉与质疑，游泳馆回应称，从六月起，场馆停止在泳池周边直播，后续直播呢都安排在晚间9点闭馆、泳池没有顾客的时段，或者是在二楼天台开展。二楼天台呢有玻璃遮挡，无法拍到泳池内部及顾客样貌，不会泄露顾客隐私。
1: 这场馆方呢还解释啊，说开设直播、拍摄短视频的核心目的是线上引流，同时呢向大众普及游泳知识。如果顾客认为自身肖像权被侵犯，可以随时反馈举报，场馆呢会第一时间下架相关内容。
0: 事情在网上发酵后，武汉东湖高新区文旅体局呢启动了专项调查，对涉事游泳馆开展法律法规宣讲，督促其规范经营、积极整改。监管部门向场馆下达了明确的要求，严禁在未取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对泳客进行拍摄直播，同时需建立完善的顾客隐私保护制度和场内拍摄管理规范。
1: 律师表示啊，游泳馆泳池呢属于是相对封闭的经营性消费场所，消费者依法享有隐私权、形象权益和个人信息权益，涉事场馆没有提前公示拍摄管理规定，也没有逐一取得在场消费者的同意私自拍摄直播并对外传播影像，已经构成对消费者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权益的多重侵权。
0: 那么普通消费者啊，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着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实际上啊，面对这类侵权行为啊，已经有消费者选择跟商家对簿公堂了。在江苏苏州，一个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啊，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间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块钱。这500块钱呢，虽然不多，却为所有商家敲响警钟了。不是想直播就能直播的，商家对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挂在口头上。
0: 除了消费者自己维权，监管部门呢也在主动出手。今年一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之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1: 随后啊，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商家，并下发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呢，辖区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肖像。
0: 现在当地有

0: 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啊，就能够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哎，
1: 这就对了。希望呢，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自作主张的商家乃至直播平台戴上紧箍咒。咱要知道呢，甭管是线上线下呀，这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商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这监管部门应该主动亮剑，起码让商家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0: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正值假期啊，大家呢肯定少不了合家团圆，跟三五老友聚一聚。那说到这儿，阿龙应该也没少聚吧？
1: 对，因为这个中秋国庆太好了，不光天儿好，温度好，所以呢，大家呀，这个家庭局凑在一块儿，找一个乡野，烤点小串，喝点小酒，那太惬意了，
0: 特别的舒服哈。那说到这个烤肉，这烤肉的味道啊，虽然很诱人，不过说呢，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卡式炉的话，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卡式炉，它可是一个暴脾气啊，一不小心就会爆炸。
1: 哎，所以说这好端端的卡式炉，它为什么说炸就能炸呢？
0: 是啊，而且这个卡式炉呢，它的爆炸并非个案。那每年呢，我们都会看到呢，因为卡式炉爆炸致人受伤的案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咱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突然的一下就爆了，是挺吓人的。
3: 近年来，全国已经发生多起卡式炉爆炸相关事件。今年五月，深圳南山区一餐馆卡式炉突然爆炸，在场四人都被冲击波震倒，其中一名男子面部轻微烫伤。
4: 吃到去砸了。砸了一地都是。
5: 拿进来的是一个卡式炉，并放置在电磁炉的上方。20分钟吧，卡式炉嘣就爆炸了，
6: 汤汁啊，包括玻璃碎片啊，到处的喷射。
3: 今年7月，贵州众人围坐吃饭时，卡式炉又突然炸了。这接连种种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卡式炉使用不当，隐患重重。
7: 像咱们家用这种卡式炉呢，它是靠这种小燃料罐，这个燃料罐里头储存的是丁烷气体，一种特别容易挥发和被点燃的一种气体，如果它在空气中混合度达到一定比例后，它甚至可能会发生爆炸的这个风险。
3: 卡式炉发生漏气是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罐体质量不合格或者是一个小疏忽，都会导致卡式炉的漏气情况。
7: 就其实像我们家中那个燃气一样，熄灭之后它这个开关没有及时关掉，它这个气体一直持续在往外泄漏，
8: 其实挺容易触碰到的。
7: 对，
8: 只要这样它就现在泄气的一个状态了。
7: 如果再遇到火源，或者看到突然开灭了，想着再打一下火，再打一下火的话，一下子就会把周边泄露出来的这个气体也给引。
3: 消防员用实验模拟了一下，
7: 他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火焰给熄灭掉。这个情况现在呢，它就一直在持续一个泄露的状态。
3: 卡式炉漏气的状态下并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此时气体已经在卡式炉周边聚集。为了使气体快速达到浓度，我们将卡式炉罩上了一个纸箱。
7: 如果它在空气中泄露达到一定比例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点火的话，它就可能会发生一个轰燃或者爆炸这个风险。
8: 相当于现在气体已经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聚集到一定程度了。
3: 此时消防员用点火枪模拟遇到火源的情况。
7: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遇到明火的这一瞬间，一下子发生了一个轰燃爆燃的现象。如果这个罐体在进行一个持续泄漏的情况下的话，周边你抽烟的时候

0: 晚年生活呢也能更踏实更舒心。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2023年的民政部等部门啊推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这文件当中呢明确指出啊，要加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可使用集体经济收入支持老年人助餐服务。在怀柔区大中富乐村，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家养老助餐店，用一顿热饭暖了全村老人的心。
1: 赶紧吃吧，有饭呢，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去吧。
2: 谢谢你，大老板啊。
3: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1: 过来了您，
2: 来吃饭，
1: 慢点啊。
2: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我们村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呢，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三菜一汤，让他们吃得顺口，吃得舒心。
3: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1: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2: 所以我就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
1: 对，
2: 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1: 对对对，
2: 是多少呢？
1: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2: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1: 对，
2: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1: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2: 但您还有人呢，
1: 对，
2: 后厨有3个人。
1: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2: 啊，
1: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2: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1: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
3: 拍摄当天助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2: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的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之后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3: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2: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您花钱吗？
4: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2: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5: 不花。
2: 您花钱吗？
4: 花钱，没了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2: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3: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2: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6: 合着是
2: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6: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1: 还得是农户，
2: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1: 对，
2: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1: 不是免费，就是村的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有关系。
6: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2: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7: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

0: 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的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多万，50余万。
1: 很大一笔钱
0: 啊。是
1: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0: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1: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0: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0: 对，因为老人啊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那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1: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3: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4: 就这个事儿吧，就这个事儿。
1: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4: 不是，你瞧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这有仨。不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中宽广，有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1: 太棒了，唱得真好。
5: 吃粉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6: 好吃，好吃。
7: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0: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1: 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6: 好，
1: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6: 好，
8: 政府补一点，村里出一点，企业让一点，在北京啊，这样的暖心实践不在少数。密云区西翁庄镇东至北村、通州区余家坞乡裘庄村、延庆区小营村等地呢，也是因地制宜推出老年食堂、助餐点、送餐上门服务。这些啊，村庄可能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是啊，让老人吃上热乎饭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补助补的是成本，村集体出的是担当，企业让的是利润。就在这样的社会各界的协同之下，老人们最终得到的不仅是一餐饭，更是获得感和安全感。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啊，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收可以入袖，展可以生风。什么呢？扇子。提到扇子呀，大伙儿可能都不陌生。那么什么样的扇子它具有收藏价值呢？
9: 要说起来扇子这种类还是很多的，

0: 团扇、御扇、蒲扇等等几十种。而今儿我们就聊聊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折扇。
1: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
2: 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才能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0: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0: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扇子卖到几万块钱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什么样的扇子更值得收藏呢？李老师表示，首先要看这扇子两面到底画了什么，写了什么。
3: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廷锡的。
2: 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专攻花鸟。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0: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由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光从这落款上看，如果您在市场上遇到了这样的扇子，是不是有点心动呢？
2: 再看看，咱们看看这幅画。这画从画的风格讲还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吧？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刀，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0: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2: 这幅是一个书法，书法咱们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3: 您也可以讲讲。
2: 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什么也没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题了首诗。
0: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2: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3: 1669，
2: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3: 1732年。
2: 1732年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3: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2: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君臣关系，差个三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3: 御笔，
2: 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0: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
2: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跟你可以这么说，墨白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它原画应该大，它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斑水印制作。
0: 看到这儿，或许您会觉得这印刷的扇子肯定不值得收藏，也没什么价值，真是这样吗？
2: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再有一个木质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口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架的，非常好，而做工也非常精巧，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3: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2: 对，
3: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2: 对，
3: 但是材质的部分，
2: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0: 总的来说，要挑选一把好扇子，首先要看书画，只要有名家的真迹，这扇子价值才能更高。其次也要看扇子的材质，像这种普通竹制的就贵不到哪儿去。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把扇子。
2: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 水墨山水写意山水，嗯，这幅是手绘的。
3: 您再看看这个扇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的，
2: 对，可以做对比，
3: 不对了。
2: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4: 这个鲜红的这个，嗯，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0: 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2: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伯恒，伯恒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要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源的，
3: 是老物件。
2: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这把应该是在50000。
5: 可以说呀，扇子这个收藏呢相当考验眼力，既得有书画方面的理解，又得弄明白这个扇子骨是什么材质的，只有这样呢，您才能具备一双挑扇子的慧眼，才能在众多扇子当中发现值得收藏的宝贝。一把折扇开合之间是清风，是山河，是百年笔墨。值此国庆佳节，愿您案头有扇，心中有风，家国两安。
6: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7: 有家了，
8: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紧的。
9: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10: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紧。
11: 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6: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2: 家门口的养老就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6: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3: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4: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
16: 养老好好活。
17: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0: 生活每一天。
1: 其实这一片片的腊肉
2: 里头的东西啊，真复杂了。
3: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2: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飞的一下，更入味。
1: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3: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1: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3: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1: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2: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1: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4: 季节。
3: 京城美食地图，秋日聚餐好去处，马上播出。
1: 今儿来这家啊，如果您喜欢吃湘菜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是咱北京做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啊，历史非常悠久了，而且算是怎么说呢，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湘菜之一了，相当厉害。而且人家还有这么一个档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棒。它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半都会营业，然后各种酱货呀、主食啊、熟食啊，包括很多曲园现在自己在卖的菜，它在档口都会卖，然后您可以买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但能在店里吃，还能带回家。来，赶紧进去，就这家。其实说起他们家呀，我自己来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这一本菜单，别看这么厚啊，几乎每道菜我觉得都挺好吃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比如说你看这个剁椒鱼头，这太经典了。就是东莞子鸡啊，就这道菜也是湘菜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带着醋香，很好吃。然后这个左宗棠鸡，这是一道比较有意思的菜，一会儿跟大家可以讲讲它的来历，各种版本的，这我可以点一个一会儿。然后看，哎，湖南那种毛氏红烧肉，哦，这个菜，酸辣肚尖儿，这是人家的镇店名菜，就是很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控。然后其实你看湖南菜里有很多经典的一些炒菜，比如小炒肉啊、萝卜干炒腊肉啊，都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好吃。但是就我一个人吃，我准备点两样不太一样的，我就点一个左宗棠鸡，再来一个萝卜干炒腊肉，下饭菜。

0: 我点这俩菜上桌了啊，一个是左宗棠鸡，一个是萝卜干炒腊肉。特别想说说这个左宗棠鸡啊，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会搜到这道菜，可以说是叫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比较流传广的版本，一个呢是说是因为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湖南人啊，家乡的英雄，所以以这位左宗棠将军的名字去命名这道菜。然后另一个版本呢说，其实是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在国外去创新出的一道以湘菜为基础的一道创新菜。当然无论怎样啊，这道菜来历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深究了，至少这道菜口味我还是很喜欢的。人用的肯定是鸡腿肉，特别的滑嫩，每块鸡腿肉都是那种块特别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到嘴里第一个是满足感非常强，特别过瘾。第二啊，左宗棠鸡要求这个鸡肉它要是过油炸一下，所以它外边是有一层微微炸完的那个酥壳，酥香比较明显。然后呢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湘菜那种辣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冲的辣，它是淡淡的一点辣，酸甜，然后呢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啊，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而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再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棒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了，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1: 对对对，没错。
0: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1: 就是纯鸡腿儿、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儿拿来，看着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那个一喷汁儿就完了、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时候得特别细。
0: 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1: 对吧？大多了，
0: 得大一圈儿、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1: 对，
0: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1: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这修完了以后，它口感也好。
0: 这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萝卜干炒腊肉是吧？
1: 对对，这是萝卜干炒腊肉。
0: 我先问问您，您这腊肉是哪儿的腊肉？
1: 湖南的，正经湖南的。
0: 做腊肉的部位其实挺多的，好多部位都能做腊肉。
1: 有前尖儿，
0: 对，
1: 后尖儿，有那个中方那块，那块就是属于中方那块，应该五花三层的。
0: 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批腊肉了，对吧？
1: 对，
0: 就是它其实是这一片，
1: 就
0: 这一片的腊肉。对，你看它都是那种标准的五花三层。
1: 然后我们再切成。大薄片，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0: 等于就是打开店做这个菜用的就得是湖南当地的那种老腊肉，然后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创新一下。

0: 我们去市场挑点东西不行，
1: 那不行，
0: 还得用老东西，
2: 得用的人家是正经的湖南腊肉
0: 啊。
2: 这萝卜干也是从人家那边进的，
0: 也是湖南的啊。
2: 干制以后，我们拿来需要水泡。
0: 哦，
2: 需要
0: 为什么呢？
2: 哎，让它回软。
0: 哦，不是说那个干制直接吃。
2: 对，那不行，那个硌牙呀、啊。
0: 嗯，
2: 还硬。煮完了以后还得滑油，让它微微干一下。
0: 对，等于它既有那种干制菜那种浓缩的香，但同时它那种感觉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像牛肉干那种干硬干硬的，它是脆爽的，有一点点，
2: 而且
0: 怎么说嫩的那种状态。
2: 你得吃出萝卜干的香味儿了。
0: 对，
2: 飞水过油，完、再炒，完再搁一点汤，再回。煨它一下更入味儿、又有腊肉香味儿，又有萝卜干的脆爽
0: 啊、下饭神菜嘛。
2: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好多这种。

0: 这个土地属于亦庄在经营或者是土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它的规划标准会向亦庄的好房子看齐。那么我们讲，无论是内方的阳台尺度还是其他的批复标准，包括会所架空层，我觉得这些呢大概率还会优于西红门东的，所以这个产品的出来的性价比也会比较高。
1: 两个项目呢各有特点，各有优劣势，一个主打品质保证，一个主推产业确定。咱们先梳理一下产品的差别，您琢磨琢磨哪个更适合您。
2: 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两个盘啊，先来说一说这个体量。西湖门东的6038地块呢，规划是有12栋楼648户，瀛海1401地块呢是8栋楼510户，说实话都不算大，但是瀛海的1401地块会更加精致一点，容积率是2.0，也比西湖门东的6038地块的2.3要更低一些，楼间距会更舒服。再来说说户型门槛，西湖门东6038地块呢，它的产品是83平米起步做3居，瀛海1401地块它的刚需感更强，77平做3居，而且还带2位，这对于预算卡得很紧的年轻人来说的话，瀛海这边上车会更容易。说到得房率呢，两家都挺高的，而且都是4大宅产品，但是设计的路子不太一样。西湖门东6038地块呢是南向阳台加北向设备平台，阳台比较大，采光好。那瀛海1401地块呢是南北双设备平台，实用面积会更多一些。
0: 我这两个区域的客群重叠度其实是非常高的，然后如果说句心里话，对这个套内单价或者就性价比的要求极致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重点考虑瀛海。
1: 专家表示，由于瀛海的产品赠送尺度更大，同样的价格在瀛海买到的产品呢，房子里面能用到的面积会更多，也算是一种价格上的变相优惠。
0: 然后第二个呢，对地铁有非常强烈的通勤需求的，现在买了之后交付之后就想用的，那肯定也是更适合瀛海。因为西红门东的其他的项目它肯定还是要等地铁预期的，然后但是如果你对教育资源非常看重，孩子可能马上就要上学了，那我觉得更适合西红门东这个板块。
2: 简单来说啊，追求社区配置和教育资源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西湖门东的6038地块。如果您追求低门槛以及小户型高利用率，包括说强地铁通勤需求的话，可以看一看瀛海的1401。那如果呢您是在海淀西部丽泽金融街上班的购房人呢，西湖门东的位置会更加的方便。如果您有地铁强通勤需求，并且啊是在亦庄产业园亦庄核心区上班的群体的话，那瀛海1401地块会更适合。这两个盘说实话都是目前北京南边刚需或者是初级改善里面优等生，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您。
3: 8、9月的毕业季是北京房屋租赁市场传统的旺季，会迎来一轮短期热潮。而当这波集中找房的热潮退去，北京眼下的租赁市场行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的记者深入小区与中介门店开展实地走访，通过一线的实景调研来看清当下北京租房的真实现状。
4: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五环的两个典型社区上地和北苑进行探访，一个是依托互联网产业园发展起来的板块，一个是京北传统的大型居住社区，都是人气较高的热门租赁板块，很有代表性。不过在探访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5: 同样地处北五环，相距不算远，两个租房板块实际感受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异呢？这表面看呀，两个区域的挂牌房源量都差不多，但仔细观察，这房东的心态、租客的群体，还有房源出租的难易程度都不太一样。那么，咱们下面先去上地看一看。
6: 这个时间节点有这种秋季然后入职的，他们热衷于那种小户型，比如这种小一居室或者开间，因为咱们上地周边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上地3街到上地10街产业园区上班的年轻人，那然后加上这种开学季陪读的，那可能钟赖于这种3居室或者大3居。
5: 那咱们毕业季以后就是租客有什么变化呀？
2: 比如说年轻群体他基本上是属于在海淀上班的这种国央企的会比较多，其次的是在望京会比较多一些，
5: 跟上地好像不太一样。
2: 对，上地的 IT 的比较多，搞互联网的他们上班时间都很长，所以他们肯定是要求近，就是便捷。因为我以前在那边做过，他们呢就是肯定对房子的要求略低一点。我们这边的话呢，大部分客户群体他们相对来说对房子的品质啊环境要求会高一些，2、3居肯定是成交主流。
5: 2、3居
4: 海淀上地密布着大量高科技产业园，同时拥有不错的教育资源，租房群体大部分是年轻的上班族，还有一小部分陪读家庭。反观朝阳北苑，

0: 林、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铁、商业、商场，配套是一应俱全。不少追求居住体验的家庭选择来这里租房。
1: 这个户型是咱们主力的在租户型吗？
2: 属于三居室里面相对来说品质还不错的。
1: 我看这个客厅还挺宽敞的，是吧？大概多宽呀？
2: 横厅的设计大概面宽是在6米多。
1: 那咱们看看主卧什么样子，给我们看看。
2: 行，这个主卧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一个主卧南北通透，然后有独立的阳台，然后有一个独立的很大的明卫，并且的话，主卧这个像这个天气开窗晚上睡觉都是都有点凉，
1: 我觉得
2: 很凉。对，
1: 这个房子户型是属于双阳台吧？
2: 对，客厅的话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阳台。
1: 北苑虽然没有大型的产业园，但是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您看，从这个小区呢走到这个奥森公园，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呢还有两个比较大的综合性商场。那么毕业季以后，当地的租赁市场租金有没有什么波动呢？
2: 租金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今年跟去年是基本上持平的。但是在去年前年到去年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有个20%左右的一个下调，今年基本上还是持平的。然后成交量每个社区大概20多套，去年可能同期在小30。
1: 那咱们这个租金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3: 租金整体来说还比较平稳，就是年底年初相对来价格比较低一点，到每年的7月份以后到10月份之间，相对来说租金价格会往上抬升。
1: 100平米的两居室大概能租多少钱一个月？
3: 差不多价格在11000左右。
1: 开间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呀？
3: 价格差不多在5000左右。
0: 我们再来对比上地和北苑的租房市场行情。毕业季这波租房热潮过后，上地的小户型房源变得十分紧张，不光小户型房租很难往下谈，就算还有余量的两居三居也是房子少求租的人多，整体租金溢价空间不大，但租客可以争取7到10天的免租期。那么换到北苑这边，两居三居供给比较充足，这类户型的租金就有一定的讲价空间了。
2: 反正大概是两居三居这样的1万左右的房子，谈价空间在一千。

0: 自身的租住权益。本期节目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新房项目——北投河景。项目位于通州区的宋庄板块，从8月15号首期开盘就受到了很多买房人的追捧。那最近呢，又有新楼栋加推，据说一些供应量比较少的户型必须要靠抢才能买得上。这么一说，您可能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接下来给您做的板块分析和产品介绍，相信您也会认同抢手的项目自有它的优势所在。
1: 宋庄镇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阶段。说起宋庄啊，其实它早就不是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那个画家村了。从2015年北京市级机关搬迁通州开始，宋庄啊已经从一个艺术小镇变成了市政府的第二驻地了。随着这几年公务员社区、三甲医院、优质学校以及商业配套的陆续落地，宋庄也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生活区。所以说啊，宋庄镇的黄金发展阶段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里呢是宋庄镇的六合村，距离副中心行政办公区1期呢大约是有3公里左右，然后一街之隔啊就是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2期。那目前像市统计局、体育局、文物局等各个部门啊已经陆续迁入办公了。那我身边的这些住宅楼啊，就是当初为了配合市级机关搬迁而建设的公务员周转房，总共呢是有9000多套，是副中心3大周转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市级机关东迁的过程中，先后帮助了数以万计的随迁公职人员解决了居住和通勤问题。可以说这一片呢，从一开始就是照着植住平衡这4个字来规划建设的。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发展，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稳定和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到了该去买下一套房为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啊，宋庄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最佳的置业选择。从副中心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商务区是北京新 CBD， 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扎堆的地方就是 COD， 而宋庄所处的位置就是名副其实的 CLD。 近年来啊，宋庄板块呢可以说是陆续供出了多宗住宅用地，北投河景啊真的是其中最热门的代表之一。从7月底样板间开放到8月15日项目正式取证，来现场看房的客户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项目开盘当天就实现了486套认购。那到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刻啊，已经有306套签约，平均每周的客户到访量大约是在2000组左右。项目热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3大市属国企联合开发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实力保障。今年2月份，北投置业、北京建工、新航城3家市属国企联手以15.62亿元的底价摘得这块地，折合楼面价只有1.79万元。所以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先决条件，也让开发商啊有底气以4万出头的罕见低价推出了这样一个精品的低密度洋房社区。北投河景的容积率呢只有1.8，它是以这种8到11层的洋房为主，也是目前啊距离副中心核心区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新房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啊也是力求打造精品，希望为业主带来真正的品质改善。从园林来讲，小区呢不仅为业主打造了层层递进的归家礼序，还基于不同主题、不同使用场景，为业主打造了丰富的景观带和功能区。这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间这个叫做楼燕儿的儿童活动区，就是它是有那种鸟巢的设计，同时呢又像以前老房子那种房檐，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攀爬呀、嬉戏啊，这属于是老北京在地文化的一种体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宋庄这里呢也被称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CLD， 也就是中央生活区。而且宋庄这里啊，已不仅仅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可以逛街呀、看展的这种艺术小镇，它是凭借全新的更高级别的规划，真正照顾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项目旁边500多米呢就是安贞医院，往东大约1.5公里还有儿研所，往西3公里是友谊医院。教育方面，南边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2023年啊就投入使用了，孩子可以从幼儿园一路上到初中。高中部是小区东侧一街之隔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再往东隔条马路还有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想要孩子接受艺术加双语的国际化教育，在项目的北侧呢是通州私立树人学校， 这是在北京啊非常老牌的一个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了。所以您看啊，从医疗和教育的这些资源的配置以及密度来看啊，这里已经完全不属于三环内的水平了。那如果从休闲、购物、娱乐等等角度去考。

0: 考量的话，这里甚至比三环四环还要好很多呢。项目西侧紧邻公园绿地，再往西一公里就是六环高线公园。想要购物，北投正在建设的七星广场足足26万平方米，预计明年投入使用。山姆会员店、首开龙街也都在不远处。除此之外，北投高线活力会是一个综合运动健身场所，有跑道和各类球类运动的场地，专业性比得上大多数的体育场馆。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轨道交通，像正在规划中的 S6 线还有 M102 线啊，也在有序推进之中。所以到这儿呢，我相信大伙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宋庄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这盘大棋中啊，是处于多么重要的一步。北投河景热销的原因，相信呢也为大伙梳理清楚了。您看啊，来副中心上班的，图它通勤便利；中心城区外溢人群呢，是图它低密度宜居以及看病方便。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单纯的看好副中心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个项目超高的性价比。其实宋庄啊，一步步的崛起，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最近两年，先后有多个新楼盘在宋庄布局，住宅用地的挂牌成交，新项目的陆续落地，明显都在加快节奏。当一个板块被多个项目同时点燃，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成熟的居住社区正在快速成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啊，是一个95平米的三居户型，也是这个项目中的明星主力户型。包括放在整个北京来看啊，这也都是很好的设计。刚刚一进门呢，就是一个800库储物空间，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家政空间，包括这样的家政柜，还有对面的餐边柜啊，这都是交付标准。大约95平米的户型可以做到南向三面宽，全民格局 ，LDK 餐客厨一体化，带来极为舒适的空间感。整体方方正正，没有缺角。开间进深，黄金1:1比例。主卧还带270度视野的转角落地窗，卧室平权，无迷你小卧室，轻松摆放大双人床。作为四代洋房产品，综合使用率超高，能达到95%以上，相当于传统三代宅120平米甚至更大户型的居住体验。这个95平米的三居室的户型啊，没有任何营销上的噱头，而是每一个房间都很舒适，实实在在的三居，所以无论是多子女家庭还是三代同堂，住起来都非常舒服。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总面积大约是88平米的户型的样板间，它的南向的总面宽啊，大约是7.3米。不过呢，这边项目中最小的户型其实是一个大约85平米的户型，但是更意外的是啊，这个户型的南向总面宽甚至能达到7.4米左右，反而会更大一点。厨房这边啊，是现在呢比较流行的这种可开可合的设计。您看啊，它北向的两间卧室其实空间还是相当够用的，而且一过来啊，门口这儿有玄关柜，然后这边呢还有800库储物空间。就是以往大家印象中小户型啊，往往是空间狭窄，然后储物的空间也少，但是这个户型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改观。那这一套啊是110平米的32厅2卫户型，我们认为这套户型啊是总价和实用性平衡的最好的。客厅有转角落地窗，仅南向就达到了6米多，很敞亮。厨房的面积适中，留下了一部分空间给餐桌，一家人聚餐非常实用。主卧的南向面宽啊也超过了4.1米，有足够的空间打上一整面墙的衣柜，收纳能力也是非常强。另外啊，北投河景这149平米的大户型啊也是非常抢手的，特别是它的东边户型和西边户型啊是做了不同的格局设计，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您看啊，这149平米的户型外面啊，这边样板间给大家标示出来大概是一个独立的电梯厅的位置，而且东西户各自是独立的。这个电梯厅的面积啊大概是8到11平米，这个私密性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就是您看这边，其实从电梯厅出去是一个大概3平米左右的开放式的阳台，这个设计啊在整个北京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整个电梯厅算下来啊，相当于是送了您一个小卧室的感觉。所以说啊，北投河景这个案场的持续火爆是多种优势啊叠加的一个结果。您看论区位，这里紧邻着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还有最大的公务员周展社区。论单价，4万出头的低价放在副中心包括全北京市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论便利和宜居， 1.8 的容积率，周边呢还有很多优质的学校和三甲医院，能够让您住得更加舒心和安心。所以啊，无论您之前是否了解过宋庄这里啊，只要您想买房的话，这个项目啊真的值得您好好去了解一下。
1: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火，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北京疾控的沙叶梅老师自己会在家里给家人做的一款控糖饭。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沙老师其实他们家是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史的，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所以沙老师在自己父亲大概5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的健康饮食的管理，然后这个管理里面就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款控糖饭。您知道吗，沙老师的父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血糖一直特别平稳，所以这个控糖饭是真的有魅力有效力啊。沙老师，
5: 是这个啊，是我从发现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明显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调控。控糖饭里啊含有一个特别好的神秘豆，这个豆里啊含有一种丰富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呢我们所说的淀粉酶抑制剂，它呢可以抑制我们的淀粉酶迅速地吸收我们的淀粉，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血糖很平稳，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消化吸收呢会更好。
4: 赵大厨，那么好的控糖饭咱给它加工加工，今天做一什么样的美味？
6: 山珍海味吃一遭不如东北大饭 包。
4: 东北大饭包那个葱香是很迷人的，我总感觉那个葱香啊就是在制作上肯定是有窍门的。
6: 对，好，我们炒锅上火，现在倒油，我们要让它葱香浓郁，首先呢我们先得放一点葱给它炝一下锅，
4: 葱油打底等于说是，
6: 对，
4: 是吗？熬葱油有窍门了吗？
6: 小火慢慢的慢慢的熬，把这个葱的这个香味给它激发出来。另外呢这个葱呢稍微一变色的时候我们就要下鸡蛋。
4: 哦，
6: 如果要是等到这个葱完全黑了的话，这个吃出来会有苦味。
4: 现在有点微微上色，
6: 有点微微上色了，而且葱的这个香味也出来了。我们把鸡蛋倒进去，我们要把这鸡蛋呢炒成这种果冻状。
4: 靠油温还是靠什么？
6: 就是靠这个鸡蛋下热让它迅速的凝固。
4: 哦，所以下锅的时候其实锅内的温度是偏高的一个状态。
6: 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

0: 分离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您听这声音有呲啦呲啦声，而且您看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小泡了，出这种小泡了，这个酱就行了。咱们这个酱都差不多了，进行下一步操作呢，就是要突出这个葱的香味儿。
1: 噔噔噔噔，
0: 我们再加一次葱。
1: 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是葱白两用，前面是炼了一个葱油，是有点那种胡葱香，然后后面就是临出锅再撒一把葱，就是那种鲜葱香，
0: 葱香浓郁的鸡蛋酱就炒好了。
1: 大家肯定惦记的还是沙老师家的控糖饭，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0: 我呢也想跟沙老师呢学一学沙老师的这个控糖饭回去呢我也可以给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做一下。
2: 我说的这神秘豆啊，它是一类豆，今天正好有红豆，咱就用红豆加入这个电饭锅里，50克红豆，然后呢300克水，一般呢家里呢是要是电压力的电饭锅就可以直接盖上盖一压就成了，但是如果您家里呢是普通电饭煲，您呢最好把这红豆呢泡2到3个小时咱再开始煮，这样呢红豆出来又粉又面。您现在盖上咱就开始煮吧。
1: 一般咱们压多长时间红豆？
2: 就是一个煮饭的一个过程，就按煮饭键，不用考虑其他。这个煮好以后呢，咱们继续加入呢150克的米，然后与此同时呢，加点红枣啊、葡萄干啊，尤其是喜欢家里这个米饭有点甜口的，像我老父亲就爱这两样。
1: 这也没问题哈，因为我们是控糖饭，
2: 稍微加一点，
1: 哎，天然食材的甜味。
2: 然后您扣上盖，继续煮。再一个煮饭的过程就可以食用了，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就相当于呢，50克的红豆，150克的大米，300克的水，就足够做出很好的红豆饭。
1: 制作的步骤是很关键的，豆儿焖好了之后不需要二次加水，直接再把大米给它加入锅内，最后一起焖制成熟就 OK 了。
2: 对，
0: 接下来这个饭好了，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灵魂酱给它拌进去，加进去。
1: 迷人的咱们的鸡蛋酱啊，
0: 为了增加一些口感呢，我们呢再加一点
1: 小花生，
0: 加一些香菜，然后把它拌匀。
1: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再来点什么辣椒油、辣椒粉，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包饭呢，我们选用的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菜叶，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米饭，把它给压实一点。包出来的话呢，不容易散，
1: 更实诚。
0: 对，把它给压实一点，两边往起一兜。下面往上一卷，大饭包嘛，一定要实惠。
1: 对，他这边一边包，我就一边惦记了，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秘豆，它指的是什么呀，沙老师？
2: 这神秘豆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它就是淀粉豆，它是一类豆，是含有呢，淀粉比较丰富的杂粮豆，像大家熟悉的有红豆、芸豆、鹰嘴豆。与它相类似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大豆。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这三类。它呢，侧重于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并且呢，可以做榨油用的油料。作为淀粉豆呢，它呢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是什么呢？叫是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咱们淀粉酶在小肠的吸收，这样使得那个淀粉酶呢就是吸收减缓，使得我们血糖更平稳。
1: 明白。
2: 而且呢，更加吃完这饭以后，更加扛饿盯时候。
1: 优中选优有推荐吗？
2: 那我最推荐是芸豆，而且啊，芸豆中呢，它有红芸豆、花芸豆、黑芸豆，更推荐黑芸豆。这黑芸豆啊，含有除了咱们共同有的这淀粉酶抑制剂、丰富的蛋白质等等的，它还含有呢花青素。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
1: 那我选择了好吃的这个淀粉豆，我需要这个控糖饭顿顿这么做这么吃吗？
2: 它是一个长尾效应，第二餐它也会有这效果。所以呢，你啊一天吃一次或隔天吃一次这淀粉豆就足够了，
1: 做成我们今天的东北大包饭。哎呀，又香又好吃。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 聚焦

0: 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0: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0: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光。
0: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6: 是。
0: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0: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6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0: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7: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0: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7: 对啊、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8: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0: 嚯，
8: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0: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8: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

0: 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精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0: 对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精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0: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2: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精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精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精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精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精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失精，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精。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精。
6: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7: 随便拿，
8: 随便拿，
9: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10: 人家手上就有
6: 这个吧？
7: 哦，
6: 啊，你为什么挑那个？
8: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
6: 哦，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8: 不适合我。
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你还可以再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目前看上去就挺适合你的了，嗯，是不是？
1: 对对对，挺适合的。
2: 建议很投缘，我们是同学。哦，
1: 同学啊，嗯，哦，是后来在深造认识的。
2: 对对，是的，嗯。
1: 那点评一下这个你这位闺蜜的性格特点。
0: 她的性格吧，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她就是给人的感觉，她就是一个比较开朗，嗯，然后就是性格比较善良大方的一个女孩子，嗯，就是虽然可能从她上场到现在时间可能也不是太长吧，但是从语言上面你们可能会多多少少感受到有一点点的强势。我觉得她跟男生有一点很像的就是很踏实，虽然说他在语言上面有一些强势，但是他对人方面的话，就是进入他的那个朋友的关系的话，他不为难啥，嗯，就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一个人。
1: 因为他是做这个工作嘛，是吧，就一定他会有一些这个跟工作相关的一些特点，他要当大管家肯定要拍板做主的事情很多，所以要说嘛，如果你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基本不用你拍板，你就好好卖你的镯子吧，啊，
3: 好，
1: 对，恨不得我跟你说以后这个他都会说这个镯子你说卖多少钱，卖5万，谁说卖5万，必须6万，好，改6万，嗯，都有可能。嗯，叔叔啊，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4: 我说挺俊，
1: 挺俊的，
4: 嗯，挺漂亮啊。
1: 如果你儿子娶了人家，那你儿子在家那地位，那就这样了，行吗？
4: 行，我要娶这样漂亮的姑娘，我就挺知足了。
1: 哦，你看你爸已经把你卖了，就你只要娶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在家地位有多低都无所谓。
3: 女方是对这个男孩可能有好感，他才愿意去跟他去交流。
1: 平常我看社交圈子窄，日子很简单，都做些什么呀？
2: 我其实挺爱玩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工作呀，生活是有局限性，就是圈子很窄。嗯，啊，比较喜欢旅游呀，爬山呀，徒步呀。嗯，然后还新学会了骑马呀。然后就运动的话，要是有人愿意带着我，还是挺喜欢的。
1: 嗯嗯，喜欢爬山。
2: 对，
1: 你在那边离西山近吗？
2: 对，西山的话，今年爬的少了。去年的时候，一个星期7天，我晚上可以去4天。
1: 晚上爬不害怕？
2: 对，夜爬，就自己去爬过一次，很害怕，然后后来就是都是跟朋友一起了，嗯，非常害怕，
1: 是，
2: 就是爬到鬼笑石嘛，然后就回来了，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不管走哪条路，就是到鬼笑石，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嗯，你喜欢爬山吗？
5: 喜欢。哦
1: 哟，还有
5: 我那个信心里面留了。
1: 哦，对，爱好就是爬山，嗯，是吧？嗯，哎，这行。
6: 两位先生爬山吗？平常会？嗯，那都做什么运动啊？
3: 跑步。
6: 公园还是健身房啊？
3: 公园。
6: 是。您呢？
7: 我也是。
6: 公园。走路。
7: 对。
1: 还爱旅游是吧？都去过哪儿？
2: 嗯，我的工作受限，不允许出国。嗯，然后就国内。
1: 去哪儿了？
2: 最远的话去云南啊，我这镯子就去云南买的，但是就是随便买的。哦，但那时候也不懂。哦，
1: 嗯，哎，然后你觉得
2: 挺想去西藏的，然后但是没有时间，就是可能假期不允许去那么远的地方，就是休息的时间要需要很长。
1: 明白了。嗯，你都去过哪儿啊？
5: 广东、广西，山东、河北、河南，
1: 西藏去过吗？
5: 云南，西藏没去过。
1: 哦，新疆去过吗？
5: 新疆没去过。
2: 对，哦，
1: 那正好，爬山能爬到一起去，旅游也可以。还有别的爱好吗？
2: 别的呀，啊，我养猫，
1: 养了几只？
2: 养了一只。
1: 你能接受养宠物吗？
5: 还可以吧。啊，
1: 但他爱唱歌，你唱歌吗？
2: 我五音不全。嗯，就是昨天跟我沟通说让我表演才艺吧，我说不行呀，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说之前参加过演讲比赛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让我准备，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准备。嗯
1: 嗯，那会听歌吧？
2: 听歌
1: 会。让他唱唱一首，咱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男嘉宾都挺会唱歌的。
2: 对啊。
8: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独自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突然一

0: 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少四季。
1: 我评价一下你儿子唱歌，
2: 今儿是头一次听您的，再然后这一年他回去很少。
1: 好不好？您先说啊。
2: 那唱的不赖。
3: 好。今天唱的怎么样？
4: 唱的挺好的。唱的真不错，清唱唱这样，而且在这种场合会带着紧张，然后。
1: 唱的怎么样？
5: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
0: 哎呀呵，
5: 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
4: 嗯，
5: 我刚才听了一下，不在伴奏的情况下，然后唱成这样，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选择春晚。哎，
0: 我唱的没有您说的好，
5: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
5: 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100分给多少分？
4: 啊，80分吧。
5: 要求是有点高哈。
1: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4: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
1: 哦，
6: 那看得出来高标准严要求了。
0: 嗯
4: 嗯，我这个，
5: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7: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4: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9: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4: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9: 好。
6: 我感觉要面试了呢。面试员工了。
9: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4: 咱俩离得非常近。
9: 是吗？
4: 我在马连湾。
9: 哦，那行，
4: 非常近。
9: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2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5: 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

0: 有。
1: 哎，小弟弟。哎。那我能进来看看吗？
0: 可以。
1: 好的，
0: 我带你。
1: 我们现在到了是，
2: 就这儿，
1: 就这儿。嗯。
2: 这个就是杜氏格拉霍夫的故居，也是接待杜德总司令的地方。甘孜会师后啊，这个红军要北上嘛，杜德总司令特意来到白林寺向格拉霍夫辞行，说少则5年，

世格达活佛一直坚信朱德总司令的话，在被国民党迫害、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依旧数着日子，盼着红军归来。

0: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武士格达活佛激动地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啊！他说15年左右回来，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
1: 这边，
2: 我们诺格娘子警务站人的场子，就应该是路过317的每一辆车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路过，辖区里的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踏踏实实的睡觉，我们老百姓家里的牦牛一头都不能少。
0: 刘鹏被称为高原雷锋所长，他坚守海拔3980米的洛格梁子雪山已经10多年。
1: 升起空，下面我们进行升国旗仪式。强哥，你去拿梯子。
0: 这里是甘孜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离去时翻越的雪山，现在是国道317的进出要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刘鹏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太爷爷留下的精神火种。
3: 说你的太爷爷是红军是吗？
2: 是，我的太爷爷的话是叫张一山，然后我小的时候是跟我太爷爷姓，我也姓张，我的母亲姓刘，然后后面我就跟我的母亲改姓刘了。太爷爷的话以前是在这边成立博巴政府的时候，他是作为荣差乡的主席，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后面跟着红军一起北上，然后参加了红军的。但是当红军在甘孜会师走了过后，我的太爷爷就被杀害了，在城楼的外面他的尸体吊着晒了7天。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州时，积极支援红军为保存中国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0: 张一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书信，他的后代手里只有这一张证书，只知道他是一个汉人。
2: 因为我的叔叔他也没文化，我的小爷也没文化，就写的时候就写成了张过同志。这个小照片的话，就是我的小爷爷和孙辈的一起，戴着红军帽的这个，也就是小爷爷。洛格娘子曾经是

红军长征两次到过的地方，所以说我当时被安排到下雄派出所担任所长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啊，就是一种传承吧。我们藏族聚居的地方，然后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监

0: Kamaş ya. Kamaş, kamaş. Kamaş, kamaş. Oh yeah.
1: 到偏远草场走访群众、调解矛盾、开展普法工作的时候，民警们会带上国旗。当鲜红的国旗飘扬在帐篷旁，也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到了牧民心里。
0: 哦呀，他弄的，是做的科学，你不是比的科学。
2: 我说他那样呢，他这个是的，出马我理查拉，我和他你一直没去，房产这的解决，这就忙的，你来多就忙个。等那年了，等你看住你郎中个孙子，恰起伢子子的，伢子等把个七八年些，哦豁，等你得五级，数得几年那些东西。
1: 刘鹏所长凭借流利的藏汉双语，把法规政策讲得百姓听得懂、做得到，让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高原的岁月静好。
2: 你从没得我好，给你扎起得了呀！我也这里。
0: 得我去啊，得我去，干嘞！
1: 十多年来，刘鹏研究总结出牛马蹄迹比对追踪法，帮助牧民找回被盗和走失牦牛800余头。每年牵头解决100余件草场、婚恋等矛盾纠纷。累计救助过往群众达2000余人，获得全省最美基层民警、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好人等荣誉。

0: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一辈辈的薪火相传，让朱德总司令和武士格达活佛藏汉团结的情谊穿越时空，让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精神历久弥新。漫漫长征路，团结二字厚重无比，它承载着各民族风雨同舟的坚守，更镌刻着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情谊。
1: 五峰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2: 乌蒙山平均海拔2500多米，绵延250多公里。即使我们把镜头拉远，再拉远，你也看不全它的全貌。前面我走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现在我到了乌蒙山，重走红二六军团的长征路线。哎。
0: 红二六军团1935年底开始长征。1936年3月，收到朱德总司令的电报，指令他们向甘孜方向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会师之路并不平坦。
2: 我将循着余秋里的足迹走入这片群山，去探寻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如何患难与共、团结御敌的。
0: 提起余秋里，我们熟悉他独臂将军的身影，熟悉他为中国石油工业奠基的功勋，熟悉他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担当。但把时间拨回到1936年，他还只是个22岁的青年。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兵力，企图把仅有10000多人的红二六军团围歼于乌蒙山。3月12日，红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团长程本兴接到贺龙的命令。

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程本星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陈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

危难时刻，余秋离舍身救战友，生动诠释了红军战友间同生共死的团结情谊。

0: 90年过去，在和平年代，是否还存在长征中那种同生共死的团结精神呢？就在乌蒙山脚下，我见到了这群可以为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挺身而出、甘愿犯险的志愿者。
1: 十七，你怎？在你左中，保持军姿姿色。
2: 我叫黄杰，是第一次蓝天志愿队的队长。
1: 许忠妹，上前。
3: 毕节市蓝天救援队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救援队伍，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救援技能，完全免费地实施救援帮助。
2: 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寻人的这个人员走失啊，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一方面的人员的一些搜救。那这边呢，主要是针对于山体滑坡啊、洞穴救援啊，像一些这些交通事故的一些救援。
0: 我看了一圈，就发现这个新装就特别的旧哎。
2: 这个呢，是我2008年参加救援的第一个臂章，哇，我救援的起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当时我自己就请了假，然后在北川的雷鼓镇。
3: 雷鼓镇是汶川地震中灾情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房屋90%以上倒塌或严重受损，遇难失踪合计1000余人，大量群众受伤。
2: 但是当自己到现场了以后，发现自己学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也是那时候让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救援人员，你一定要掌握专业的救援技能，才能够去帮助到别人。也是因为汶川地震，让我一直持续坚持从事这个救援行业，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动力。
0: 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我7岁，我就在四川，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志愿者来我们四川帮忙，非常感动，就没想到您就是其中一员，就真的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黄队啊，就是我有没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下你们这种救援训练呢？
2: 这个可以，我们正好明天呢要准备洞穴救援的一个演练。
4: 那么在整个作业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指令，明白没有？
5: 是。
3: 救援不是孤胆英雄的冒险，而是分工协作的安全。有人冲锋在前，就有人保护在后。
2: 对，你看你现在你直接把自己套在里面了。
6: 对，
2: 从后面转过去，别慌，现在把你的下降器挂到下降的位置，让他自己来，你别给他指，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

0: 他要不知道我在中途叫他没用。
1: 我会很严格，我宁愿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你觉得我不近人情，觉得我这个队长凶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不希望在救援现场看到我任何一个兄弟出现任何意外。
0: 不要怕，不要怕。
2: 不怕。
0: 屁股坐啊，往后坐呀。
2: 我天，我有点不敢。那坐
0: 着。别怕。
3: 在上面扶着你。OK，可以。
0: 推石头。
3: 石头。
0: 下面推石头。
2: 我心跳特别快。
0: 好，调整一下，没有问题。
2: 真的特别害怕。我现在意识已经不慌，但我心跳还是快。
0: 没事儿，来，闭上眼睛，跟着我的节奏哈，吸气，匀速缓慢的吐气，吐，匀速缓慢的吐，吸。来，不逗着口喝哈。OK。你看现在除了你自己那颗唇，这还有一个保护。
2: 好的，
0: 没有怕的，
2: 没有怕的，可以的，我可以的，
4: 加油，
0: 手放开，
4: 加油
0: 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不再需要去爬雪山过草地去啃树皮做那些，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这种在面对困难面对各种环境不适应的这些，都应该学会去适应，去把这些精神坚持下去。
5: 把空姐和小佳安全逃逸。
2: OK。真的从上面下来的吗？真的，以前我绝对不敢的。
5: 有我们在，你放心。
2: 你刚才听到的，给我钱我也不来，就是你们真的就一分钱不收，真的。就是你觉得图什么呢？你们？
6: 我自己干来的啊，我有能力，然后我能够抽出时间来做的时候，我们尽量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有很多人说这帮人是帮傻子，没钱没工资，还自己还要倒贴时间，还要提前进去做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所有人在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不愿意去伸把手去帮个忙，那发生更大的灾难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碧溪蓝天从一开始的13个人，这10年的发展到现在呢，有60来名核心队员，大家共同去坚守这一份责任。
0: 小佳，小佳，现在我跟你说话能听到的是吧？还怕不怕？好，没事，那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啊。1号唇释放，2号唇拉，1号唇释放。来，慢慢缓慢走，来一点，再来一点，对，再来一点，来，起来，2号唇，1号唇松 ，OK， 没有问题了。
2: 切身体会吧，团结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像我们蓝天救援队，他们也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来自各个地方，但是他们也同样因为帮助他人这样的理念就到了一起，就仿佛能够看到长征精神跨越了这几十年向我走来，就非常的真实。
7: 毕节市蓝天救援队成立10多年来，参与救援431起，搜救幸存者319人，遇难者279人，累计行程超过50万公里，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34593小时。黄杰因为贡献突出，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巍巍乌蒙山见证了长征的烽火，也承载着当代的求索。90年前，余秋里用断臂诠释了战友。

间的生死与共。90年后，毕节市蓝天救援队用公益救援彰显了中国人的同舟共济。当这份团结的精神汇聚到大国工程之中，会迸发出更加磅礴的力量。

0: 呀，就是中国最高的土石坝，303米，160多个我垒起来都没这高。而它的总填充量啊，达到了4300万立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它做成1立方米的正方体的话，它可以绕地球一圈还多。
1: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雅砻江中游。1936年4月，朱德总司令命令红32军迎接红26军团前往甘孜会师，打开北上要道的时候，雅砻江还是天堑阻隔。如今滔滔江水已经变成了生产清洁能源的绿色宝藏。
2: 我们建水电站和红军选择的这条路，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在施工过程中想到了曾经红军也从这儿走过，还是能够有些精神信仰嘛，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1: 王爱国是建造两河口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师，今年只有37岁。他的青春投入到了将这片高山峡谷建成全球在建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大国工程中。
0: 这里就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牙一水电站是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叫上游围业。我们牙根一水电站呢，是我们雅砻江中游7级电站开发中的2级电站。这是我们的3号机组，以后发电机就会在这儿。
1: 工地上每天都汇聚着来自祖国各地的上千名建设者。如果说这座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是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诗，那么这些建设者就是诗行里最动人的注脚。
3: 我来自重庆、
4: 四川泸州、
5: 河南郑州、
6: 山西长治、
7: 海南省万宁市、
8: 云南省曲靖市。
2: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这个大的是我的儿子，小的是我的女儿。
9: 这是我老婆，是我跟她两个相识的时候拍的照片。
10: 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0: 爸妈、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好。
4: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公外婆，把他们放在我的心口，然后让我时时监督我。
1: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成后，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约2000亿千瓦时，足以满足1.1亿个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90年前，红军从这片山河走过，万众一心，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凝心聚力，在这里筑起中国的能源脊梁。团结是星火永续的长征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的时代伟力。

0: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川西北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甘孜会师对于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团结啊，确实在长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有我们部队的兵团或者叫战略集团之间的团结，也有内部部队和与部队之间的团结，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呢我们军民之间的团结。就是团结奋战，团结一心，它是贯彻了长征的始终。
2: 你们从哪里走过来的？是
3: 我们先从浙江温州开始直飞到红原机场。
4: 会议召开完以后，六月底七月初，军告别了暴动地。
5: 以前，我以为自己很了解我的家乡，直到我沿着长征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地方，我才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藏着那么多的故事。90年前，红军来到这里，种下团结的种子。后来，又有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齐心协力，我的家乡才有了如今的日新月异。而我也将沿着他们的足迹，把这份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

0: 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小程，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客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泸州国际机场，泸州当地时间19:50，预计落地时间20:20。泸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1: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Thank you.
2: Yahua, 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出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2: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4: 江部长，落地再聊吧。
3: 嗯，可算要落地了。
4: 不能落。嗯，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2: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3: 没那么严重吧？
4: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3: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5: 泸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八动度，13米每秒，可以落地。
3: 可以落地。
2: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4: 复飞。襟翼20。
2: 襟翼20，正上升。
4: 收轮。
2: 塔台，泸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5: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六田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4: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嗯，
3: 李成啊，
2: 啊，
3: 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2: 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1: 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
0: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1: 落。
2: 福州838，刚进尽管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近在泸州落地吗？
3: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泸州838。
2: 收到，泸州838，下高度6000米。
3: 下高度6000米，泸州838。
0: 6000幺九拐。
1: 正式。
0: 6000幺九拐调定。
1: 幺九拐6000正式。
0: 高度存改变。
4: 油门回收 ，MCP 速度。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5: 什么降落？
3: 下滑道截覆。
5: 正式。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
3: 正式。
5: 放轮。
6: 泸州826，风向动五动，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3: 跑道35左可以落地，泸州826。

0: 收到，陆州八两六。
1: 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将。
2: 哟，也这么大胆，现在还敢入？
3: 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1: 货运部的。

0: 我们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
1: 收学费？应该祝贺你，小肖，费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要求的。哎呀，
0: 老蔡，这些年谢谢您。
1: 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0: 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
2: 太羡慕你了，4道杠。
0: 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
1: 算了。
0: 什么算了？
1: 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0: 好嘞，
3: 好嘞，好嘞。
0: 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
1: 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0: 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

0: 特效宝贝，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 ，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
0: 我不辞职。
1: 陈江，
2: 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哎，你把交给我。

0: 我的天哪，737吹得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程潇，
0: 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
0: 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
1: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
0: 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0: 应该。
1: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
1: 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1: 哎，哎，喂，喂，喂，喂，你什么人呐？

0: 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0: 没谁。

0: 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1: 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0: 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2: 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
3: 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个看看。

我们这次飞行的目的是要确认顾部长的安全，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

0: 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
1: 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0: 换成谁了？
1: 顾部长亲自带队，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0: 苏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
1: 航路全程好天气。
2: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1: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2: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自己没口袋。陆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

0: 速稳定。
1: 调定起飞推力。
0: 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
1: 检查。
0: 排前轮。正上升。
1: 周轮。
0: CMD VR 加到15以上。
1: 请预约。
0: 景一一，绿灯。
1: 景一零。
0: 景一零，灯灭。增压正常。
1: 起飞后检查单。
0: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景翼收。

0: 牛群。左发失效。
1: 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
0: 什么？

0: 陆州八五幺三，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
1: 收到潘潘，陆州八五幺三右转航向幺幺三，跑到三四左，可洛。
0: 右转航向幺幺三，跑到三四左，陆州八五幺三。

你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 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1: 程序不是死的，
0: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1: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0: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1: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0: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1: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0: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1: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0: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2: 好啊，你好。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0: 你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
1: 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
2: 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
1: 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
0: 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进行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嗯。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1: 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
3: 你还要考我一轮？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
3: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
0: 为什么呀？ 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哟，这谁呀？
1: 回来了。
0: 这等多久啊？
1: 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
0: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
1: 你来这儿干嘛？
0: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1: 波音总部有收获？
0: 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
2: 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
1: 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0: 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嗨，
1: 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
0: 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
1: 再约。
0: 再约。

0: 夏至。
1: 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
2: 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
1: 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2: 笑笑姐，
3: 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
2: 笑笑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4: 啊？你要搬家了？
0: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哈利，饿了吧？
2: 其实吧，你应该失业了。
0: 你又失业了？哎
2: 呀，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7份工作，

0: 怎么就没遇到过真爱呢？
1: 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
0: 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1: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0: 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1: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0: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1: 你想学飞？
0: 哎，我才没那么傻呢。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
1: 那你是？
0: 其实呢，人家是想去当空姐了。
1: 空姐啊，
0: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1: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0: 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希望？
1: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
0: 哎呀
1: 哎呀呀呀，
0: 好了，我要去

0: 南亭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妈脾气还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
2: 我这不是闲闲夜里。
3: 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赶床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1: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3: 谢谢鼓掌。
4: 南京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5: 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

0: 收到了。
1: 可我就看见了，这个男人，宋晨晨，我看的都是人啊。

0: 向右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
1: 向后转，李雨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3: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
1: 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
3: 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0: 谢谢。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啊，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3: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
0: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胡佳瑶朋友、胡佳瑶朋友、胡小雅是谁啊？
1: 陆凌，
2: 大学同前，总部父亲，但是报考并过。刘青。
0: 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 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
3: 我想，挺激动的。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4: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3: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4: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3: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 夏至，你呢？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
4: 啊，
3: 加油吧。

0: 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
1: 宇恒，
2: 那我先走了，宇恒。
0: 拜拜
2: 拜拜。
1: 终于追上你了，宇恒，我们加个微信呗。
0: 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啊，
1: 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
3: 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
4: 顾不了，顾不了。
5: 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
0: 你等我一下啊。啊，南亭哥。
5: 宇航。你过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0: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
5: 那是你努力应得的回报。
0: 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5: 阿姨还好吗？
0: 嗯，挺好的。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
5: 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
0: 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
5: 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
0: 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5: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南亭哥。
5: 不用那么客气。

0: 是，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
1: 为啥？
0: 他们呢，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三次，
2: 脸都丢到姥姥家。
1: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被了锅呀！
2: 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3: 不行，这锅咱不能背啊！
4: 你什么意思啊？得去那顾部长的值日生，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
2: 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
3: 有道理。
1: 以我对灭霸的判断。
2: 迂回啊，去拱凯恩的活，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
3: 要不，
2: 我去。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紧。
3: 你品，
2: 你细品。
5: Ta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时减速板收上。 Yo, Polly.
6: 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
5: Polly
7: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
5: 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
7: 别提了，我还以为坐空姐有多轻松。
5: 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的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
7: 那还是副机了我都。
5: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7: 那不能够，等着瞧呗。
5: 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
8: Taring Club, Obstacle Club.
5: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们都高看他了，以为他是中国队长，他就是个窝里横。我宣布，从此取消他灭霸的称号。
1: 还是叫顾部长吧，保险。
0: 不，叫顾从心。
1: 顾从心？
0: 怂。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订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回来的。
0: 军事航展，
1: 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谢了。
0: 这次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您认识啊？
1: 印象深刻呀。
0: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1: 这么拼？
0: 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嚯！
1: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0: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个。

0: 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
0: 那我自己来。
1: 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器里训练。既然你那么要强，就训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
0: 行。

0: 香了，这饭给我带的吧？荒郊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
1: 别留下垃圾。
2: 先生，您要的橙汁。
3: 谢谢。
2: 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4: 红茶。
2: 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4: 啊，不，给我橙汁吧。
2: 好的。
4: 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啊，不，还是橙汁吧。
2: 女士，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

0: 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多赚。是谁让您帮乘客做决定的？
1: 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请您稍等，红茶给我一下。
0: 哦。
1: 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建个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小姐，上回飞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
1: 说。
0: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
1: 提意见？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28日，爱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预。

可以更换。后来呢，另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同样的说法，直到他找到一位管理人员再三表达不满，对方呢才给他们俩换了座位。工作人员呢还赠送了果盘。

0: 那这监管部门应该主动亮剑，起码让商家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1: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正值假期啊，大家呢肯定少不了合家团圆，跟三五老友聚一聚。那说到这儿，阿龙应该也没少聚吧？
0: 对，因为这个中秋国庆太好了，不光天好，温度好，所以呢，大家呀，这个家庭局凑在一块儿，找一个乡野，烤点小串，喝点小酒，那太惬意了，
1: 特别的舒服哈。那说到这个烤肉，这烤肉的味道啊，虽然很诱人，不过说呢，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卡式炉的话，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卡式炉，它可是一个暴脾气啊，一不小心就会爆炸。
0: 所以说这好端端的卡式炉，它为什么说炸就能炸呢？
1: 是啊，而且这个卡式炉呢，它的爆炸并非个案。那每年呢，我们都会看到呢，因为卡式炉爆炸致人受伤的案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咱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突然的一下就爆了，这挺吓人的。
3: 近年来，全国已经发生多起卡式炉爆炸相关事件。今年五月，深圳南山区一餐馆卡式炉突然爆炸，在场四人都被冲击波震倒，其中一名男子面部轻微烫伤。
4: 吃到去砸了。砸了一地都是。
5: 拿进来的是一个卡式炉，并放置在电磁炉的上方。20分钟把卡式炉嘣就爆炸了，
6: 汤汁啊，包括玻璃碎片啊，到处的喷射。
3: 今年七月，贵州众人围坐吃饭时，卡式炉又突然炸了。这接连种种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卡式炉使用不当，隐患重重。
7: 像咱们家用这种卡式炉呢，它是靠这种小燃料罐，这个燃料罐里头储存的是丁烷气体，一种特别容易挥发和被点燃的一种气体，如果它在空气中混合度达到一定比例后，它甚至可能会发生爆炸的这个风险。
3: 卡式炉发生漏气是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罐体质量不合格或者是一个小疏忽，都会导致卡式炉的漏气情况。
7: 就其实像我们家中那个燃气一样，熄灭之后它这个开关没有及时关掉，它这个气体一直持续在往外泄漏。
8: 对，其实挺容易触碰到的。
7: 对，
8: 只要这样它就现在泄气的一个状态了。
7: 如果再遇到火源，或者看到突然开灭了，想着再打一下火，再打一下火的话，一下子就会把周边泄露出来的这个气体也给引。
3: 消防员用实验模拟了一下，
7: 他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火焰给熄灭掉。这个情况现在呢，它就一直在持续一个泄露的状态。
3: 卡式炉漏气的状态下并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此时气体已经在卡式炉周边聚集，为了使气体快速达到浓度，我们将卡式炉罩上了一个纸箱。
7: 如果它在空气中泄露达到一定比例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点火的话，它就可能会发生一个轰燃或者爆炸这个风险。
8: 相当于现在气体已经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聚集到一定程度了。
3: 此时消防员用点火枪模拟遇到火源的情况。
7: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遇到明火的这一瞬间，一下子发生了一个轰燃和爆燃的这个现象。如果这个罐体在进行一个持续泄漏的情况下的话，周边你抽烟的时候遇到这种明火的火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3: 除了气体泄漏，如果卡式炉上的盘子过大也可能发生爆炸。
7: 如果过大的话，你看咱们这个火焰在这里

0: 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的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的一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的，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去。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就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你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嗯，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是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停不下来，
0: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
1: 一天最起码是有个五十六十斤，
0: 五六十斤是吧？
1: 对
0: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新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1: 羊肉就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0: 啊，西蒙的，
1: 对，专门的苏尼特羊
0: 啊，苏尼特羊，
1: 对，
0: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1: 对，黑头白羊，
0: 对对对，黑的那个，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1: 对，
0: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对吧？
1: 得要六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说影响这个肉质，
0: 就是发柴，
1: 对，就发柴了。然后就是
0: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1: 对
0: 对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然后刚才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1: 对，小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1: 对对，
0: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再试试别的。
1: 羊蝎子也不错。
0: 是白汤还是红汤的？
1: 红汤的，
0: 红汤羊蝎子。
1: 对，红汤羊蝎子。
0: 那羊蝎子用的肉
1: 也是同一款肉，
0: 也是这个苏尼特羊。
1: 对对，内蒙羊。
0: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1: 对，一样。
0: 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1: 对，
0: 也是很棒的，是吧？
1: 对，都一样的食材，
0: 这应该没问题。您要不您帮我来一波，我尝尝。
1: 好嘞，
0: 这羊蝎的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就是那个酱香的味道和羊蝎子煮出来那个肉的味道啊，就特别诱人。我觉得就这个时节外边天凉了，来上一口这个暖腾腾的羊蝎子，就觉得从内而外一股热气起来，非常的舒服。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厚的。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以前那会儿呢，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手头也不宽裕，你有几家能天天打鱼大肉吃的呀？所以羊蝎子这种就是把肉剔掉中间的那个骨头，有点骨头缝里的肉，相对它的价格会比较低，所以很多人就爱吃这口。所以以前管这个羊蝎子叫穷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你想吃大鱼大肉随时能有，但是很多人就爱吃羊蝎子这个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而且再加上他们家这羊蝎子啊，你看这一块就是沿着这个脊骨满满一圈，大概得有1公分左右厚的肉，这属于标准的肉蝎子，就是又能吃贴骨肉的香，又能有大块朵颐那种痛感。
2: 小心贼心啊，小姐，小心，
0: 就是你轻轻一咬，这个肉就能脱骨，所以它得是炖到刚刚好那个状态，一咬就脱骨，但是肉不会说散在锅里，不然那个肉的质感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每一块肉都很厚，所以你吃这个羊蝎子啊，就不仅有啃骨头的感觉，还是那种大块朵颐的痛快感。 今儿咱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在回龙观这儿已经开了10年时间了，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而且它品类非常丰富啊。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人家的铜锅涮肉，然后吃了羊蝎子火锅，哎，包括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除了食材之外啊，这种小料台准备的也特别丰富，就是除了各种

0: 调味的那种小料之外，上面各种小零食啊、小凉菜啊、水果啊，都可以大家去自取的，所以这个选择度是很广的。另外他们家啊，除了涮之外啊，炖菜啊、烧烤，这都是相当棒的。尤其是他们家烧烤啊，也是这周边很多人要点到为止啊。比如说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啊、烤鸡翅啊、腰子，反响都非常好。您可以啊，除了吃涮肉之外，再来试试来点烧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很适合您家人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的。包括他们家其实还有四个包间呢，然后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4个人左右。而且如果您要是一大家子来，或者公司团建，人家这四个包间还可以打通，一下能坐更多的人。另外呢，这边交通也很便利，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不过如果您赶上饭点过来啊，很有可能要等位，这您得注意一下。
1: 十一假期啊，少不了美食相伴，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吃点特色风味。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两家餐厅，味道一直在线。好，咱们先来看看牡丹园附近这家开了20多年的餐厅，店里的招牌菜鱼头泡饼留住了无数的回头客。制作这道菜要选用4斤以上的大鱼头，先用料酒浸泡去腥，再加入啤酒、黄酒、高汤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讲究，剩下的鱼身经过大厨的巧手制作成多款粤式传统美味，鱼肉做成手打鱼丸、鱼腐大白菜，而厚实的胖头鱼鱼皮焯水过凉便是爽脆滑嫩的凉拌鱼皮。除此之外呢，原汁椰子炖乌鸡、烧鹅那也是店里的人气之选。节日欢聚，如果您担心众口难调又想大快朵颐一番，那么位于亮马河附近的这家老牌酒店自助餐厅特别值得您前来打卡体验。餐厅里汇聚了各色肉食与海鲜，甜品种类也是花样繁多，烤鸭现烤现片一次让您吃满足，爱吃涮肉的您还可以选择帮您涮煮的服务。另外还有，您千万别错过这里的特色烤肉、罐儿焖牛肉、脆皮肘子这些招牌美食，这些啊可都是老顾客的人气之选。除此之外，

0: 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肖像。
1: 现在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啊就能够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
0: 这就对了，希望呢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自作主张的商家乃至直播平台戴上紧箍咒。咱要知道呢，甭管是线上线下呀，这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商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这监管部门应该主动亮剑，起码让商家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1: 我们来换个话题，这正值假期啊，大家呢肯定少不了合家团圆，跟三五老友聚一聚。
0: 嗯，
1: 说到这儿，阿龙应该也没少聚吧？
0: 对，因为这个中秋国庆太好了，不光天好，温度好，所以呢，大家呀，这个家庭局凑在一块儿，找一个乡野，烤点小串，喝点小酒，那太惬意了，
1: 特别的舒服哈。那说到这个烤肉，这烤肉的味道啊，虽然很诱人，不过说呢，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卡式炉的话，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卡式炉，它可是一个暴脾气啊，一不小心就会爆炸。
0: 所以说这好端端的卡式炉它为什么说炸就能炸呢？
1: 是啊，而且这个卡式炉呢它的爆炸并非个案。那每年呢我们都会看到呢因为卡式炉爆炸致人受伤的案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咱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突然的一下就爆了，挺吓人的。
3: 近年来全国已经发生多起卡式炉爆炸相关事件。今年五月，深圳南山区一餐馆卡式炉突然爆炸，在场四人都被冲击波震倒，其中一名男子面部轻微烫伤。
4: 吃到去砸了，砸了一地都是。
2: 拿进来的是一个卡式炉，并放置在电磁炉的上方，20分钟把卡式炉嘣就爆炸了，
5: 汤汁啊，包括玻璃碎片啊，到处的喷射。
3: 今年七月，贵州众人围坐吃饭时，卡式炉又突然炸了。这接连种种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卡式炉使用不当隐患重重。
6: 像咱们家用这种卡式炉呢，它是靠这种小燃料罐，这个燃料罐里头储存的是丁烷气体，一种特别容易挥发和被点燃的一种气体，如果它在空气中混合度达到一定比例后，它甚至可能会发生爆炸的这个风险。
3: 卡式炉发生漏气是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罐体质量不合格或者是一个小疏忽，都会导致卡式炉的漏气情况。
6: 就其实像我们家中那个燃气一样，熄灭之后它这个开关没有及时关掉，它这个气体一直持续在往外泄漏。
7: 对，其实挺容易触碰到的。
6: 对，
7: 只要这样它就现在泄气的一个状态了。
6: 如果再遇到火源，或者看到突然开灭了，想着再打一下火，再打一下火的话，一下子就会把周边泄漏出来的这个气体也给引。
3: 消防员用实验模拟了一下，
6: 我先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火焰给熄灭掉。这个情况现在呢，它就一直在持续一个泄漏的状态。
3: 卡式炉漏气的状态下并没有任何声音，但是此时气体已经在卡式炉周边聚集。为了使气体快速达到浓度，我们将卡式炉罩上了一个纸箱。
6: 如果它在空气中泄漏达到一定比例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点火的话，它就可能会发生一个轰燃或者爆炸这个风险。
7: 相当于现在气体已经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聚集到一定程度了。
3: 此时消防员用点火枪模拟遇到火源的情况。
6: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遇到明火的这一瞬间一下子发生了一个轰燃爆燃的那个现象。如果这个罐体在进行一个持续泄漏的情况下的话，周边抽烟的时候遇到这种明火的火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3: 除了气体泄漏，如果卡式炉上的盘子过大也可能发生爆炸。
6: 如果过大的话，你看咱们这个火焰在这里进行一个烘烤，然后铁的导热性特别好，它会把温度导到这个罐体这块，然后呢对罐体进行一个加热烘烤，
7: 就相当于一个火源持续的在加热这个易燃易爆的这个罐体，压力过大，
6: 对，就有可能会
7: 爆炸。
6: 咱们北京市现在所有餐饮场所禁止使用这种卡式炉，而且禁止储存像这种
7: 气罐
6: 是严禁储存的。
3: 如果家庭使用，消防员说可以选择这种燃料罐，燃料在金属罐中不易流出，但也要注意使用安全。而在

0: 户外使用炭火时需要注意，即使是用水熄灭后接触到可燃物，也仍然会发生火灾。
1: 好，我们浇完以后直接把它放到垃圾桶。大家可能以为这种情况下就已经浇灭了，就可以放心的放到这个桶里了。它现在是一个阴燃的状态，它没有明火，只会不断的冒烟冒烟，但是它里边正在进行一个阴燃，
0: 它其实是没有完全熄灭。
1: 对，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已经把我们的这些报纸纸张给完全燃烧起来了。用完以后不能光浇水，浇完水之后呢，我们最好拿个桶给它浸泡到里边，把里边内部的温度彻底降下来。
2: 国庆假期在家做饭的机会多了，这厨房里的安全啊，还真得留个心眼。那下面咱们说的这厨房里的常客油锅，
3: 哎，还真是啊，因为这油锅我觉得特别的欺生，就是你手艺越不好吧，你手忙脚乱的时候，油锅越容易往上窜火。所以说呢，手艺不好的，没准心里边还真是有点慌。
2: 嗯，真是这样啊，这慌归慌，这千万别乱来。接下来呢，咱们要说的这位老板娘啊，就是油锅起火的时候啊，一着急用水去浇。结果呢，火越烧越大，差点酿成大祸。
4: 这家小餐馆的锅里正在炼油，由于没控制好火候，油温太高，导致了油锅起火。而老板娘情急之下的一个操作，差点酿成大祸。
5: 赶紧点关了，关了之后看那个火，我就慌了，有块纱布我就多了点水能盖上。
4: 这下火不仅没灭，反而更大了。
5: 回头就突然一头头就燃的那个抽油烟上。
4: 多亏店内顾客帮忙，才及时将明火扑灭。那么，为什么不能像那位阿姨一样用水灭火呢？
6: 脱水！
7: 哎呀，
6: 巨大的热量！
7: 哎呦，哎呦，看那个火，窜的我感觉得有两三米了。
6: 砰一下，然后呢，我会感觉一个巨大的热量，
7: 对，
6: 冲我们扑灭了。
4: 在加入水的一瞬间，油锅冒出一团火球，同时大量的油蹦出来，飞溅到各处。
6: 好，看，如果你不关火的话，还会出现这种现象，看没看见？不断的往出崩。
4: 为了模拟大家这种时候慌张倒水的情况，这次消防员把整盆水都倒了进去，又实验了一次。
2: 吓人，而且特别心疼。这个火，这个烟是扑腾的，就往咱们这个消防队员身上在扑，看着特别的揪心，太吓人。
6: 他敢浇水吗？
2: 太吓人。
4: 油会浮在水上面，这时会产生一种水蒸气蒸馏现象。因为油燃烧时的温度约为300度，而水的沸点是100度，所以油燃烧时的高温会导致水迅速气化蒸发，沸腾的水会把油炸飞，导致与氧气接触面积增大，火焰会放大10倍，燃烧加剧。
8: 当然，现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掌握了消防小知识，遇到油锅起火时会这样做。
9: 锅盖盖上，赶紧把锅盖盖上。
10: 给我。
4: 两家人面对起火的油锅处置得当，盖上锅盖，都很好的控制住了火情。但是您也要注意了，这盖锅盖其实也有讲究。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都知道，发生油锅起火，盖锅盖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11: 手边又有锅盖的话，一定要把这锅盖第一时间盖在这油锅上。我们盖上的时候要关阀断气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4: 记者也来尝试了一下，
11: 有锅盖，那就把这个锅盖盖上，然后关阀。你先关一下阀啊。
12: 烟已经呛得我就是已经呼吸不了了，那个火又特别大，我就根本不敢靠近。这样的话，确实就会当时就有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
4: 虽然慌乱，但可见盖锅盖的方法靠谱。记者作为普通人都是轻松灭火，但是这时不能大意，一个错误做法就会发生之前爆燃的情况。
11: 如果我们揭开了之后会怎么样？我们试一下。看到了吧？所以不能打开这个锅，因为它的油温还是很高。
12: 盖锅盖要盖住是吧？
11: 对，一定要盖住，
12: 一定不要掀起来。
11: 对。
4: 如果选择盖锅盖的方式，一定要等到油温冷却后再揭开锅盖。那么我们还能用什么方法给油锅灭火呢？
8: 消防人员说，如果手边有蔬菜也可以灭火，但是蔬菜您得选对了。
12: 现在用黄瓜测试一下，看它能灭吗？黄瓜等于是无效的，
8: 一根黄瓜不足以压灭火势，需要更大量的蔬菜。消防员说，最好是大量的叶菜。
12: 菜一放进去马上就熄灭了。
11: 对，
12: 虽然刚才碰了一下，咱们要放的时候也要离远一点，
11: 但是如果放
12: 这个办法就好，
11: 放一根黄瓜它就没有效果，所以我们把这黄瓜给切成片。
12: 哦，
11: 它其实是冷却这个油温。
12: 哦，冷却油温，
11: 油温降低。
8: 即使油锅起火，发生危险离我们并不远，所以咱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11: 油温超过300度的时候，它就有可能造成油锅起火了。313了已经。哦，起了。
12: 310度。
8: 也可以通过锅内的烟气来判断，如果烟气越来越大越浓，就有可能马上起火。
11: 我们如果炸东西或者熬油的时候，一定要在现场，不要说因为一个电话或者因为一个急事就走开了。
12: 然后如果一旦着火，咱们第一时间赶紧处置，处置不了的话咱们也要远离，然后赶紧拨打我们的119报警电话。
3: 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刚才片中说到的用这蔬菜灭火呢，前提是啊，这菜洗完了已经控干了。如果说刚洗完带着大量的水，这个千万别灭油锅的火，很可能弄巧成拙。
10: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上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极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8月份呢，观众郭女士找到我们说啊，她花了5万块钱定制了一副假牙，但是啊，制作好了之后，她发现呢，这假牙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一戴就往外掉，根本就用不了。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啊，当时也咨询了3甲医院的医生，并且和这郭女士啊，做假牙的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节目拍摄之后没多久，这郭女士那边呢，就传来了好消息。
13: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位郭女士。之前郭女士跟我们反映，她一直是受困于一个牙齿缺损的问题。于是呢，在今年的5、6月份，通过广告了解到了一个机构，然后了解到了一个叫吸附性义齿这样的一个东西。于是呢，就去到这家机构去做了一套假牙。但是呢，之后在这个假牙的使用上，啊，郭女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上面5颗牙，底下1颗牙。
14: 哎，我自己的牙，两边是残牙，中间是30好牙。
13: 啊啊，
14: 这个底下是残牙，也有神经肉神经疼。
15: 为了解决牙齿的问题，郭女士也多次去口腔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下排还有2颗后槽牙。所以可以做挂钩形式的假牙，
14: 那边还有这个槽牙呢，还有能挂钩呢。
13: 嗯，
14: 结果呢，就是不尽人意。
13: 嗯，
14: 弄得了以后也不合适，就是松一咬东西，也是不合适。
15: 郭女士觉得挂钩形式的假牙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也不适合做种植牙。
14: 心内科给我做了4个支架。
15: 而就在不久前，郭女士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广告，让她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16: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使用年限还更久。
14: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
13: 嗯，
14: 她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义齿。
13: 嗯，
14: 我就奔这吸附性了。
13: 嗯，
14: 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15: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14: 到这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很简单，也就10分8分的功夫啊。
13: 嗯，
14: 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15: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14: 这些问题我们就应了，问题是5万块钱。
15: 郭女士说，她当场就交了这5万块钱，而在等了1个月左右，她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假牙。可没想到的是，
14: 这个假牙它不是说不用挂钩吗？因为它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15: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

0: 师傅，它会造成咬合关节的紊乱。比如说你缺了这一颗牙，你的上牙会伸长，上牙缺了下牙会扩展，然后这个邻面的牙会向区域中间倾斜，这咬合关节慢慢就发生改变了。另外自己在家也注意口腔卫生啊，用使用牙线冲牙器，把牙垢都清干净。
1: 刚才医生说的都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1: 行。
2: 我这跟顾医生说的，我是不是也担心我这心脏？
1: 嗯，
2: 你要是拔这牙，就是牵扯心脏的问题。
1: 是，所以下一次等着之后咱们过来看的话，结合着这个多部门，之后还有心内的嘛，评估一下您的身体条件，能不能拔这颗牙？
2: 是，
1: 这个事儿咱们就清楚了嘛，咱一点一点一点一步的来，对吧？一步一步的来。
2: 行行行，
1: 啊，
2: 多费心你们。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就像医生说的，老年朋友们呢，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问题。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及时到正规的口腔机构做检查，这样才能够吃得香、睡得好，晚年生活呢也能更踏实、更舒心。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2023年的民政部等部门啊，推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这文件当中的明确指出啊，要加强农村地区老年助餐服务，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民主议事程序决定，可使用集体经济收入支持老年人助餐服务。在怀柔区大中富乐村，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家养老助餐店，用一顿热饭暖了全村老人的心。
4: 赶紧吃吧，有饭呢，去吧，去吧啊！
5: 哎，
4: 去赶紧吃去吧啊！
5: 谢谢你啊，
4: 没事，去吧，
5: 谢谢你大老板啊。
6: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4: 过来了，您
5: 来吃，
4: 慢点啊。
6: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4: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我们村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三菜一汤，让他们吃着顺口，吃着舒心。
6: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4: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5: 所以我就想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4: 对对对，
5: 是多少呢？
4: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5: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4: 对，
5: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4: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5: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3个人。
4: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5: 啊，
4: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
5: 哦，
4: 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5: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4: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
6: 拍摄当天助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5: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的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6: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5: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
7: 您花钱吗？
8: 花钱的。
7: 您花
8: 现在也不花钱。
5: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9: 不花。
5: 您花钱吗？

0: 钱，没个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1: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2: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3: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4: 合着是
1: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4: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5: 还得是农户，
1: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5: 对，
1: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5: 不是免费，就是村的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4: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1: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6: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个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1: 很大一笔钱
6: 啊。是
1: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6: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1: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6: 对对对，
1: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6: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6: 对，因为老人呀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7: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生产者。
1: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

0: 小营村等地呢，也是因地制宜推出老年食堂、助餐点儿、送餐上门服务。这些啊，村庄可能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是啊，让老人吃上热乎饭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补助补的是成本，村集体出的是担当，企业让的是利润。就在这样的社会各界的协同之下，老人们最终得到的不仅是一餐饭，更是获得感和安全感。接下来呢，进入今天收藏有门道这个板块。今天呢，咱们聊一聊啊，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收可以入袖，展可以生风。什么呢？扇子。提到扇子呀，大伙儿可能都不陌生。那么什么样的扇子它具有收藏价值呢？
1: 要说起来，扇子这种类还是很多的，团扇、玉扇、蒲扇等等几十种。而今儿我们就聊聊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折扇。
2: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1: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1: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扇子卖到几万块钱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什么样的扇子更值得收藏呢？李老师表示，首先要看这扇子两面到底画了什么，写了什么。
3: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廷锡的。
2: 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
3: 哦，
2: 专攻花鸟。
3: 哦，
2: 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1: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由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光从这落款上看，如果您在市场上遇到了这样的扇子，是不是有点心动呢？
2: 再看看，咱们看看这幅画。这幅画从画的风格讲，还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吧？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刀、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1: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2: 这幅是一个书法，书法咱们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3: 您可以讲讲。
2: 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什么也没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提了首诗。
1: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2: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3: 1669，
2: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3: 1732年
2: 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3: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2: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京城君臣关系，差了三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3: 御笔，
2: 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1: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
2: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跟你可以这么说，墨本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它原画应该大，它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板水印制作。
1: 看到这儿，或许您会觉得这印刷的扇子肯定不值得收藏，也没什么价值，真是这样吗？
2: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再有一个，木质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口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架的，非常好，而做工也非常精巧， 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3: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呢，

0: 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
1: 嗯，
0: 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2: 对。
0: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2: 对。
0: 但是材质的部分，
2: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1: 嗯。
3: 总的来说，要挑选一把好扇子，首先要看书画，只要有名家的真迹，这扇子价值才能更高。其次也要看扇子的材质，像这种普通竹制的就贵不到哪儿去。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把扇子。
2: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
0: 嗯，
2: 这幅是手绘的。
0: 您再看看这个扇子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2: 对，可以做对比，
0: 这不对了。
2: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1: 这个鲜红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3: 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2: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伯恒，伯恒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啊，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要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人的，
0: 是老物件，
2: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这把应该是在50000。
4: 可以说呀，扇子这个收藏呢，相当考验眼力，既得有书画方面的理解，又得弄明白这个扇子骨是什么材质的。只有这样呢，您才能具备一双挑扇子的慧眼，才能在众多扇子当中发现值得收藏的宝贝。一把折扇，开合之间是清风，是山河，是百年笔墨。值此国庆佳节，愿您案头有扇，心中有风，家国两安。
5: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6: 有家了，
7: 维持

0: 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B、C、D 都选了。
1: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2: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1: 对。
2: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大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腰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幺四五、幺五底一，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小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对，
0: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2: 对，
0: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2: 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啊。对，
0: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2: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0: 就是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2: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一下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坐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3: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2: 什么位置麻呢？
3: 腿麻。
2: 腿麻往下串是吧？
3: 对，
2: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3: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2: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0: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3: 又有事儿了。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1: 有这种想法。
0: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1: 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2: 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300-500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3: 对，其实就是
2: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0: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2: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姿势做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的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
0: 可以啊，
2: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5秒、10秒、20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做3-5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关阿姨今年已经
0: 挺年轻的啊，
2: 非常年轻的关阿姨，对。
0: 但是
2: 关阿姨能60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得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30分钟了。
3: 而且第一次做，
2: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0: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2: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20-30秒，那么我们可以20-30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1-2分钟再做第二组，每天坚持2-3组，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3: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虽然我现在起来以后也是呼哧带喘，但是还可以接受。
2: 对，
0: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
3: 还有啊，比这肯定难呢。
2: 不，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3: 我都不相信您了。
2: 乔治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0: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
2: 啊？硬点的床啊。

0: 大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哎，
1: 哦，斜的，
0: 对了，这样您
2: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0: 核心还是要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往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到10次为一组。啊，哎，哎，提起，坚持5到10秒每次。1、2、3、4、5，好，放松。哎，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嗯、
1: 啊，可能。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2: 收走
1: 啊，回家练去
2: 啊。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
3: 干巴巴的，夜里都离不了水，
4: 我都把那个湿毛巾弄到鼻子上面，水它出气的时候吧，感觉鼻子里头那气出气就像风吹的一样，吹鼻子一样。
5: 现场实操不破皮的特殊针法，点按穴位滋阴润燥。
6: 我必须得看看这边过去是什么。
5: 别让秋燥干烧身体，试试这个小汤方，身体舒坦，不干也不燥。
1: 微微的甜，然后呢，还有一种比较杀舌头的东西。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了解润燥保秋安的3个食用招式，敬请期待。
7: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哦，
8: 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9: 太好了，
8: 我们就哎呦，谢谢
10: 小燕老师。
8: 哎呀，谢谢你了，叔。
11: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2: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2: 绝对来，那是。
2: 是吧？啊，推荐一下你儿子。
12: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2: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哎，
12: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来，他不动换。哦，哎，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哎呦，
2: 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好啊。
11: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在昨天的节目中，特地从黑龙江而来的一号女士一出场就惊艳全场。
2: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4: 谢谢。
2: 怎么样？
14: 那确实美丽，
2: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4: 啊，可以唱个角色。
15: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2: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6: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2: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6: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2: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6: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2: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6: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2: 是姐妹还是亲姐？
16: 亲姐。
11: 通过和一号男士的沟通，彼此并未产生火花。那么一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嗯。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16: 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个子就比较高嘛，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觉着你看我穿上鞋之后都1米70多嘛，然后如果男生要是1米70多的话，就像缺少点安全感一样，这一点上我就是有点不合适，就是。其实他本身挺优秀的，可能我们不合适吧。
2: 这个个头是硬性指标哈，是吧？就一定要高于1米8，然后我们再谈长得合不合眼缘，然后再说脾气性格，是不是爷们儿，有没有担当，对吧？
16: 这个演员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
2: 那你觉得大白这种款，像是那种有爷们儿能担当的人吗？
16: 挺爷们儿的，看
2: 是吧？看上去是
16: 很爷们儿，
2: 他行吗？
16: 年龄我俩好像稍微不太合适。
2: 大白多大？
9: 我73的，52岁。
2: 52差了8岁，你是想找多大的？
16: 我觉得大个3-5岁，
2: 三五岁
16: 或者小个2-3岁都可以。嗯，
2: 的确，你找的这个年龄段啊，还是就他们也是在拼事业的时候。嗯，就是如果他有自己的事业在做，你是愿意帮他一把的，是吗？
16: 是的。
2: 嗯，那如果是一个比方说在机关单位上班或者是一个大夫等等的这种可以吗？
16: 那我就得看其他附加条件了，比如他的就是身高呀，我那个长相啊，五官，还有他的经济条件都怎么样，我会综合一下的。嗯，
2: 经济条件啊，这样先给大家看看丽丽她自己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男士们再自我评估一下哈。大庆的湖这么大
16: 啊？这还不是最大的呢。
2: 这也是大庆
16: 啊？啊，不是，出去玩然后拍的照片。哦，就比较爱游泳嘛，我游泳的时候拍的。啊，这是出去玩的。
2: 好瘦啊，你有多重？
16: 106-107斤。
2: 这是跟朋友聚餐还是自己？
16: 不是，自己在家有时候做点那个，然后就爱摆摆。
2: 这都你自己做的？
16: 对呀。
2: 可以，
16: 我就爱摆着个玩儿，主要是
2: 颜值很高哈。嗯，这是你们家？
16: 我们公司的茶室。哦，嗯，哦，养的小花。
2: 家里的？
16: 也是之前我放公司的。哦，然后家里也有。
2: 这应该想家里的。所以看看啊，我们这个丽丽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刚才说如果她是在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医生啊老师这样的行业，你要看一下她的经济条件。那经济条件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6: 应该是经济条件我可以放在后面，如果这个人我是很喜欢的话。嗯，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再差都不会差到哪儿去，而且太差的也不可能接触。
15: 他不太了解整个这个婚恋市场的年龄状态，有没有孩子，对于市场的价值是多大的，能匹配什么样的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还存在幻想我要找一个高富帅结合体，
10: 就是看着对眼缘，你不讨厌我不讨厌你，有好感，这是第一方面的。
17: 然后呢？
10: 然后才是其他的，什么家庭条件呀、工作呀。哦，其次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个人能力，然后再次才是你的家庭。
16: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比如说出去玩呀，或者是干什么，都涉及到花钱，是吧？就是起码你的就是价值观跟我应该差不多吧，就是不比我强太多，但是也差不多。因为我这么多年就生活一直就算是在我们那儿吧哈，就是在北京，我不敢说什么，就还挺优渥的。就是本身我好像没有为钱发愁过，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起码因为你两个人在交往，如果有落差的话，婚姻会不幸福的。我觉得怎么就俩人差不多吧。
2: 那我的感觉能跟你匹配的目前我看到的是比较少的。大白能够吗？
6: 够一够吗？
9: 不是够不够的问题，是这花不花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有形成了自己的这个，
18: 不在一个消费层次。
9: 不是消费层次，是现在没有人说消费不起钱，而是说消费习惯的事儿。就他已经习惯那种消费了，习惯了之后，没人愿意往下降的。有谁啊？找另一半谁往下降了？所以说他说的对，找一个匹配的最好。能比较
2: 对，我们现在不是在摸索到底什么样的是跟他能匹配的嘛，对吧？
9: 对，他是一个为感情付出的人。嗯，你想想这个包机咱就不说了吧，对吧？就这个 ICU 70天，反正你要说这种重症 ICU 一般是应该是这个数吧，一天，对吧？他是挺愿意为这些付出的，而且他也说了，但是你不能说他，我自己有自己的消费习惯，他都这么多年了。
19: 好，一定是顶格的。嗯，那么他对另外一半的期待也会高，啊，也会高。嗯，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在你自己的条件说，现有的生活不被掉价的时候，其实，很想让你效仿另外一位女士，也是来到我们选择的。她是这么说的，她说的，我找一位先生呢，就是我的吃穿用， 啊，就是我的吃不是只吃的家里的饭，就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些东西比较高的消费，我去这个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都我自己去负担。然后呢其他的生活呢其实就是添双筷子加个碗，对吧？就是可能我不能说咱俩还在

0: 生活中在 AA 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别人可能会心里头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高，我们说高到哪儿没谱，对吧？
1: 对
0: 啊，尤其是那么你过去既往的生活，如果把它复制到这个生活中，还要有这么一位男士能够去负担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就会退了。啊，尤其是50岁的人，叫做50岁四十不惑，50知天命。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们人生就像刚才大白说的，他不是有还是没有，他是消费观念啊，他就觉得不值，没必要，没意义。而且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还想要孩子，因为经济条件特别好嘛，就经济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放开了，那个小娃娃对不对也挺有意思。而且呢我们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南方这个地方，它不是高个男人生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岳先生就算挺高了啊，1.78米就算可以了，你就觉得他特别矮。真的，你都觉得你说了一个身高，哎呀，这身高的问题，其实就算高的，像大白这样种有的是。
2: 我1.87米，我家穿上也1.8米。
0: 不，那你长得有点像，
2: 太肥了，
0: 显矮，对吧？所以真的高的不多，高的还得单身的又更不多，对吧？真的，这是小基数。
1: 这个找高个子的男生，其实是我觉得是北方女人的一个，好多人都有这种
0: 对，但是
1: 这种想法。因为我妈妈当时找我爸的时候，就是我妈妈1.58米，然后我爸爸1.82米，你想想这样的身高差，然后他就认为，他说，因为我姥爷特别高，我姥爷1.8米，他说我一定要找高个子男生，哪怕我是矮的，然后我说那妈妈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代价就是一生操劳，连我爸爸的指甲他都要帮忙去剪。就当然这我不是说您啊，就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执念，你可以来想到他的另外一面，我愿意为了这个执念，我付出相应的，我付出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否定说既要又要还要，是吧？就你全要的就没有啊，就是你哪个是你最重要的？啊，有的人说我就是颜值控啊，我就喜欢顺眼的好看的，那可能就会其他的就会忽略一些。有的说不，我就想找那个生活条件好的，是吧？那其他的就稍微的降一降。
3: 所以年龄上能不能放宽一点？
4: 年龄呀，
3: 就条件在不动的情况下，年龄能不能放宽一点？
4: 那我想就最多也就大8岁，我
3: 7、8岁是在52岁，
4: 对，最多最多也就是7、8岁了，但是再大接受不了。
5: 就女孩嘛，都慕强，我也慕强。你想找一个很优秀，各个方面你觉得能够得着，你看得上，匹配得上的，但人家可能会找更好的。就这样，你也得能驾驭得了他。
6: 大家好，我是温丽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旁边这位美女怎么看？
7: 我觉得丽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士，别看她外表文文弱弱的，她在对待王夫以及处理这个公司事务上面，都体现了她从前没有看到的一面，担当的一面。那么她未来的选择这个伴侣，可能需要更多的给予她支持。经济上面只是说她从前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再去选择一个男士，如果相差太大的话，她不想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再去争吵，或者说再去有什么误会。那么大家如果是相当的话，哪怕说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啊，我们自己承担我们自己的那个高消费那部分，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可能更多的是以情感为主，可能这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男士不能说跟他落差太大，如果太大的话，你说从前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在他心里，他能好不容易今天走上咱们选择这个舞台啊，也是信任咱们，但是他这一块也是做了很大的建设，包括我们来的时候，他说他姐姐一直在动员他过来，那么这一块他不太就是说想为这个事情再去说争吵啊，或者说有什么误会了，更多的是往后看，过以后的美好的生活。那么这块可能条件确实是要考量一下，包括身高，包括他们的那个三观啊，以及这个情感，还有这个经济方面都要考量。毕竟是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不希望再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了。我是这么想的。
4: 说得好。
8: 我觉得你就遵从自己内心吧，就是因为找对象择偶这块还是得看自己。
3: 所以啊，我觉得丽丽长得漂亮，找到一个合适的应该也不难，而且其实她毕竟还年轻，44啊。 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5: 嗯，
3: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先生哈，目前的大白您不太满意，一号先生也不满意，我们看看二号三号有没有可能。一位王先生，一位姚先生，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职业、
4: 爱好、
3: 爱好、
4: 学历吧。
3: 学历，王先生珠宝评估师，大专学历，爱好唱歌、爬山、羽毛球。姚先生自由职员，本科学历，爱好街舞、做饭、看电影。
4: 嗯，
3: 王磊。
4: 王磊，
3: 王先生。
4: 嗯
3: 嗯，因为他的职业看上去更确定一点，是吧？
4: 还有他的爱好，
3: 你也喜欢爬山？
4: 我喜欢动，我不喜欢宅。
3: 嗯，
4: 然后比较喜欢打打球呀，游游泳啊，什么各种运动我都喜欢。
3: 嗯，你喜欢什么球？
4: 保龄球。
3: 保龄球？
4: 嗯。
3: 哦。
4: 就是稍微有点显老哈，这个球，但是我挺喜欢的。
3: 啊，那这样我们就来认识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来，掌声有请。
9: 大家好。
3: 你好，你好。
4: 坐这儿是吗？
3: 来，
4: 我站那儿。
3: 你坐那边。
9: 好。
5: 西装革履的，就是应该是就是像那种自己有点小老板的那种感觉，小老板的范儿。
3: 王磊有多高？
9: 我多高？
3: 好像没有大白高。
9: 没有。
3: 低于一米八了，是不是？
9: 我肯定不到一米八。
3: 啊，行，那个先认识一下哈，我们的二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王磊，39岁，离异，珠宝评估师，北京人。嗯，今儿又碰上一个北京小伙哈。不知道你对丽丽的印象怎么样？两位先简要的沟通5分钟的时间。
9: 姐姐叫什么？
4: 温丽丽。
9: 哦，刚才在下面看，好像你，对这个，不管是嘉宾还是场合，还不是那么活泼，挺那个拘谨的。
4: 不算是拘谨吧，我一般在正式场合或者什么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只有在家呀，在自己家人朋友面前可能是比较活泼一点，就是
9: 私下放得开。
4: 对对，我性格是很活泼开朗型的，比较外向的。
9: 我私下还是什么节目呀都是比较活泼的。但是可能有你这样的这个气氛在影响，可能也不好意思。
4: 没事，你自由发挥，别受我影响。
10: 从形象来讲是跟他不接近，但是从这个我觉得在生意上，做生意这个角度来讲跟他是接近，因为都是做生意的嘛，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9: 有什么想问我的？
4: 啊，你是离异的？
9: 啊。
4: 哦。几年了离婚？
9: 快3年了吧。
4: 有孩子吗？
9: 没有。
4: 想要孩子？
9: 想要，如果结婚的话就不要。你不想要了？
4: 我觉着有时候这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正常来说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有儿子嘛。
9: 我没有什么太多想问的。
3: 王磊是觉得年龄的问题吗？
9: 年龄应该不算是大问题，
3: 因为你一上来直接叫姐，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比较在意他岁数比你大。就是你知道这个女士吧，你叫她姐，她怎么心里都不舒服，你知道吧？而且我不知道丽丽会怎么想哈，当你叫姐的时候，一定就是把这个关系抛开，分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两人可能没有男女关系继续往前走，但我们可以作为朋友往前走。
9: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3: 哦，是哪方面上？
9: 多个方面。
3: 其实不是说一定我们一定要让你们俩人成，你明白吗？就是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看到你们哎怎么跟人交流，在相亲的时候，另外就是你会通过各种肯定的否定的，我们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比方你觉得哪儿不太合适，年龄
9: 年龄不是最主要的啊，我想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能过日子的啊，
5: 就是他是一个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又对清自对自己的那个认知也是很清晰的啊，我是个什么样。

0: 样的人，然后我要找什么样的。那当他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开始就是觉得不合适，但是主持人在跟两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有点，其实他不是不爱说话，但是当时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来打破这个那个冷场。我觉得这个男同志是这样的。
1: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非常明确您的想法不改变，我们就让丽丽先回观察室了。
2: 好，
1: 好、啊、
2: 不好意思，
1: 那我们就先回观察室，我们等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好嘞，拜拜，
1: 直接走，直接从那儿走就行。
3: 他说我的意思好像是我就有点不接地气儿，那我平时稍微正式点场合我都是这样的，就稍微正式点，比如说大家出去请客吃饭呀，或者是咱出去开个会，或者是稍微正式点场合见谁，那我们不得稍微正式点吗？我还能休闲吗？休闲接地气儿。
1: 通过这一轮哈，我们基本上是说要跟女士聊过了之后，让专家来看看匹配度怎么样。但是匹配度已经为零了啊。但是这一轮之后，两位专家老师肯定也大约能判断出王磊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比较自尊心比较强。然后呢，自己呢，我觉得还蛮自信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对他自己未来的择偶啊，或者说找什么样的，其实他是有数的。我呀是在换证的时候碰到了他，他和他的父亲，然后呢，由于他那个父亲的身份证可能是有些问题，所以进不来。他挺聪明的，然后说为什么进不来呢？我们两个人同时办的，为什么我进得来，他进不来？然后于是呢，他还挺聪明，他就说你输一下他的身份证号，啊，后来一输号，可以了，是吧？
2: 哦，那是您、
4: 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对，我一想，哎呀，我就在想，要是我可能没这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可能就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哦，是不是没给我输进去啊？我可能就打电话找那个办证的人了，他没有，他就一输就进去了。我想好聪明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而且比较灵活。
5: 我们俩早上也碰见了，
6: 早上碰见了是我那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就他是在我前面，但是他父亲在后边。后边之后我们俩中间不就隔着我吗？他特别礼貌，把我让前面
1: 的，带着老父亲来相亲的是吧？那老父亲呢？
2: 我爸在场下坐着呢。
1: 要不要到台上来？
2: 可以啊，当然啊。
1: 来来来，
2: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1: 好了，我们就哎呦，谢谢
7: 小燕老师，
1: 哎呀，谢谢你了，是吧？
8: 哇塞哟，真好，我就哎呀，
2: 来，
8: 谢谢，
1: 哎呦哎，
2: 来来来，
9: 这算喜糖吗？
2: 啊，喜糖，
1: 哎，有点发喜糖的架势，
9: 上没上？
1: 有点，谢谢。
10: 给小燕老师还有汪莹老师，我就我看这节目我就看七八年了。
1: 哦，谢谢您，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到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10: 绝对来的是，
1: 是吧？
10: 啊，
1: 对，你看叔叔多给力啊哈！
10: 这个我们这土特产呐，有两样特异功能。
1: 哎呦，还特异功能呢？
10: 早要吃一块能消食健胃。
1: 哦，还真能瘦。
10: 您要是晚要再吃一块的，能镇静安神。
1: 哎呀，真好！哎，叔，商家不推荐了，推荐一下你儿子。
10: 我儿子，我瞅着他呀，也就不忒傻，反是。
1: 你得像夸你们的山楂那样夸儿子，行不行？这山楂早晨吃了消食健胃，晚上吃了镇定安神，到了儿子这儿不傻。
11: 哎呀，北京老爸都这样，我看。
1: 是吧？
11: 都是不爱夸自己儿子，夸夸吧。
10: 我没夸过他呢，我老瞅他。本事不忒大。
1: 39了，还没让我抱上孙子，这什么本事？
10: 没抱上孙子呢，也没孙子孙女都行。他就搞的就是跟他说是嘀了不楞，就是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八年了。
1: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10: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
1: 哦，
10: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我强制他。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啊。
1: 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哈，王磊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地质大学科班出身，珠宝全能手，4段感情经历。

0: 唯有婚姻最伤人，择偶期待别太笨，能沟通。所以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1: 大家好，我是王磊，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0: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真假是吗？
3: 什么意思？就是自是合
2: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3: 对，合成。
0: 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2: 哦，
0: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2: 拿住就没事
0: 啊。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镯子类的，哎，一下就有四个，就是谁能够，感受一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是怎么个意思？
0: 是哪个是翡翠是吗？是要
3: 真假是什么意思？就是自是合
2: 天然的东西就是真的，
3: 对，
0: 合成。那这个肯定是假的，粉的是假的。
2: 哦，
0: 对吧？这我看一眼啊。这个是真的。这个你
2: 拿住就没事
0: 啊。对呀、啊，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不出来，你们俩来，来试试。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带父亲一起来到选择舞台。
2: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0: 哦，哇，你还带着好吃的呀！
7: 太好了，
0: 哎呦，谢谢
8: 小燕老师。
0: 哎呀，谢谢你了，是不是？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8: 绝对来，那是。
0: 是吧？
8: 啊，
0: 推荐一下你儿子。
8: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0: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8: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来，他不动换。
0: 哦，
8: 说他不信，他不听，这是我强制的。你跟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
0: 哎呦，太好了！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6: 做珠宝评估师的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珠宝这个事儿，是因为咱们学的就是这专业，是吧？那当时怎么是因为爱好报到地质大学吗？
2: 不是爱好，高考之前，那是小孩儿，什么都不懂，家里穷，觉得珠宝这个专业能挣钱，那就选这个专业，自己选的，我父母都不知道，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
0: 那对绘画也有要求吧？
2: 有。但是工作以后用到的就少了，少很多了。主要就是鉴定啊，加工呀。
0: 那你们这个专业毕业出来以后一般都去哪儿？
2: 几个方向，最多的先做销售，比如周大福的销售，然后呢还有在典当行里面做评估师，做鉴定师，然后呢再后来绝大部分呢就是自己单干，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做普通的货品的买卖寄卖什么的。多数是这样，走鉴定所的很少。
0: 所以你当时毕业以后是先去了
2: 一家公司上班。

0: 这个酱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酱。
1: 对，哎，这个酱特点是不边不香。
0: 嗯，哎，然后我们放在一起。
1: 可以了，这个东北的鸡蛋酱的香气已经完全出来了。
0: 加一点老抽，
1: 好，
0: 给它找一点颜色，再加一点生抽，增加一点鲜味，慢慢的去熬，
1: 嗯，
0: 熬到这个油酱分离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您听这声音有呲啦呲啦声，而且您看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小泡了，出这种小泡了，这个酱就行了。咱们这个酱都差不多了，进行下一步操作呢，就是要突出这个葱的香味。
1: 噔噔噔噔，
0: 我们再加一次葱。
1: 我懂了。所以其实它是葱白两用，前面是炼了一个葱油，是有点那种胡葱香，然后后面就是临出锅再撒一把葱，就是那种鲜葱香，
0: 葱香浓郁的鸡蛋酱就炒好了。
1: 大家肯定惦记的还是沙老师家的控糖饭，这个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0: 我呢也想跟沙老师呢学学，
1: 学一学
0: 沙老师的这个控糖饭回去呢我也可以给我的家人和孩子来做一下。
2: 我说的这神秘豆啊，它是一类豆，
1: 嗯，
2: 今天正好有红豆，咱就用红豆加入这个电饭锅里，50克红豆，然后呢300克水，一般呢家里呢是要是电压力的电饭锅就可以直接盖上盖一压就成了，但是如果您家里呢是普通电饭煲，您呢最好把这红豆呢泡2到3个小时咱再开始煮，这样呢红豆出来又粉又面。
1: 嗯，
2: 您现在盖上咱就开始煮吧。
1: 一般咱们压多长时间红豆？
2: 就是一个煮饭的一个过程，就按煮饭键，不用考虑其他。这个煮好以后呢，咱们继续加入呢150克的米，然后与此同时呢，加点红枣啊、葡萄干啊，尤其是喜欢家里这个米饭有点甜口的，像我老父亲就爱这两样。
1: 这也没问题哈，因为我们是控糖饭，
2: 稍微加一点，
1: 哎，天然食材的甜味。
2: 然后您扣上盖，
1: 嗯，
2: 继续煮。再一个煮饭的过程就可以食用了，像是一般我们这种情况呢，就相当于呢，50克的红豆，150克的大米，300克的水，就足够做出很好的红豆饭。
1: 制作的步骤是很关键的，豆焖好了之后不需要二次加水，直接再把大米给它加入锅内，最后一起焖制成熟就 OK 了。
2: 对，
0: 接下来这个饭好了，我们就把咱们的这个灵魂酱给它拌进去，加进去。
1: 迷人的咱们的鸡蛋酱啊，
0: 为了增加一些口感呢，我们呢再加一点儿
1: 小花生，
0: 加一些香菜，然后把它拌匀。
1: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再来点什么辣椒油、辣椒粉，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包饭呢，我们选用的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菜叶，然后呢，我们放入适量的米饭，把它给压实一点。包出来的话呢，不容易散，
1: 更实诚。
0: 对，把它给压实一点，两边往起一兜。下面往上一卷，大饭包嘛，一定要实惠。
1: 对，他这边一边包，我就一边惦记了，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的神秘豆，它指的是什么呀，沙老师？
2: 这神秘豆啊，大家跟我一起看大屏，它就是淀粉豆。它是一类豆，是含有呢，淀粉比较丰富的杂粮豆，像大家熟悉的有红豆、芸豆、鹰嘴豆，与它相类似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大豆，大豆呢包括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这三类，它呢侧重于呢丰富的植物蛋白，并且呢可以做榨油用的油料。作为淀粉豆呢，它呢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是什么呢？叫是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抑制咱们淀粉酶在小肠的吸收，这样使得那个淀粉酶呢就是吸收减缓，使得我们血糖更平稳，而且呢更加吃完这饭以后更加扛饿盯时候。
1: 优中选优有推荐吗？
2: 那我最推荐是芸豆，而且啊，芸豆中呢，它有红芸豆、花芸豆、黑芸豆，更推荐黑芸豆。这黑芸豆啊，含有除了咱们共同有的这淀粉酶抑制剂、丰富的蛋白质等等的，它还含有呢花青素。大家都知道花青素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
1: 那我选择了好吃的这个淀粉豆，我需要这个控糖饭顿顿这么做这么吃吗？
2: 它是一个长尾效应，第二餐它也会有这效果，所以呢你啊一天吃一次或隔天吃一次这淀粉豆就足够了，
1: 做成我们今天的东北大包饭。哎呀，又香又好吃。

0: 都去哪玩？
1: 我反正是没出北京，再加上呢，对本乡本土比较了解，所以我跟这游客打一时间差啊，然后返乡旅游呢也算是不错。
0: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一个方式哈。那相信这个假期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去公共场所，像景区、游乐场、商场，或者呢是去饭店跟亲朋好友啊聚个餐等等。在这儿啊，咱们也提醒大家了，开心外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
1: 哎，没错，我们也关注到呢，在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当中啊，有些小隐患往往呢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稍有疏忽啊，这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0: 今儿呢，咱们就以案说法，通过两个真实案件给大家伙儿呢敲敲警钟，提个醒。
2: 这个地方就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3: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2: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也就是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走到
4: 往下
2: 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儿，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5: 高度落差是吧？
2: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3: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行至220号包间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10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明显区别，对原告具有欺骗性。
6: 王女士表示，她当时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是正常行走，做到了注意义务。谁能料到她去的包间地面会矮一截，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第三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
7: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3: 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再提示小心台阶。
6: 王女士认为，因踩空摔伤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0多元，应该由饭店赔偿。
8: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事发时门店室内外光线充足，警示标识清晰可辨。
3: 如果正常人来说，你从远及近走的话，那么你的视线按说是能看见的，
8: 已经完全符合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
6: 饭店一方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王女士之所以摔伤，跟其本人有很大关系。
8: 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前往220包间就餐时，门口已经有其他人在等待着他，然后呢看到他之后跟他打招呼，明显他后半段进入220的时候脚步也明显加快，所以说分散他自己注意力。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9: 那被告明确一下，你认为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8: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6: 饭店表示，他们只愿意承担20%的赔偿责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定呢？
10: 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第5条的规定，台阶的设置应当不少于2级，如室内台阶少于2级的，应设置为斜坡。因此，被告公司的经营场所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存在安全隐患，造成消费者受伤，应当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1: 如果是建筑的比较早，然后咱们的国家标准出台之后，它应当根据国家标准去修改，因为从1级台阶变成一个斜坡，就是一个小的修改，它是随时可以完成的。所以说呢，它是应该去做这种修改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经营者对自己的设施设备有义务进行随时的检修维护，以确保它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
6: 并且法官表示，经过查看事发视频，并未发现原告在行走中存在看手机等注意力不集中的明显过错。
10: 经双方协商，被告共计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

0: 共计30000余元。
1: 此外，在梳理了大量案件后，我们也需要注意，虽然经营场所的管理者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群众进入经营场所也要对自身安全承担责任。此前，在昌平区某家居市场就发生这样一起案例。
2: 2023年的9月18号，我姐姐陪着我老母亲到商场去购些物，她有一个自动扶梯，我姐姐她在前面，
1: 杨先生的姐姐先行乘坐扶梯上楼，
2: 老母亲在乘扶梯的时候手紧握扶手，你没想到自动扶梯出现了故障，她的扶手部分停止滑动，就是只是台阶那部分在哗在往上走，这个扶手不动，脚往上一走，相当于把老人重心就给带倒，老人就刚上电梯就被带倒了。当时幸亏有一个年轻服务员帮着把这个电梯紧急制动，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伤害。
3: 120急救车呢赶到现场之后，紧急的把老人送往医院。经过诊断啊，老人身体是出现了多处骨折，
2: 腰椎骨折，脚部的踝骨也有一处骨折，肘还有头都有受伤。老母亲77、78了，当时我们都怀疑说能不能挺过来，能不能说再继续能够走路。
3: 杨先生这边多次与市场协商未果，于是选择走法律途径，将市场的物业公司，也就是电梯的管理方起诉到法院，要为母亲讨个公道。
2: 由于对方失误电梯带病运行造成的损伤，被告方要负责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以及其他由此产生的费用。
1: 但被告不同意，首先他们不认可原告母亲受伤是电梯故障导致的。
4: 这个原告提供的视频啊，表明不出这个带倒的原因啊是电梯故障所致。还有一个，因为这个原告年龄比较大，可能其他症状也有。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停梯做了检查，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
1: 被告这边也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电梯检测证据，可杨先生这边依然十分笃定电梯扶手确实存在问题。
2: 就是下午3点钟我再去那个现场的时候，看到他那个扶手上扶手损坏，然后停止运行。
1: 那到底是不是电梯故障导致杨先生母亲摔伤呢？法官一番调查后有了结果，该扶梯不是完全正常运行，即使物业公司提供将近1年前的合格验测报告，仍不能证明电梯是健康的，并且根据杨先生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可以证明事发时暗设电梯存在故障。杨先生这边在庭上提出，希望被告物业公司赔偖母亲费用加起来共计175,759.23元，可被告明确表示只愿意赔付一开始协商的医疗费用。法院经过审
5: 影城入口右侧的长椅边，他把手机呢架在了支架上，自己呢则坐在画面外进行讲解。这街上啊，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那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名主播的镜头正对着路人，正在进行直播呢。
6: 记者呢在现场啊观察了30分钟，几个从镜头前走过的游客呢都表示啊没有留意到有人直播。很多人呢可能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商家直播偏爱把这镜头对准路人呢？
5: 记者随即刷到了一家旅行社直播间，镜头呢正对景区排队的游客，主播并没有出镜。那么记者就在评论区发问了，说为什么只拍游客不拍你自个儿呢？主播当即回应，那拍我哪有流量啊，这不闹的吗？
6: 哎，我觉得呢搞直播的商家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游客呢并不知道自己被直播了，所以呢就不会抗议，就算被发现了，游客连主播都看不着，多半呢也就不会费时费力的跟商家较真了。
5: 那么类似的情况呢在其他公共场所啊也不少见。进入到全民直播时代，不少商家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引流。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健身房、游泳馆、汤泉馆这些场所，消费者衣着轻薄，一些店家呢照样会直播，很容易暴露顾客的隐私。
6: 哎，咱们再来说说湖北武汉莫女士的遭遇。这莫女士啊在当地一家游泳馆办了年卡，今年5月呢她在场馆里边啊第一泳道正在游泳训练，这个时候呢有穿着场馆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架设手提支架，带着一个男性的游泳的客人呢在第一泳道跳水台反复的取景拍摄。这莫女士 啊注意到整个游泳池的区域啊没有任何的禁止拍照禁止直播的提示标识。
5: 他还透露现场呢有两名工作人员直接在泳池区直播，那他进入到直播间看到啊很多游泳者的画面清晰完整，没有做任何

0: 打码模糊处理，而且呢，多位年卡会员呢都遇到过同样的事儿。另一位会员蓝女士表示，四月到五月期间，她每周到馆游泳啊两三次，那几乎每一次啊都能够遇到场馆的工作人员在拍摄直播。
1: 哎，您想在游泳池里啊，一般来说呢穿的都是泳装，普通消费者谁愿意自己被公开拍摄、直播曝光，甚至在网上被别人品头论足呢？在网上啊，网友们一致认为，这场馆无权擅自把游泳画面当作宣传素材或者直播背景。在这家游泳馆团购平台页面下方呢，出现了大量相关投诉和差评。据这场馆公开账号数据显示，近半年来啊，这个店家直播场次超过了260场。
0: 面对消费者的投诉与质疑，游泳馆回应称，从六月起，场馆停止在泳池周边直播，后续直播呢都安排在晚间9点闭馆、泳池没有顾客的时段，或者是在二楼天台开展。二楼天台呢有玻璃遮挡，无法拍到泳池内部及顾客样貌，不会泄露顾客隐私。
1: 这场馆方呢还解释啊，说开设直播、拍摄短视频的核心目的是线上引流，同时呢向大众普及游泳知识。如果顾客认为自身肖像权被侵犯，可以随时反馈举报，场馆呢会第一时间下架相关内容。
0: 事情在网上发酵后，武汉东湖高新区文旅体局呢启动了专项调查，对涉事游泳馆开展法律法规宣讲，督促其规范经营、积极整改。监管部门向场馆下达了明确的要求，严禁在未取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对泳客进行拍摄直播，同时需建立完善的顾客隐私保护制度和场内拍摄管理规范。
1: 律师表示啊，游泳馆、泳池呢属于是相对封闭的经营性消费场所，消费者依法享有隐私权、形象权益和个人信息权益。涉事场馆没有提前公示拍摄管理规定，也没有逐一取得在场消费者的同意，私自拍摄直播并对外传播影像，已经构成对消费者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权益的多重侵权。
0: 那么普通消费者啊，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着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实际上啊，面对这类侵权行为啊，已经有消费者选择跟商家对簿公堂了。在江苏苏州，一个火锅店呢，因为直播顾客用餐画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啊，商家未经同意在直播间中使用顾客肖像，构成侵权，判决商家道歉，并向顾客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块钱。这500块钱呢，虽然不多，却为所有商家敲响警钟了。不是想直播就能直播的，商家对消费者的尊重不能只挂在口头上。
0: 除了消费者自己维权，监管部门呢也在主动出手。今年1月，湖北红安县检察院呢接到了举报，说辖区部分餐饮场所存在直播泄露顾客隐私的情况。检察院调查之后发现，多家餐馆未经同意擅自直播，顾客点餐用餐的场景啊实时上网，在有的直播镜头里，消费者的面部清晰可见。
1: 随后啊，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出检查建议，相关部门很快就约谈了涉事商家，并下发整改通知书，组织签订承诺书。到今年3月呢，辖区还公开发布了规范直播行为的告知书，明确要求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随意发布消费者肖像。
0: 现在当地有直播行为的商家都会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直播提醒标识，消费者一进店啊，就能够知道自己会不会出现在直播画面之中了。哎，
1: 这就对了。希望呢，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对那些自作主张的商家乃至直播平台戴上紧箍咒。咱要知道呢，甭管是线上线下呀，这消费者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如果商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这监管部门应该主动亮剑，起码让商家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
0: 我们来换 换个话题，这正值假期啊，大家呢肯定少不了合家团圆，跟三五老友聚一聚。嗯，那说到这儿，阿龙应该也没少聚吧？
1: 对，因为这个中秋国庆太好了，不光天好，温度好，所以呢，大家呀，这个家庭局凑在一块儿，找一个乡野，烤点小串，喝点小酒，那太惬意了，
0: 特别的舒服哈。那说到这个烤肉，这烤肉的味道啊，虽然很诱人，不过说呢，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卡式炉的话，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说

0: 话，会对他使用上有影响吗？
1: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感受，
1: 他没有感受。对，
0: 阿姨，我听明白了，不是把您上边那五
2: 看哪去吧，去吧啊。哎，去咱吃去吧啊！
3: 服务驿站，
4: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荣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我们村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